0: 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我是主持人张毅。6月19号，中国农历5月初5，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节日，端午节不仅是食粽赛粥的民俗盛会，更是沉淀民族精神、铭刻家国情怀的文化坐标。千百年间，端午习俗代代沿袭，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端午精神早已跨越时空，成为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勇毅前行、逐梦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样，今年端午节到来之际，全球多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赛龙舟、包粽子、系彩绳，海外同胞与各国民众一同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首先，我们来听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女士的分享。
6: 大家好，我是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莫斯科给大家送上端午节日的美好祝福。今年我们在莫斯科和当地的中俄青年举办了端午文化市集，大家围在一起学包粽子。俄罗斯朋友捏出来的粽子模样各异，却充满巧思，还有人跟着学编端午五彩绳。现场艾草的清香混着粽叶的甜香，连路过的当地市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参与。如今端午文化在海外早已不是小众的习俗符号，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在体验里读懂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有不少外国朋友通过龙舟竞渡 端午守座，读懂了中国人刻在节日里的团结与向善。这份跨越山海的传承，既是海外侨胞刻在文化基因里的华夏根脉，也成了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温柔纽带。2026年端午节，我在莫斯科遥祝全球各地的华人同胞，无论身处哪片土地，都能被粽香包裹，被安康环绕。愿我们带着端午文化里传承的千年热忱与勇毅，在各自的天地里乘风破浪，也愿所有游子心有所依，前路顺遂，岁岁皆平安。谢谢大家。
4: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来听澳大利亚珀斯最需要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的介绍。
7: 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深耕多年的华文媒体人，今年端午节看到澳洲各地各族裔的朋友们共同体验端午文化情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慨。从悉尼澳中品鉴端午盛宴的粽香茶韵，川剧变脸，到墨尔本 CBD 的龙舟竞渡，锣鼓喧天，再到珀斯街头的端午文创集市，全澳各大城市端午活动接连登场，把中华传统端午文化的氛围感拉得满满当当。不仅有老侨围坐包粽子的生动身影，更有不少澳洲本地人捏着粽子跟着学，把五彩绳系在手腕上，还有学写毛笔字，并且跟华人朋友们一起探讨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故事。这些年我亲眼看着端午从华人家庭的餐桌一步步走进澳洲多元文化的主流视野，粽叶裹着的不只是米和馅，更是刻着华侨华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顺着一场场文化交流活动，悄悄地在不同的族裔的心里埋下理解的种子。值此端午佳节，我在南半球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遥祝全国各地的华侨华人万水千山粽食情，愿大家身安业顺，初心不改，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循着粽香找到文化的归处，岁岁安康，情意绵绵。谢谢。
4: 好，听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节特别专题。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国内。
8: 端午将至，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啊，有着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那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那接下来具体情况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请你带我们一起解锁一个端午节新的知识。
9: 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 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

0: 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可以说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叙乡情，其乐融融。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西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最后我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1: 谢谢盛轩，这传承了600年的仪式啊，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更是故土绵长的眷恋。接下来带大家去看另一个大场面，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届时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演绎皮影戏、武松打虎等等。那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硬核技术可不能是花架子呀。机器人表现如何呢？咱们看看他们赛前的预热情况。
2: 机器人，
3: 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
4: 要下腰，
2: 要下腰，我们今晚就练。
5: 他那个桨的轨迹嘛，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我在一
6: 直，因为我们滑的时候，他有一个转肩侧身，
7: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
8: 1、2、3，有啥问题？
9: 关节掉链了。
8: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9: 手掉水里了。
3: 手掉水里了。
10: 不确定性太多了，
11: 他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12: 真放进去喽？嗯，
13: 挺灵活的。他能不能滑龙舟啊？
12: 应该可以吧。
14: 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15: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它包起嘛，很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
16: 机器人挑瓷包粽子。
1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一起到海南万宁品味一下当地的和乐粽子。
18: 南海之滨的海南万宁和乐镇有中国龙舟小镇之称，当地居民常在附近水域赛龙舟，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和乐镇的粽子名声在外，在当地一条街上有很多粽子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粽香。
19: 哇，这香味十足啊，有股那种粽叶的清香味。
17: 对，它这个叶子和您在外地吃的这个粽子的叶子还有点区别。嗯，你看一下，首先它剥开这叶儿就特别大。
19: 哇，而且这个头怎么这么大呀？
17: 是，
19: 对，
6: 和乐粽子的
19: 感觉跟我们外面平时尝这个粽子是它两个这么大。
17: 它每一个粽子平均在200克到250克，
19: 是有标准的。
17: 有标准的，然后就差不多将近半斤一个。嗯嗯，对。
19: 这怎么是绿色的呢？
17: 绿色它是这个粽叶天然的这个粽叶染成的。哦，就是这个绿它没有加什么东西。它就是这个叶子它本身的这种绿，然后印在上面。
19: 印在上面的。
17: 对，就很天然。
19: 那这个叶子跟普通看到那些平时看到的叶子是一样的吗？
17: 不太一样。就这个叶子，就是可能你对。

0: 粽子的印象，它是那个叫竹子的那种箬叶，然后咱们海南的这个叫做山中叶。
1: 山中叶，
0: 对，山中叶，它的这个叶子是自然生长在那个山区里面，然后呢是豆蔻，它的学名是豆蔻叶，然后呢它的这个叶子的叶片比较大一些，
1: 对，能看到这个是一整叶，
0: 对。
2: 赵英琼是和乐镇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吃妈妈包的粽子。由于对粽子的喜爱，他毕业后不久就跟家人一起开办了粽子加工厂，专门生产和乐粽。
0: 怎么样，味道？
1: 嗯，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要好吃。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来这之前，别人跟我说这边粽子很出名，但是是咸肉粽。但是我作为北方人啊，然后从小到大吃的都是豆沙呀、红枣啊这种甜味的，所以吃这种咸味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刚才我尝的这个味道啊，这种咸咸的鸭蛋黄，感觉的口感不是那种很咸的那种味道，加上它这个糯米，也感觉包上了这种粽叶的清香味，非常的这种口感很黏密。
0: 是
1: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像我们吃起来感觉非常的咸呀，
0: 不会
1: 或者说很腻呀这种味道
0: 啊、嗯，还是比较清爽。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比较香糯，糯性会比较强，
1: 就是黏黏糯糯那种感觉。
0: 对，而且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在这个叶子上面所附着的那种清香感。啊，和乐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大的卖点。
1: 嗯嗯嗯。那其实这个粽子我们看啊，它这个糯米用的量非常的大，嗯、而且里边的肉，我看看啊，一块、四块肉，其实它这个肉的量也是很大的。
0: 是。
2: 优质糯米加上和乐镇本地产的黑猪肉和鸭蛋黄，在高温蒸煮下产生了奇妙的口味，吃上一口就能立刻感受到粽子的顺滑可口。
1: 这么大的粽子里面还有这么足的馅，只卖10块钱。
3: 对，只卖10块钱，因为这边的话猪肉就是本地的农家猪的、
1: 本地的农家猪。
3: 对对，
1: 嗯，这也是这个粽子的特色吗？
3: 特色，对，食材都是本地的，逛你这边的食材还是挺好的，很多的。
1: 嗯，包括那个蛋黄呢，
3: 蛋黄是跑海鸭蛋，也是海边的，
1: 也是海边的鸭蛋，
3: 或者是有个小海的交界咸淡水在这个地方养殖的鸭子，它的蛋黄是很好的。
1: 哦，就是相当于这边这个鸭子也是用海水养殖的，是不是吃那些鱼虾呀？
3: 吃鱼虾，对，它的黄鱼养在海边的吗？
1: 所以我刚才吃这蛋黄，感觉跟我们平时吃这种喝粥就的那种咸鸭蛋蛋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 和乐粽另一个特点就是个头大，一个粽子足有半斤重，饭量小的人足以吃饱。由于人们对粽子钟爱有加，和乐粽也成为万宁最具代表的美食之一。三角路一带的粽子店很多都是经历了几代人，在和乐镇生产粽子的店铺和工厂很多，当地还成立了粽子协会，每年都会举办粽子文化节。作为便于携带的干粮，和乐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渐渐名声远扬，成为海南四大名粽之一。离开和乐镇，我们驱车前往山区，去看看作为粽子原材料之一的中叶。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片植被茂密的山林。赵英琼说，当地人做粽子都采用本地山上的野生粽叶，他们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走进一片密林，我们身旁就是一丛丛的粽叶，它的叶片很大，形状有点像芭蕉叶。
4: 你看这个叶子太大了，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粽叶啊，每次包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这种一片一片，可能还给裁掉了，是用一条一条的，但这个是用一张整叶来包。
0: 对，这个叶子的话，它第一个它的这种它叶绿素会比较高啊，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刚刚剥开那个粽子，它就会比较绿，
1: 染绿了。
0: 对啊，就是它这个绿其实就是很天然的这个粽叶上面的这个绿，而且这个绿的它的叶绿素高了以后呢，营养价值也高，所以呢，海南的这个粽叶呢，它就是包扎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粽香就会比较明显。
2: 粽叶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比较常见。据说粽叶既能用来包粽子，还可以用作防腐隔湿。
0: 海南的这个粽子，就特别是咱们和乐粽哈，就是以前为什么说会大，就觉得说以前都是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对不对？能吃一个粽子都是特别厉害，
1: 哎，
0: 对，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了。你要吃少了，感觉就是你们家好像是没有人家家里面包的大，就觉得你们家就吃的粽子好像就是少了点米，就觉得你们家不够，过得不够好。
4: 所以这个个大其实也是代表一下当时我过

0: 得很好，这种感觉是吗？
1: 对。
2: 中国北方地区包粽子用芦苇叶，江南地区多用箬叶，而在海南就用中叶。不论是哪种粽子，都是就地取材。回到和乐镇已是傍晚时分，我们跟着赵英琼来到他家。
1: 这位就是我妈妈，
0: 阿姨你好。在包粽子，
2: 在和乐镇几乎家家都会包粽子。
0: 我看您这边
2: 粽子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一道美食，如同北方人爱吃的饺子。
1: 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从小就看着妈妈包，然后也会在旁边跟着一起包，也是有那种不仅是节气嘛，就一家人团圆呐、一种氛围。就这个肉的话，都是用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农家的黑猪，黑猪的话是海南本地的一种品种。然后呢，这个黑猪肉的话，特别是那个五花肉，它就那种肥瘦相间，然后包到粽子里面呢，就是那种既有肥就有瘦，然后就流油的那种感觉，整个粽子呢就很润。
2: 包粽子时，先将中叶卷成漏斗形状，放入糯米，再放入腌好的猪肉和鸭蛋黄，然后还要再放上一层糯米，让糯米把猪肉和鸭蛋黄包裹严实。
0: 这边在压住。
2: 包扎环节是包粽子最具技术性的一道工序，要包扎严实，才能在蒸煮时不透水，保持粽子的最佳口味。哎呀，
3: 可以吗？
1: 可以，很漂亮，很漂亮。
3: 第一次包粽子，
1: 哇，这包得很漂亮。
2: 在和乐镇，人们不仅爱吃粽子，包粽子也很独特，常将粽子包成方锥形，散发着中叶和糯米的清香。
0: 哇，在我们的最后的合作之下，你看我包这么大的粽子，而且比我们平时吃的个头要大很多，里面的馅儿也很足。
1: 就我们希望做还是比较地道的这种海南特色的东西，就更多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尝到啊有海南的这种感觉的，然后海南这种风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2: 最初赵英琼跟家人在海口开店卖粽子，后来他回到和乐镇开办了粽子加工厂，并在营销模式上进行创新，依靠互联网开展电商销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1: 然后我也更多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海南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自由贸易港，然后呢感受到我们海南美食的这种魅力。
0: 就是有一种责任是吧，传承的责任，让大家也认识到和乐镇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家乡的美食，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1: 因为我也希望就是说现在我们海南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那随着未来的发展，那很多人都会来到我们海南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做生意也好，很多人会进来。那来到海南，他必须要通过美食去认识海南。
0: 对。
1: 那我希望呢，就是将这个美食作为大家认识海南打开的一个窗口，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个和乐粽能够认识到，哇，原来真的海南很美。
2: 在赵英琼看来，这一个个清香的粽子，不仅是家乡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1: 对，
2: 他希望通过一个个清香可口的粽子，让人们更多了解万宁，感受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粽子的选材制作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作出极具当地特色的粽子。知足。
4: 来看看这边坐了一圈阿姨哈，每个人手里面都忙忙活活的。您好，阿姨。这个叶子是什么树叶呀？
5: 白
4: 竹叶。
5: 再下去，
4: 这样包过来。
5: 糯米就要很好的，
6: 精选的，
4: 好
5: 煎的，一点一点煎的就不好抽。
4: 哦，你们喜欢圆的糯米是不是？
5: 是。
4: 不喜欢那个长的糯米。
2: 因为糯米用汁水浸泡，所以得名汁粽。汁水是草木灰滤出的水，用十多片竹叶把糯米紧紧包裹，然后用芦苇丝缠绕绑扎。汁粽的包法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需要包裹压实为枕头的形状。
5: 密坏的。
4: 哦，听懂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层的粽叶的话，煮的时候它里面的糯米会膨胀，就爆开了，对不对？
2: 包好的汁粽要在锅中煮8个小时，用山中采来的栀子汁作为燃料，燃烧的灰烬正好成为下一批的制作原料。把草木灰收集起来，倒入开水浸泡过滤，得到黄色的液体汁水。 把滤好的汁水倒入糯米中浸泡12个小时，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进入糯米，赋予米粒特殊的色泽和口感。哇，
3: 软软状糯糯的，
4: 哎，好漂亮啊！这没有想到煮出来这么好看，晶莹剔透的感觉。嗯嗯，而且因为包裹得很紧，它其实看表面都几乎要看不出来那个米粒的样子了，像一块米糕一样。
2: 这是经过8小时的高温熬炼才形成的韧性，比普通的粽子更为黏滑。
4: 哦，很有弹性。啊，特别有弹性，是不是？
6: 哦，就是这样来切割的，不需要用刀，用筷子就可以了。
7: 嗯，用筷子切也很好看呐。哦，你看很平整。
4: 嗯。哇，好利落呀，这个动作。
7: 啊，吃了，现在可以吃。
6: 吃一块，
7: 要沾白糖。
6: 沾白糖的。哇，真的特别弹啊，
4: 有点像橡皮糖的感觉，是不是？嗯，
5: 是。
6: 首先
5: 糯米很好。
4: 糯米很好，
5: 就
4: 只有好的糯米才能做成这样，对吗？
5: 糯米好，就
6: 我来尝一尝，沾上白糖。嗯，
7: 哈，很好吃，凉凉的，软软的啊，糯糯。
4: 哇，这个我觉得跟我吃过所有的粽子都不太一样啊，就真的像在吃一块米糕，它很滑嫩，不粘牙的，它已经完全被煮化了。嗯嗯嗯。然后它的米浆跟米全都紧紧的抱在一起，很香，很好吃。那个米香的那个感觉，那种很浓郁的在嘴巴里面散开，
7: 那个竹叶的味道也出来嘛。
2: 汁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们在端午节吃汁粽，美味又养生。无论是山间还是海边，粽子的做法口味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仲夏端午粽子飘香，人们用专属于这个节日的美味延续着悠久的传统，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端午特别专题，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
11: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17: 阿里六阿拉里
18: 茶韵
19: 茶茶
20: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1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21: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11: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22: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21: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11: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21: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1: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21: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11: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3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21: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11: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21: 那我们叫马班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 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装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川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川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流水，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
2: 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1: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嗯，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边就有这个茶气
4: 上来了啊。嗯，
1: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菌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汁。原味的

0: 茶摊，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出发色。
1: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2: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3: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4: 一口茶叶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叶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1: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嘿、hey, 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3: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7: 嘿、hey, 我是老李。
8: 嘿、hey, 我是老李。
9: 嘿、hey, 我是老李。
10: 嘿、hey, 我是老李。
3: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11: 好苦啊，
12: 啊，这个辣椒好辣。
13: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3: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香跨界火锅新吃法。
14: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5: 确实哈，
14: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5: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3: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6: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3: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6: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2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2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4: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3: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6: 葱香会很浓，
14: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 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6: 行，
14: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6: 这是个技术活，
14: 体力活。
6: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14: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3: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14: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3: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4: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3: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14: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6: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4: 对的，对的。
3: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6: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7: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8: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3: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8: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奉庆。
3: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奉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8: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
9: 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 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10: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3: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7: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3: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7: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又是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与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

0: 想不到三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1: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2: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我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2: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1: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2: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2: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1: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3: 那你说，
1: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2: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4: 105.6，100.4，0.4等于1583.8除2等于791.9
5: 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2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廖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100户村民在廖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6: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 对于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2: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

0: 陈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1: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是吗？
3: 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6: 你看那黄的，
7: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8: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9: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0: 今年花比较多，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7: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1: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7: 傅银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银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2: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儿，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7: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2: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儿没叶儿，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7: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1: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7: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2: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7: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2: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7: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12: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7: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2: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 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到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两天到三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7: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三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2: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五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八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1: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7: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1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
7: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三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2: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7: 走进昌吉市阿什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8: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7: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 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2: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援疆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7: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3: 从我们福建援疆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疆工作做到实处。
7: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援疆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援疆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9: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三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7: 泉州援疆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10: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11: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

0: 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利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1: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八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2: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逾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址、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敬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 中国国家级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4: 自2012年以来，我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2: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5: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现在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6: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2: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6: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

0: 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1: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0: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代米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代米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1: 近年来代米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代米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2: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代米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1: 代米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土文化旅游地。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
2: 说到百合呀，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亲朋好友往往说一些祝福的语言，而这些祝福的语言其中有一个词我们经常会用到，叫百年好合。这里边用的百合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百合，因为百合是一个大家族，往往观赏的百合还有寓意的百合跟药用的百合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是药用的百合和食疗的百合。因为百合是药食同源，它既可以做食物又可以做药物。2012年的一天，门诊中，我的一个老病人，50多岁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看病。这母亲一年前，在我这看什么病呢？肝硬化。而她唯一的女儿，从小被感染了乙肝病毒。那这个患者往这一坐，中医讲看病，一定是望闻问切，首先是望。我一看他这个女儿坐在我诊桌前，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呢？皮肤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跟5岁的小孩的皮肤一样。那他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看他的母亲的皮肤，因为已经看了一年了，我了解他的母亲，他的皮肤比他的女儿那当然差了很多。你可能要说了，那年龄还差了呢？不光是年龄。那我在想，他女儿的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家有没有南方血统？或者你这个女儿是在南方长大的吗？母亲回答说，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大家也许不知道，中医认为人的皮肤是归肺来管，叫肺主皮毛。皮肤的好坏跟肺的功能的好坏密切相关。而肺有一个特性，叫喜润恶燥，喜欢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环境。而南方一年算下来比北方降雨量要高很多，潮湿的环境对皮肤保湿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南方的女孩的皮肤普遍比北方的女孩要好很多。第二个问题，你吃饭是不是特别注意啊？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吃得非常少啊，因为中医讲的辛辣的食物吃得过多可以使肺脏的功能受损伤。你吃饭特别注意，那你这皮肤一样可以养得非常好。这女孩回答了，我就爱吃辣椒，比如说麻辣烫，我一个星期不吃我都觉得难受。既然你吃这么多，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那我问她，我说你从小到大你皮肤起过什么青春痘、痤疮，有个皮肤过敏等等有没有啊？这女孩说从来没有过。在我青春期，我的同学都长痘的时候，我也没长过一个痘。 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你的皮肤好的原因我得找啊。所以我就问了他母亲，你的女儿从小到大你给她做的最多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呢？就坚持时间最久的。这母亲思考了一下，说我听人说百合对皮肤好，所以从我女儿四岁的时候我就每个星期给她做一次百合。怎么做呢？一个鲜的百合给洗干净了，搁一小碗里加点水，上火一蒸，半个小时出锅以后晾温以后，让我女儿连百合带蒸出来的水一块吃了喝了。那我问她坚持了多长时间了？20年。这就找出来皮肤好的原因了。因为中医认为这个百合润肺止咳还有美容的作用，所以食疗百合对皮肤非常之好。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人是坚持了20年，也就是说养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长此以往的坚持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说吃两天坚持不了了还要想好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那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百合在日常生活中既有食疗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那我们今天先讲百合它的药用价值，中医看百合怎么看呢？百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是怎么说的：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百合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中益气，利湿消积，宁心安神。也就是说对于脾胃中焦的气虚可以用到百合，还有润肠通便养心安神的作用，对于睡眠不好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临床上，其实我经常用百合治疗什么病呢？咳嗽。
1: 在秋季，干燥的气候条件很容易影响到人体的肺部，引起口干咽燥、咳嗽、少痰等症状。而百合的根部味甘微苦，性平，能够润肺止咳、清心安神，对肺部的燥热病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那么中医是如何运用百合来治疗相关病症的？我们又该如何辩证地使用这个古方呢？
2: 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士，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应该是很好治的吧？也不尽然。这个男士半年前感冒发烧，感冒发烧减轻了以后烧退了，流鼻涕也好了，开始咳嗽了。一般男士得病跟女士不一样，男士得病往往经常认为感冒一扛就过去，所以这位男士觉得发烧的时候我吃了点药，现在就剩咳嗽了，那治不治无所谓吧，扛两天就过去了。这一扛就几个月下去了，咳嗽还不是很重，但是过了一周以后这咳嗽就改成夜里咳嗽了。也许有人要问了，咳嗽白天重夜里重有什么区别呢？白天中医认为是主阳，阴阳的阳，阳分的咳嗽往往是感冒的初期，入了夜以后的咳嗽就叫入阴分了。夜里的咳嗽一定是病程相对要长一些，而这种咳嗽比白天咳嗽就难治。所以这个患者到我门诊中，我问他看的是咳嗽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他说了，咳嗽夜间为重，干咳无痰，气短懒言。我再一看舌苔，舌质是红的，脉沉细无力，这说明什么？气阴两伤，肺热不静，就是肺热还有，但是不是很厉害了。气阴两伤怎么去解释呢？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咳嗽日久了伤气。再一个，这个男士有职业特点，什么职业特点？他是老师，天天要上课，所以说话多了也会引起气虚，本身就有咳嗽，再说话又多，气伤了。他这个气短懒言是气虚，夜间咳嗽证明这个病邪已经进入了阴分，所以这个人的咳嗽表现 就是干咳无痰的，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益气养阴，还有清肺热的。方子里有什么药呢？有熟地黄、生地黄、麦冬、太子参、沙参、苏子、杏仁、百合，开了这些药，七副。第二周复诊，好了70%，我又去了苏子，给他加了陈皮，还有香橼，帮着健脾、开胃。他食欲还不好，再吃了七副，这病好了。所以咳嗽虽然是一个常见症状，很多疾病里都可以出现，但是我们不及时治疗会千言不愈。咳嗽日久还会影响到睡眠，因为夜间咳嗽，一咳嗽就得醒了。所以这里边用的百合既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又润肠通便，还有睡觉不好呢宁心安神。一味药能解决三个问题，说明在这个方子里边它是一个君药。但是这个整个的方子里边，其实我用了一个名方，也就是传承下来的中医大夫几乎都知道了一个名方，用它做加减。什么方子呢？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是从哪儿来的呢？明代有个医家叫周慎斋，在慎斋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手太阴肺病，有阴悲哀伤肺。中医讲，七情可以引起人的疾病，而悲是伤肺的，所以悲哀伤肺，患背心、前胸、肺母兼热，就是我们说的肺部、心前区、背部出现发热的感觉。咳嗽、咽痛、卡血、恶寒。手、大拇指、循白肉际间上肩背，至胸前如火烙，亦百合固金汤。什么意思呢？就是胸前火烧火燎的，感觉特别热，燥热，肺燥嘛，燥热伤阴了，用百合固金汤。那百合固金汤到底由什么组成呢？它的组成是由熟地、生地、当归参、白芍、甘草、桔梗、玄参，还有贝母、麦冬、百合。这个方子组成非常巧妙，用百合跟生地滋肺肾之阴为君药，而用了玄参，也就是元参，清肺的虚火，而麦冬滋肺阴，这两味药为臣药。白芍和当归参合营养血，桔梗跟贝母清热化痰，共为佐使药。又用了甘草调和诸药。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当归参一味中药，当归啊，它的取药的部位不同，又分了三个中药，有当归头、当归参，还有当归尾。当归参更多是养血和营，当归头是治疗崩漏的，而当归尾呢，通经止痛的，治疗关节啊、四肢啊疼痛，经常经络不通的，用当归尾。一味中药取药的部位的不同，居然有三个作用，这就是中药的神奇和它的精妙之处。再说一个地黄，说到地黄啊，也是分了鲜地黄、干地黄和熟地黄。那从性味归经是怎么分的呢？鲜地黄甘苦寒，这是它的性味，而干地黄是甘寒，而熟地黄呢是甘温的了，一点寒没有还变成热了。归经呢，鲜地黄、干地黄都归的是什么？心肝肾经，而到了熟地黄只归肝肾两经，作用也不一样。鲜地黄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干地黄呢凉血止血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到了熟地黄就是滋阴补血益肾填髓。所以你看，一个当归部位不同，药效不一样，一味地黄加工炮制不一样，鲜的、干的和经过加工炮制的熟地黄作用临床治疗疾病又有很大的差异性。 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和取药的部位不同，治疗的临床的病症是不一样，这就是中药的神奇。清代名医魏之秀，杭州人，他写了一本书《续名医类案》，介绍了这么一个方子，不是他发明的。治疗什么病呢？百合病。这百合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呢？从他一个病案中我们来了解百合病。有这么一个人，每天昏昏沉沉的，意识不清，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精神是错乱的，一会儿觉着热，你要摸他体表也跟正常人一样，一会儿又冷，你给他穿多少件衣服他也觉着冷。中医有一个术语叫寒热往来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他又累得不行想躺下睡觉，而这时候你让他躺下，他一会儿就坐起来了，为什么不舒服，一会儿又愿意走，行走的过程中没走两步又想躺，换句话说怎么都不是，怎么都不舒服。那这个人患的什么病呢？在古代就称为百合病。中医讲心藏神，肺藏魄，神魄都出了问题了，说白了是精神出了问题。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医案中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两味中药，百合和地黄，叫百合地黄汤。这是谁发明的呢？是东汉时候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有他的论述。在这个病例中要观察一个现象，叫大便如漆，漆黑的漆，就是热邪出去了，这个病就好了，肺伤阴液的这个现象就得到了缓解。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望诊，很多人说就是望舌苔，我经常跟人说中医讲的望诊包括了什么？人的所有的外在表现，五官、皮肤、头发、形体，还有舌苔。我看你眼神判断你精神怎么样，判断你肺脏的功能好坏看你的皮肤，面部可以看到心脏的血循环，舌苔是看到人的内脏的好坏。所以有人说舌头是天人的胃镜，那这个是观察什么？排泄物。所以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小孩出现腹泻，如果大便变成绿色又有酸臭味，那一定是湿热很重，判断湿热很重，那我用药就一定要用清热燥湿的药，比如黄连啊、黄柏。中医讲的闻诊跟望诊对于排泄物的观察也是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医的望闻问切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那说了半天，这百合病到底是现在的什么病呢？就是现在的抑郁症，精神方面的疾病。那为什么叫百合病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它就两味中药，它的君药百合，所以药名变成了病名。还一种解释，肺朝百脉，百脉一宗，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肺朝百脉，百脉又回到肺。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医家的一种解释。总之我们理解百合病跟现在的抑郁症焦虑症有相似之处，而百合病古人认为多起于伤寒大病之后出现的一种症状。现如今这百合地黄汤在临床上还用得上吗？还有人用它治疗疾病呢？有的。近现代我们伤寒论大家刘杜周刘老在他的医案中就介绍这么一个病人，有一个女士42岁，患病已经半年了，她出现什么？手足心热，口苦，口干不欲饮，还出现什么？半身麻木，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焦虑的表现。刘老一开始觉着应该给她用温经汤，也是张仲景的一个方子，名方，用完了吃了几副药效果不理想，刘老就觉着这可能辩证还是有点问题。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第一次判断准确的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什么？有时候有假象，所以治疗疾病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有的中医说了第一次我们叫探路子，这路子不对，那我们会改用另外的治疗方法。所以很多中医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 都会问他，原来你是不是也找中医看过啊？把原来的方子拿过来一看，就知道他为什么没好，或者说哪条路走的不对。因为他有脉证不符的情况下，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所以刘老一看那个病人呢，烦躁加重，舌质红，脉有点滑向，适合什么百合地黄汤。所以开了三副药，换了一个思路，病人吃完了，所有的症状大减，所以又给他加了点疏肝理气的，比如说柴胡啊等等这些药，再吃了三副，这病人完全好了。一个半年的病治了两次，疾病就痊愈了。说明中医的辨证一定要准确，用药一定要得当，这才能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的效果。
0: 听了王国伟医生的介绍啊，我们对于中医的神妙之处真的是大为赞叹。中医呢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医呢有着博大精深的各种用药机理，中医值得我们每个人付出更多去了解它、探寻它、发扬它。好，关于百合的养生，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进入夏天，北京人最喜欢的一样吃食就是炸酱面了。说起老北京炸酱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爱。夏至到了，吃炸酱面呢，往往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究竟都有哪些妙处？我们又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用食材搭配炸酱面的一些面码来增进我们的健康呢？今天的节目中啊，营养专家还有健康专家将和各位说说吃炸酱面的好处。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面食，尤其要和您着重说的呢，就是炸酱面。说起吃面，在中国呢是非常有渊源的。早在中国的宋朝时期呢，大家就非常时兴吃面条。不仅如此啊，吃面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在我们中国的古人的传统的吃面的理论体系当中呢，甚至还有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面，这样呢才能够起到更好的养生保健的功效。今天啊，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就特别为您请到了朝阳医院的营养科的专家沈燕英沈大夫，和著名的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炸酱面。
1: 早在宋朝的时候，宫廷里的人就知道吃面食吃面条可以去暑防病，所以每到夏至那天，皇上就开始啊，这个让这底下那些厨师做成凉拌面发给这些大臣，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防暑了，可以防病了。所以啊，用面条来防暑和防病，这是应该说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知道的一个啊，这么一个应该说道理啊。
0: 究竟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夏至这个时候来吃炸酱面？炸酱面的菜码和面又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的解释。
2: 因为到夏至这个时候以后呢，那都到了盛夏的季节，天气就更炎热了。我们说夏至之后呢，一般到过二三十天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暑伏了。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人体的阳气外浮，这体内的脾胃比较虚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饮食呢应该是干淡一些，不能吃太热性的太油腻的东西。吃面呢既能起到保健的作用，它又有清热防暑的作用。这个说这个面粉的功能当中有一个功能特点，它就是能够安五脏，厚肠胃，强力气。面条的历史在中国已经很悠久了，这个面条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如果从文字记载呢，可以追溯到东汉年间，距今呢有1900年的历史。当时它就是把饼切成条，然后在锅里煮，就叫煮面。就是相传在汉武帝时期呢，这个人们都认为啊，就说这人的长寿和人中的长短有关系。然后他说呢，这个面的长短呢，跟你的人中长短有关系，取面长和面条相近的这个意思，所以给它叫长寿面。
0: 原来中国人吃面还这么有渊源有讲究呢。到了现在呀，人们吃面呀更是花样翻新，种类繁多了，什么粗面、细面、龙须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方便面、干吃面、干拌面。至于各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像什么羊肉烩面、兰州拉面，还有拉条子等等，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那究竟我们日常养生的时候该吃哪种面呢？是吃粗面还是细面？是吃拉面还是龙须面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沈燕英大夫是怎么说的。
1: 这个细面条看着就舒服啊，细面条呢，它使人在单位时间内摄入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这个就少一些，这样呢，摄入的这种糖分就少一些，它就可能转化成脂肪的这种可能性就小一点，也就是我们增肥的风险就小一点。还有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如果预防这个糖尿病，也尽量吃细面条，因为你可以慢慢的嚼啊，在嚼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让你的大脑说，哎呀，你吃饱了，停止摄入食品，就可以防止在单位时间内你的血糖猛增，就可以防止血糖增高，当然还防止肥胖。这个所以啊，我们最好吃，尽量吃细面条。
0: 的确如此，这细面条啊是怎么看着怎么舒服，而且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吃细面条呢还能够有效的规避让你长得过胖的这种风险。不过呢，吃粗面和细面啊，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那么究竟这个面中还有什么讲究，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2: 细条的相当于挂面的意思嘛，就是头颅条、二路条、隔条啊，这些都是比较粗的，多粗呢，这就也得写比小拇指指头稍细点。吃这个粗的呢，他就觉得过瘾、劲饿、劲道。还有男士比较粗壮的，像我们这样的，也非常的有口感。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面条的粗细呢，关键是它的营养。这个我感觉关键是在。

0: 面筋蛋白实际生成形成一条长链，这样的面呢才能拉长。然后就是煮面了，煮面呢根据粗的那煮的时间长一些。快开始了，我们再下锅。如果细的话呢，必须开了以后再下锅了。吃面以后一定要喝汤。为什么要喝汤呢？我们说你煮面以后啊，这面的颗粒啊，它形成一种，我们的汤是糊状的啊，黏糊呢实际有消化的作用。
1: 光吃面不吃菜可不行，就拿我们老北京的炸酱面来说呀，一端上来除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之外呢，旁边呢还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摆满了各种各样诱人的面码，有时候呢也叫菜码。那这个面码也叫菜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家里都吃什么样的面码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一位老北京的阿姨他们家的面码都是什么样的。
2: 面码啊，黄豆嘴儿、青蒜末、芹菜末、绿豆芽、黄瓜丝儿、水萝卜丝儿、白萝卜丝儿等等等等。如果到这个香椿季节，搁点香椿末，这就是老百姓的炸酱面里边的面码。
1: 这位阿姨家的面码可真叫丰富，那相信吃起来口感一定也不错。那么至于这个面码怎么配，它的营养价值又何在？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释。
0: 面码呢？也是叫菜码，那么菜码呢主要是时令的蔬菜。我谈一谈就是中医我们怎么配这个菜码。我说这里边有三个原则。我们配菜码呢，就是第一个要根据时令的气候特点，就是说比方说夏至，那么夏至天气炎热，我们要吃配一些就是能够有清热防暑作用的这样的蔬菜。因为呢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呢，人容易出汗，出汗的伤阴，伤阴呢要补水分大的。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呢，到了三伏天就要下雨了，这个天气气候就潮湿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加一些这个有祛湿作用的这样的菜码。
1: 苏老师说的用菜码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因时因季节来加菜码。比如说呢，现在是夏天，很快又到了炎热的夏至的这种季节了，那么到了夏至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就要添加一些能够去暑去湿的，比如说像冬瓜呀，还有扁豆啊，那么这类青菜就有这样的功效。我们呢在日常做面的时候，不妨把它们呢作为面码也给加进来。专家告诉我们呢，真的要吃起这个讲究的面，要吃起养生面，还不仅仅是根据季节加点菜码这么简单，还要讲究天人相应的原则。那么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天人相应的原则呢？我们呢还是请苏老师呢用很快就要到来的夏至这一天来给我们做例子，讲一讲在这一天我们的炸酱面究竟应该怎么配。这样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即将到来的夏至呢也有所准备，能够给自己做出一碗既美味又养生的炸酱面。
0: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根据天人相应的特点，就是今天明天是夏至了，这一天呢日照最长，白天最长，这时候我们也说它的阳气最盛，那么人体的这时候阳气也最盛，那么这时候出现一个阳盛阴衰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时候呢我们应该补充水分，吃水分大的这样。另外一个呢，还要根据你人的体质、身体的状况，
3: 根据个体差异及身体状况选择面码。高血压、高血脂者选用的菜码如芹菜、莴笋、佛手瓜、苦瓜，具有清火降压、保护血管的作用。咳喘有痰的人选用的菜码百合、杏仁、莲藕、荸荠等，具有宣肺除疾、润燥下气的作用。适合肠道疾病的人选用的菜码洋葱、大葱、青蒜、蒜苗等，具有杀菌作用。
4: 宫廷里这个八珍卤啊、海鲜卤上，它是山中走兽，什么云中雁啊，说这吃的呢是非常高档的。这些啊，所谓很名贵的这些食材啊，应该说呢，对人体的这种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过多去吃，它可一个是营养的素就摄入的不够了，你比如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不够，还有有可能造成呢一些心脑血管病。你像百姓的肉片卤啊、素卤啊、菜卤啊，它应该说比较全面的，既有呢优质蛋白，像肉类的，不管是畜肉类的、禽肉类的还是海鲜类的都可以。素卤呢就更多了，像茄丁啊、西红柿啊，这些它既可以补充人的膳食纤维，可以补充维生素，非常健康的。
1: 沈大夫介绍的这八珍卤啊，可能普通的老百姓咱寻常人家啊办不来，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办成那样，我们呢只要合自己的口味，根据自己的身体的需要来调配我们的菜码就可以

0: 了。
1: 面卤的作用呢，其实一方面是调味，另一方面呢还是平衡我们的营养摄入。那么究竟怎么样选择面卤是最科学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释。
2: 我们先要弄清楚卤的作用。卤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可以提味开胃，另外呢还可以增加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卤的选择，像这上面宫廷的或百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原则来选择，不必拘于什么什么八珍卤和这个海鲜卤啊。海鲜卤呢就是比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医讲的就是说能够补阳补阴。如果是这个蔬菜卤呢，它就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纤维素，这样对于平时大便秘啊、容易上火啊这些人就比较好。现在多半是呢用肉丁和蔬菜结合起来，这样既有蛋白质又能够起到一些补充一些维生素的作用。
1: 老北京最常吃的面条啊，还有一种叫做打卤面。打卤面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百姓的餐桌上也经常出现。打卤面呢，其实它的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的。让我们先来听一听。
3: 打卤面，原料：面条、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调料：葱花、姜末、色拉油、鸡汤、酱油、盐、味精、水淀粉适量。做法：一，锅放色拉油，烧热，放葱花、姜末，再加入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煸炒，加入鸡汤、酱油、盐、味精调味后，用淀粉勾芡，即成面卤。二，面条煮熟后，放上面卤，撒葱花食用。
1: 怎么样，这打卤面啊，其实光从我们的制作方法上，您听了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好吃很美味的一种面条。有的人说呀，我做面条的时候我不喜欢放葱，因为我不爱吃葱。可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葱啊实在是个好东西，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很大好处的。不信我们来听一听沈艳英沈大夫怎么来看待葱。
4: 常吃葱，人轻松。葱是一种什么？它含有的这种葱辣素，可以灭菌消毒，还可以有促于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说穷人啊，这个很不容易，也怕得病，怎么办呢？多吃一些葱花，特别是在夏至来临的时候，天气的变化，这个容易得病，尤其是一些传染病。所以各位朋友们，多吃一些葱，尤其有一种叫二白汤，葱白加萝卜。每天呢，把它搁在一起来炖来煮，早晚煎服，可以预防感冒，流行性的感冒。
1: 说过了葱，还是再回到我们的面。要想把这面啊吃得好、吃得香、吃得对咱们身体有益处啊，专家告诉我们要做到三地道。究竟是哪三地道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我们有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有三地道：面地道、菜码地道、酱地道。北京有这么顺口溜，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七爹八碗是面码。我们的面码就是太丰盛了，这样的话对于补充营养啊、调胃口啊，就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专家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这个面码究竟选择什么蔬菜最好。
4: 豆芽含有大量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它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葱、黄瓜，它可以去暑解毒，还可以减肥，这些都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北京的炸酱面好就好在这个菜码啊，多吃这些菜码是非常好的。但这里边要提醒，这个酱啊还得少吃。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推荐我们应该是在6克和5克以下，但是我们很多北京朋友都吃到12克到13克。北京人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10%，也就是10个人里有1个人啊，所以这个酱还是少吃。
1: 好了，总之是一句话，那我们的面码呢要多彩多姿多种多样，酱少放，咸口要少。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之后呢，回去能给您的餐桌上来一碗漂亮的炸酱面，既增进健康又爽口美味。
5: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6: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1: 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吃药的学问。现在呢，中药和西药合起来用于治疗疾病已经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了。专家介绍说呢，中西药配伍合理，可以取长补短，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并且呢能够减少药物的用量、毒副作用等。那么如果用药不合理，则有可能降低药效，或者是加重药品本身的毒副作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说一说常见的中西药配伍使用的一些禁忌。首先，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这类的降血糖的药物期间呢，要注意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因为这些中药所含的成分能够促使糖原异生，减少人体组织对于葡萄糖的分解，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再说一遍，就是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降血糖的药物期间，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第二，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比如说麻杏止咳露啊、止咳定喘丸啊、防风通圣丸来一起使用。这是因为麻黄碱可以使血管收缩，有升高血压的作用，这样呢就降低了降压药的疗效。不少患者经常把降压药和含有麻黄碱的药物，比如说白加黑啊这样的感冒药同时服用，这种呢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再说一遍，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如麻杏止咳露、止嗽定款丸、防风通圣丸等一起使用。如果您不知道哪类药含有麻黄碱，您可以在药物的说明当中看一下成分就知道了。第三，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西药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前三种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它含有酸性的药物，而我们说的后四种西药，像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这种药中呢含有碱性的成分，同时服用呢就会发生酸碱中和的反应，使中药西药都失去作用了。那这样呢对您的健康、对您的治疗是不利的。再重复一下，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治疗胃病的西药，如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第四种，小活络丹或者是小活络丸、香连丸、贝母枇杷糖浆，其中呢含有中药成分乌头碱、黄连碱、贝母碱，如果和西药阿托品、咖啡因、安茶碱同服，很容易增加药物的毒性，会出现药物中毒，那么这个呢也一定要注意了。最后一种呢，麻仁丸、解暑片、牛黄解毒片，中间含有带黄，不适宜和胰酶、胃蛋白酶、多酶片等来同服，因为带黄这味中药能够抑制这些酶的消化功能。总而言之呢，我们在服用任何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这些药品中的成分有没有互相冲突的，有没有含有一些毒副作用的，如果有呢，一定注意不要同时来服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8: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9: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记， 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0: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1: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1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2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2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夏至节气又到了。夏至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公历6月20号到22号交接。那这一天呢，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夏至以后啊，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就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呢日渐缩短。民间呢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而此时的南半球呢正值隆冬季节。那民间呢有谚语说，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更数头伏。夏至呢虽然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夏至后的一段时间内，气温仍然继续升高，大约呢再过20-30天，一般呢就是最热的天气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夏至呢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夏至呢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呢有祭神、祭祖、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那夏至除了注意要消暑解渴以外呢，在情绪上也应该尽量的平静，同时呢注意睡眠。天气炎热，人体新陈代谢的加快，应该适度的降低运动的强度。我们说夏季啊，不仅有泥土的芬芳、花鸟的姿色，还有一种朴实的青色。我们可以看到喇叭花笑了，石榴花红了，到处都是盛开的金菊，灿烂而又奔放。那夏天对儿时的我们来说呢，是有太多的回忆了。不只是因为暑期尝到了再也不想上学，大自然里的蛙声虫鸣，甚至是风雨雷电呢，都成了我们可以疯起来的借口。白天我们可以偷看蚂蚁搬家，晚上呢，我们寻声捉蟋蟀，也可以听蛙鸣，看漫天的繁星，感受萤火虫在月下林中的美丽瞬间。那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田埂低吟，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为我们留下了夏天的美好篇章。
3: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辛弃疾的这首词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雀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惊鹊和鸣蝉两句动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以上四句纯然是书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所带来的幸福。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阙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浦野城阙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琢磨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1: 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明月清风，疏星细雨，惊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全词呢，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都书写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尤其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简直是神来之笔，立刻让人感到了夏日是暑热和生命的一种躁动。而大诗人李白在湖边高歌，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一片旺盛的夏景。
2: 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镜湖之大有三百余里，到处都开满了欲放的荷花。西施五月曾在此采莲，引得来观看的人挤满了若耶溪。西施回家不到一个月，便被选进了宫中。
1: 那这首诗讲的是西施在若耶采莲的故事。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人人争参秀色，使宽阔的这个若耶溪变得狭隘了。那种人潮涌动、人舟田溪满岸的这种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呢合情理。 那些久远的传说就在这初夏时节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和穿越古今的幻想。那人们爱夏天，因为鲜花遍地，瓜果飘香，姑娘们穿着新款的连衣裙，小伙子戴着时尚的太阳镜，蝴蝶飞舞，鸟儿忙碌，树上的蝉儿也在高呼。夏天来了，不管是人们还是自然界的花鸟鱼虫啊，都开始忙碌了起来。在古时候的初夏，人们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
2: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宋，杨万里。其一，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其二，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这其中第一首诗的意思是，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而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第二首诗的意思是，松阴之下长着半公的草台，想看书可又懒得去翻开，百无聊赖中掬起泉水去浇芭蕉，那淅沥水声惊动了正在玩耍的儿童，他们还以为骤然下起雨来。
1: 作者午睡初起，没精打采，当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的时候，开始童心复萌了，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了。芭蕉分绿，柳花戏舞，诗人情怀呢也和孩童景物一样的清新闲适，童趣横生。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了出来。短短两首小诗描绘出了一幅初夏闲淡风轻的景象。那在南方呢，最能体味春天飘然逝去，夏天开始光顾的水果，就是诗中出现的梅子了。那这个时节恰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天气也开始阴晴不定，小雨连绵。古人描写初夏的诗里啊，常常会有梅子的身影。
3: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诗的大意是，一束束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1: 在这首诗里，范成大呢为我们描写了一幅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一派岁月静好。诗中呢用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景物的特点，有花有果，有色有形。短短四句，却有花有果，有色有形，有静有动，读来让人觉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安心。那有关梅子的诗啊，范成大呢还有一首描写初夏的作品《喜晴》。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所谓的诗情画意，我想不过如此了吧。
3: 手下山中行吟，名祝枝山。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 村女当炉煮酒香。梅子青了又黄了，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住在山寺里的僧人悠闲自在，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而村子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
1: 这首祝枝山的手下山中行吟呢，所写的是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景象，让人读起来像吴侬软语一般轻快闲谈，很具姑苏特色。那他所追求的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也在这首诗中表达了那份满足，那份陶醉，一切的功名利禄人事烦恼在诗酒风流前烟消云散。那这首酒诗

0: 那反映了诗人人性的自由复归的愿望，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古代诗人啊，对初夏到来时的景物呢是迷醉的，也是有所期待的。那种疾风骤雨，那种微热中啊夹杂着的雾气阑珊，那种自然界中响起的鸣叫，都让诗人欣喜。唐代贾演的《梦夏》啊，江南梦夏天，雌竹笋如边，甚气围楼阁，蛙声坐管弦。意思是每年的江南梅雨季节，竹园里的新笋啊，已经开始纷纷的破土而出了，密密麻麻，错落有致。而远处的景物呢，总是被蒙上一层薄雾似的，啊，颇有几分海市蜃楼的意味。虽然看不清楚，听的却分外的清晰。耳旁源源不断的是那稻田里的蛙声一片。在这首诗中呢，我想诗人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妙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初夏，宋，朱淑珍。竹摇轻影照幽窗，两两时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竹子在微风中将清雅的影子笼罩在幽静的窗户上，成双成对的鸟儿正在夕阳下尽情地喧噪鸣叫。在这海棠花凋谢柳絮飞尽的初夏，只觉炎热的天气使人感到困乏，白昼也开始变得漫长。那这首诗的作者朱淑珍呢，号幽栖居士，她呢是南宋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她和李清照齐名，她的诗词呢多是书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呢笔调非常的明快，而且文词很清丽，情致缠绵，后期呢则是忧愁郁闷，颇多的幽怨之音，流于伤感，后世人称之为鸿雁诗人。那这首诗呢，描绘了春末夏初的情景，同时呢，也借景抒发了人郁郁寡欢的心情。前两句呢，有静有动，表态中的轻影和幽窗，动态中的竹摇和鸟噪，可以说是绘声绘色。那后两句呢，将前句中的烦躁情绪进一步的深化。初夏时分，海棠花谢了，柳絮呢也飞尽了，白天越来越长了，实在是给人一种困人的感觉。全诗寄情绪与景物，淡淡几笔却极具感染力。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四月天气已是清明和暖，雨过天晴，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没有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纷纷扰扰，只有葵花朝向着太阳开放。
0: 那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啊，他的这个作者司马光呢，起笔在这个诗中呢，点明了节令，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夏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夏雨的洗礼后呢，添得了一分明朗，显得更加的妩媚。紧接着呢，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呢，已经没有了呢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呢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笔，啊，言辞一笔，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致。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呢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很励志吧？这首诗整首啊都描述了气候变化的画面。这个诗人呢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对葵花情有独钟。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 因为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诗人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呢选择了懂得珍惜阳光的葵花，这也许正是葵花的可爱之处。诗人托物言志，表达了对国家忠贞不二的情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时元宣以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未成功恐归国之日，元宣发兵相聚，密谋于宁舆。宁舆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挚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誓杀元宣，其余俱不足惧矣。未成功道：亲卫我米治之，若事成，亲卫我不吝也。宁舆一面使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教他私结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元宣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元宣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元宣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元宣道：
3: 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魏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
0: 周专道：“
3: 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
0: 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袁轩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袁轩从兵，玉带上前捉拿袁兄，一声呼哨，伏兵齐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
3: 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成败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
0: 百姓闻之，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清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于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袁轩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实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平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
3: 郑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背晋通楚，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0: 先诊道：“
3: 诸侯已两惧矣，今已正固，又行征发，有些太贫，况我军行无缺，将士用命，何必外求？”
0: 文公道：“
3: 秦军临行有约，必与同事。”
0: 先诊对曰：“朕为中国咽喉，故齐桓公欲霸天下，必争政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
3: 文公道：“郑临晋而远于秦，秦争之何用？”
0: 遂不听先诊之言，乃使人以兵告秦，约于9月上旬同集郑境。晋兵将发之时，晋文公命公子兰从行。子兰乃郑文公节之庶弟，受郑文公迫害，逃之于晋，是为大夫。及晋文公即位，子兰周旋左右，思谨无比，故文公爱晋之。此行想以他为向导。公子兰辞曰：“
3: 臣闻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君有讨于郑，臣不敢与其事。”
0: 文公道：“
3: 卿可谓不背本矣。”
0: 乃留公子兰于东壁，自此有扶持他为郑君之意。晋文公率兵来到郑境，驻足未稳，秦穆公引着谋臣百里奚、大将孟明视、副将齐子、彭孙、杨孙等车200乘来会，两下合兵攻破镇之交关。晋兵营于韩陵，在郑城之西，秦兵营于泗南，在郑城之东。游兵星夜巡警城内，巧采锯断，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大夫舒詹进曰：“
3: 秦晋合兵，其势甚锐，不可与争，但得以舌辩之事妄说秦军，使之退兵。秦师若退，晋势已孤，不足畏矣。”
0: 郑文公道：“
3: 谁可妄说秦军者？”
0: 舒詹对曰：“
3: 一只狐可以。”
0: 郑文公便召一只狐入宫，告之以命。一只狐辞曰：“
3: 臣不堪也，臣愿举一人以自代，此人乃口悬河汉，蛇摇山岳之士，但其老不见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妄说，不患秦军不听矣。”
0: 郑文公道：“
3: 此人姓甚名谁？”
0: 一只狐道：“
3: 姓竹，名之武，考成人也，年过七旬，是郑国为与郑，三世不得迁，其主公家里而遣之。”
0: 郑文公轻轻颔首，遣使去召朱之武。是时朱之武须发尽白，佝偻着腰，蹒跚而行，见者无不含笑。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
1: 春秋五霸

学术才卓，当少壮时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貌，精力既竭，语言发喘，安能泛言尽说，动于圣旨听乎？郑文公道：子是正三世，老不见用，寡人之过也。今奉子为亚卿，强为寡人一行。一只狐在旁劝曰：大丈夫老而逢时，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在此。烛之武不再说什么，拜谢而出。二鼓时分，命壮士以绳索坠下东门，径奔秦寨。守寨将士将其拦住，问之曰：汝何人也？烛之武回道：正直亚卿烛之武也。守寨将士曰：汝来此作甚？烛之武道：欲见贵君。守寨将士嗤之曰：就汝这个熊样，还想见我们主公？滚！烛之武不走，不止不走，还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秦穆公，道：何人在我营外哭嚎？左右道：正直亚卿也。秦穆公道：速速将他擒来，面见寡人。左右擒烛之武至，秦穆公满面愠色道：汝堂堂一个亚卿，在我营门外嚎啕大哭，所谓何事？烛之武道：哭正直将亡也。穆公道：正亡，汝安得在孤寨外嚎哭？烛之武道：老臣哭正亦哭秦，正亡不足惜，独可惜者秦耳。秦穆公大怒，斥道：吴国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当斩首。烛之武并不害怕，娓娓言之：秦晋合兵伐郑，郑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郑而有益于秦，老臣又何敢言？不为无益，又且有损，君为甚要劳师费财以供他人之义乎？秦穆公曰：汝言伐郑对秦无益有损，损在何处？烛之武道：郑在晋至东界，秦在晋至西界，东西相隔千里之遥。秦东隔于晋，南隔于周，能越周晋而有郑乎？郑虽亡，持土皆晋之有，与秦何干？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欲强则秦欲弱矣。为人兼地，以自若其国，智者不为也。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既入而悬备之，君所知也。君之失与晋者累世矣，曾见晋有分号之报与君乎？晋文公自复国以来，增兵设将，日务兼并为强，今日拓地于东，即亡郑矣。一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闻于国之事乎？假于以灭国，掉过头又灭于，于公不至，助晋自灭，可不见哉？君之失晋，既不足恃，晋之用秦，又不可测。以君之贤之智，而甘坠晋之术中，此臣所以无益而有损，所以痛哭者此也。晋穆公静听良久，颔首说道：大夫之言是也。是时百里奚在侧，进言道：烛之武便是也，与离间秦晋之好，君不可听之。烛之武反问道：诚如大夫所言，秦晋合兵灭郑，对秦究有什么好处？百里奚语塞，烛之武又转面向秦穆公说道：君若肯解郑之围，于郑有再造之恩，郑愿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礼往来，取己于朕，由君之外服也。秦穆公频频颔首道：果如大夫之言，何不与我订立盟誓？烛之武道：老臣正有此意。秦穆公大悦，
遂与朱之武歃血为誓，不仅答应撤兵，并使其子彭孙杨孙三将带

0: 兵2000人驻郑国守城。齐穆公为之，早有人报之晋文公，惹得晋文公大怒，大骂道：“秦君无信，猪狗不如。”先诊晋曰：“秦虽去不远，臣请率偏师追击之，君有归心，必无斗志，吾一战而胜也。既胜秦，郑必丧胆，将不攻自下矣。”文公道：“不可，寡人惜赖其力，方有社稷，若非秦军，寡人何能及此？然子欲无礼于寡人，寡人尚必至三舍，以报其恩，何况婚姻乎？且无秦，寡人照样可以为政。”乃分兵一半，迎于韩陵，攻为如故。郑文公谓烛之武道：“秦兵之退，子之利也；晋兵未退，谓之奈何？”烛之武对曰：“闻公子兰有宠于晋文公，若使人引公子兰归国，以请成于晋，晋必从矣。”郑文公道：“此非老大夫，亦不堪食也。”石申父曰：“太辛苦，臣愿带其一行。”乃携重宝进城，叩晋营求见。文公命之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使身府再拜，将重宝献上曰：寡君以地尽荆蛮，不敢骤然与之断交，然实不敢与盟主背驰也。盟主赫然震怒，寡君之罪矣，不舔侍藏，愿效之于左右。寡君有地蓝，或是左右，今愿因蓝以乞怜盟主之脸。盟主使蓝兼政之国，当朝夕在庭，岂敢有二心乎？文公道：汝离我于秦，明欺我，不能独下阵也。今又来求城，莫非缓兵之计，欲待求也？若与我退兵，必依我二世方可。石申复曰：请盟主命之。文公道：必迎立公子兰为世子，且献谋臣舒瞻出来，方表汝城心也。石申复道：此事外臣不敢做主，待见过吴军之后方可回复。文公道了一声好。石申复环抱郑文公，郑文公曰：寡人未曾有子，闻公子兰降生之时，太后梦见有一位天上的使者来送给他一枝兰花，使者说：我是你的先祖，现在特意把兰花赠给你做儿子，这是因为兰有国香。自此太后便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兰。兰既然是兰花所变，若立为世子，社稷必享之。但舒瞻乃寡人股肱之臣，岂可轻易去之？是时舒瞻在侧对之曰：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晋人所臣，臣不往，兵必不退，是臣必死不忠，而宜君以忧辱也，臣请往。郑文公道：子往必死，寡人不仁也。舒瞻对曰：君不忍于一瞻，而忍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陨坠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爱焉？郑文公涕泪说道：卿真忠臣也。舒瞻拜辞而去。随石申复来到晋营，石申复先行一步入营，对晋文公说：寡君为君之灵，今使瞻听命于幕下，后盟主楚才，且求赐公子兰为裨邑之储君，以报上国之德。晋文公大悦，一面命胡衍召公子兰与东壁，一面命舒瞻进帐。舒瞻进得大帐，行过君臣大礼。晋文公大喝道：汝知郑国之柄，使其君失礼于宾客，一罪也；受盟而复怀二心，二罪也。命左右速具鼎镬而烹之。舒瞻面不改色，拱手为文公道：臣愿得进言而死。文公道：汝有何言？舒瞻对曰：盟主汝临裨邑，臣曾言于君曰：晋公子贤明，其左右皆卿相之才，若反国必霸天下，极温之盟。臣又劝吾君必忠事秦，无得罪，罪且不赦，天降正祸，言不见纳。今盟主委罪于执政，寡君明知外臣无辜，坚不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意，自请救诸，以救一城之难。夫料事能重，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晋国之法，理应烹乎？说毕，来到鼎前，手持鼎耳而嚎曰：自今己后，弑君者以瞻为戒。文公忙道：寡人聊以弑子，子真烈士也。遂下旨射了舒瞻，又设宴为他压惊，留住晋营。不一日，公子兰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舒瞻、石申复等以世子之礼与公子兰相见，然后一同入城。郑文公不敢违约，遂立公子兰为世子，晋军解围而去。回至绛都，魏抽去友人家饮酒，坠车折臂，内伤复发，呕血斗鱼而死。其爵由长子魏科袭之。魏己胡毛胡衍相继而卒。胡衍死亡的噩耗传到晋文公耳中，晋文公失声痛哭道：寡人得脱患难，能有今日，多赖旧世之力，不亦弃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虚臣劝道：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臣举一人可代胡衍， 请主公节哀。晋文公收泪问道：“卿君何人也？”虚臣道：“臣前奉使，行至蓟也，见一人方秉垒而入，其妻愧以午餐，双手捧献，夫亦脸容皆之，祭过天地，方才感时，其妻侍立于旁，良久食毕，夫似其妻行而后复如，始终无堕容。夫妻之间尚相敬如宾，况他人乎？”臣闻能敬者必有德，遂上前询问，方知是细锐之子细缺也。此人若用于晋，不若于胡衍。晋文公道：“寡人平生所恨之人有三，李姬、吕夷生，第三个人便是细锐。此人品行不端，其子能好到哪里？此人的事不要再提了。”虚臣道：“主公之言颇有偏度，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岂可同日而语？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君之不孝；以鲧为父，而有禹之盛。贤与不孝之间，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以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文公道：“卿之言使寡人茅塞顿开，请卿为我召之。”虚臣道：“列国之争，实是人才之争，臣恐其为列国所用，以将其代至臣家。主公若以使命往，方是礼贤之道。”文公点头称是，使内侍携之以簪缨袍服往召细缺。细缺再拜稽首，辞曰：“臣乃蓟野农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戮，臣已感激不尽，何敢赖宠以殿朝班？”内侍曰：“贤与不孝，父子不相及，主公既然不以罪臣之罪罪及儿孙，欲重用汝，汝若强行辞职，岂不屈了主公一片爱才之心？”细缺这才接过簪缨袍服入朝面君。文公闻细缺到了，当即绕入，见他身长九尺，龙准丰仪，声如洪钟，心中大喜，乃迁虚臣为下军元帅，使细缺佐之，复改二行为二军，谓之新上新下，以赵衰降新上军，姬正佐之，虚臣之子虚婴降新下军，先都佐之，旧有三军，今又添二军，共是五军，亚于天子之志，豪杰同心，军事用命。楚成王闻之而惧，乃使大夫窦章请城于晋。晋文公念其旧德，许之，使大夫杨楚富使楚通好。齐桓公虽为春秋五霸之首，任霸王，但他的业绩远没有晋文公这么辉煌。齐桓公会盟时，秦晋楚不与之会，特别是楚国对其素来不服，大有一较高下之意。晋文公红了，红了的晋文公开始享受起来，晋妃子就纳了120个，每饭必有山珍海味，用银百两，还说无下筷子处。他还特别爱马，爱得发癫，御厩里的良马不下100匹，马亦有鹿，一匹名叫小白的良驹死了，他竟将养马人处以极刑，受到了后世名相晏子的批评。有道是色是刮骨钢刀，况他上了年纪，经不起折腾，于周襄王24年，也就是公元前628年冬，卧病在床，自知时日不多，召赵衰先诊，杨楚父胡射，也就是胡衍之子，来到榻前，怯若游丝道：“寡人有子嗣，长曰子欢，次曰子醒，子乐，黑豚，就四人而言，才智不相上下，而子欢已立为世子，不可轻废。但寡人担心，一旦子欢难面称尊，子醒、子乐、黑豚恐不安于国。趁寡人还在世上，遣公子醒出仕于秦，公子乐出仕于陈，黑豚出仕于周，众卿以为如何？”赵衰等人拜曰：“主公英明。”晋文公遂将公子醒、公子乐、公子黑豚一一遣出。半个月后，晋文公薨，在位8年，享年70岁。赵衰等奉公子欢主丧，同日即位，是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旧，殡于曲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就在耳边。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0: 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我是主持人张毅。6月19号，中国农历5月初5，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节日，端午节不仅是食粽赛粥的民俗盛会，更是沉淀民族精神、铭刻家国情怀的文化坐标。千百年间，端午习俗代代沿袭，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端午精神早已跨越时空，成为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勇毅前行、逐梦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样，今年端午节到来之际，全球多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赛龙舟、包粽子、系彩绳，海外同胞与各国民众一同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首先，我们来听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女士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莫斯科给大家送上端午节日的美好祝福。今年我们在莫斯科和当地的中俄青年举办了端午文化市集，大家围在一起学包粽子。俄罗斯朋友捏出来的粽子模样各异，却充满巧思，还有人跟着学编端午五彩绳。现场艾草的清香混着粽叶的甜香，连路过的当地市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参与。如今端午文化在海外早已不是小众的习俗符号，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在体验里读懂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有不少外国朋友通过龙舟竞渡、端午手作，读懂了中国人刻在节日里的团结与向善。这份跨越山海的传承，既是海外侨胞刻在文化基因里的华夏根脉，也成了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温柔纽带。2026年端午节，我在莫斯科遥祝全球各地的华人同胞，无论身处哪片土地，都能被粽香包裹，被安康环绕。愿我们带着端午文化里传承的千年热忱与勇毅，在各自的天地里乘风破浪，也愿所有游子心有所依，前路顺遂，岁岁皆平安。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来听澳大利亚珀斯最需要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的介绍。
4: 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深耕多年的华文媒体人，今年端午节看到澳洲各地各族裔的朋友们共同体验端午文化情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慨。从悉尼澳中品鉴端午盛宴的粽香茶韵，川剧变脸，到墨尔本 CBD 的龙舟竞渡锣鼓喧天，再到珀斯街头的端午文创集市，全澳各大城市端午活动接连登场，把中华传统端午文化的氛围感拉得满满当当。不仅有老侨围坐包粽子的生动身影，更有不少澳洲本地人捏着粽子跟着学，把五彩绳系在手腕上，还有学写毛笔字，并且跟华人朋友们一起探讨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故事。这些年，我亲眼看着端午从华人家庭的餐桌一步步走进澳洲多元文化的主流视野，粽叶裹着的不只是米和馅，更是刻着华侨华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顺着一场场文化交流活动，悄悄地在不同的族裔的心里埋下理解的种子。值此端午佳节，我在南半球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遥祝全国各地的华侨华人，万水千山纵使情，愿大家身安业顺，初心不改，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循着粽香找到文化的归处。

0: 岁岁安康，情意绵绵，谢谢。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节特别专题。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国内。
2: 端午将至，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啊，有着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那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那接下来具体情况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请你带我们一起解锁一个端午节新的知识。
3: 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可以说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叙乡情，其乐融融。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溪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最后我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2: 谢谢盛轩，这传承了600年的仪式啊，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更是故土绵长的眷恋。接下来带大家去看另一个大场面，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届时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演绎皮影戏、武松打虎等等。那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硬核技术可不能是花架子呀。机器人表现如何呢？咱们看看他们赛前的预热情况。

0: 一个上肩，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往下腰，
1: 要下腰。我们今晚就练。他那个桨的轨迹嘛，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我在意思。
0: 因为我们滑的时候，它有一个转肩侧身。
2: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
0: 有啥问题？
3: 关节掉链了。
0: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1: 手掉水里了。
0: 手掉水里了。
4: 不确定性太多了，他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5: 真的帮你取了？嗯，挺灵活的，他能不能滑那么久啊？应该可以吧。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4: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它包起嘛，挺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哎，
6: 现在他吃包粽子。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一起到海南万宁，品味一下当地的和乐粽子。
8: 南海之滨的海南万宁和乐镇，有“中国龙舟小镇”之称，当地居民常在附近水域赛龙舟。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和乐镇的粽子名声在外，在当地一条街上有很多粽子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粽香。
9: 哇，这香味十足啊，有很多
10: 粽子
9: 粽叶的清香味。
11: 它这个叶子和您在外地吃的这个粽子的叶子还有点区别。
9: 嗯嗯，
11: 你看一下，首先它剥开这叶儿就特别大。
9: 哇，而且这个头怎么这么大呀？
11: 是，
9: 对，
10: 和那粽子的
9: 感觉跟我们外面平时尝这个粽子是它两个这么大。
11: 它每一个粽子平均在200克到250克，
9: 是有标准的。
11: 有标准的，然后就差不多将近半斤一个。
9: 嗯嗯，
11: 对。
9: 这怎么是绿色的呢？
11: 绿色它是这个粽叶天然的这个粽叶染成的。
9: 哦，
11: 就是这个绿它没有加什么东西，它就是这个叶子它本身的这种绿，然后印在上面。
9: 哦，印在上面的。
11: 对，就很天然。
9: 那这个叶子跟普通看到那些平时看到的叶子是一样的吗？
11: 不太一样。就这个叶子，就是可能你对于粽子的印象，它是那个叫竹子的那种箬叶，然后咱们海南的这个叫做山中叶。
9: 山中叶。
11: 对，山中叶，它的这个叶子是自然生长在那个山区里面，然后呢是豆蔻，它的学名是豆蔻叶，然后呢它的这个叶子的叶片比较大一些。
9: 对，能看到这个是一整叶。
11: 对。
8: 赵英琼是和乐镇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吃妈妈包的粽子，由于对粽子的喜爱，他毕业后不久就跟家人一起开办了粽子加工厂，专门生产和乐粽。
11: 怎么样，味道？
9: 嗯，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要好吃。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来这之前，别人跟我说这边粽子很出名，但是是咸肉粽。但是我作为北方人啊，然后从小到大吃的都是豆沙呀、红枣啊这种甜味的，所以吃这种咸味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刚才我尝的这个味道啊，这种咸咸的鸭蛋黄，感觉的口感不是那种很咸的那种味道，加上它这个糯米，也感觉包上了这种粽叶的清香味，非常的这种口感很黏密。
11: 是
9: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像我们吃起来感觉非常的咸呀，
11: 不会
9: 或者说很腻呀这种味道
11: 啊、嗯，还是比较清爽。
9: 对，
11: 而且它的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比较香糯，糯性会比较强，
9: 就是黏黏糯糯那种感觉。
11: 对，而且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的这个叶子上面所附着的那种清香感。啊，和乐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大的卖点。
9: 嗯嗯嗯。那其实这个粽子我们看啊，它这个糯米用的量非常的大，
11: 嗯、
9: 而且里边的肉，我看看啊，一块、四块肉，其实它这个肉的量也是很大的。
11: 是。
8: 优质糯米加上和乐镇本地产的黑猪肉和鸭蛋黄，在高温蒸煮下产生了奇妙的口味，吃上一口就能立刻感受到粽子的顺滑可口。
9: 这么大的粽子里面还有这么足的馅，只卖10块钱。
10: 对，只卖10块钱，因为这边的话，猪肉就是本地的农家猪的。
9: 本地的农家猪，
10: 对对，嗯，
9: 这也是这个粽子的特色吗？
10: 特色，对，食材都是本地的，冠岭这边的食材还是挺好的，很多的。
9: 嗯，包括那个蛋黄呢？
10: 蛋黄是跑海鸭蛋，也在海边的。
9: 也是海边的鸭蛋。
10: 冠岭是有个小海的交界，咸淡水在这个地方养殖的鸭子，它的蛋黄是很好的。
9: 哦，就是相当于这边这个鸭子也是用海水养殖的，是不是吃那些鱼虾呀？
10: 吃鱼虾，对，它好像养在海边的嘛。
9: 哦哦，所以我刚才吃一些蛋黄，感觉跟我们平时吃这种喝粥就的那种咸鸭蛋蛋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8: 和乐粽另一个特点就是个头大，一个粽子足有半斤重，饭量小的人足以吃饱。由于人们对粽子钟爱有加，和乐粽也成为万宁最具代表的美食之一。三角路一带的粽子店很多都是经历了几代人，在和乐镇生产粽子的店铺和工厂很多，当地还成立了粽子协会，每年都会举办粽子文化节。作为便于携带的干粮，和乐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渐渐名声远扬，成为海南四大名粽之一。离开和乐镇，我们驱车前往山区，去看看作为粽子原材料之一的粽叶。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片植被茂密的山林。赵英雄说，当地人做粽子都采用本地山上的野生粽叶，他们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走进一片密林，我们身旁就是一丛丛的粽叶，它的叶片很大，形状有点像芭蕉叶。
9: 你看这个叶子太大了，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粽叶啊，每次包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这种一片一片，可能还给裁掉了，是用一条一条的，但这个是用一张整叶来包。
11: 对，这个叶子的话，它第一个它的这种它叶绿素会比较高啊，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刚才剥开那个粽子，它就会比较
9: 染绿了。
11: 对啊，就是它这个绿其实就是很天然的这个粽叶上面的这个绿，而且这个绿的它的叶绿素高了以后呢，营养价值也高。所以呢，海南的这个粽叶呢，它就是包扎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粽香就会比较明显。
8: 粽叶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比较常见。据说粽叶既能用来包粽子，还可以用作防腐隔湿。
11: 海南的这个粽子，就特别是咱们和乐粽哈，就是以前为什么说会大，就觉得说以前都是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对不对？能吃一个粽子都是特别厉害，
9: 哎，
11: 对，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了。你要吃少了，感觉就是你们家好像是没有人家家里面包的大，就觉得你们家就吃的粽子好像就是少了点米，就觉得你们家不够，过得不够好。
9: 所以这个大其实也是代表一下当时我过得很好那种感觉，是吗？
11: 对，
8: 中国北方地区包粽子用芦苇叶，江南地区多用箬叶，而在海南就用粽叶。不论是哪种粽子都是就地取材。回到和乐镇已是傍晚时分，我们跟着赵英琼来到他家。
11: 这位就是我妈妈。
9: 阿姨你好，在包粽子。
8: 在和乐镇几乎家家都会包粽子。
9: 我看您这边
8: 粽子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一道美食，如同北方人爱吃的饺子。
11: 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从小就看着妈妈包，然后也会在旁边跟着一起包，也是有那种不仅是节气嘛，就一家人团圆呐，一种氛围。就这个肉的话，都是用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农家的黑猪，黑猪的话是海南本地的一种品种。然后呢，这个黑猪肉的话，特别是那个五花肉，它就那种肥瘦相间，然后包到粽子里面呢，就是那种既有肥就有瘦，然后就流油的那种感觉，整个粽子呢就很润。
8: 包粽子时，先将粽叶卷成漏斗形状，放入糯米，再放入腌好的猪肉和鸭蛋黄，然后还要再放上一层糯米，让糯米把猪肉和鸭蛋黄包裹严实。
9: 这边在压住。
8: 包扎环节是包粽子最具技术性的一道工序，要包扎严实，才能在蒸煮时不透水，保持粽子的最佳口味。哎呦，
0: 可以吗？
11: 可以，很漂亮，很漂亮。
9: 第一次包粽子，哎，
11: 哇，这包得很漂亮。
8: 在和乐镇，人们不仅爱吃粽子，包粽子也很独特，常将粽子包成方锥形，散发着粽叶和糯米的清香。
9: 哇，在我们的最后的合作之下，你看我包这么大的粽子，而且比我们平时吃的个头要大很多，里面的馅儿也很足。
11: 就我们希望做还是比较地道的这种海南特色的东西，就更多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尝到啊有海南的这种感觉的，然后海南这种风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8: 最初赵英琼跟家人在海口开店卖粽子，后来他回到和乐镇开办了粽子加工厂，并在营销模式上进行创新， 依靠互联网开展电商销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11: 然后我也更多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海南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自由贸易港，然后呢感受到我们海南美食的这种魅力。
0: 就是有一种责任是吧，传承的责任，让大家也认识到和乐镇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家乡，你家乡的美食，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11: 因为我也希望就是说现在我们海南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那随着未来的发展，那很多人都会来到我们海南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做生意也好，很多人会进来。那来到海南他必须要有通过美食去认识海南。
0: 对，
11: 那我希望呢就是将这个美食作为大家认识海南打开的一个窗口，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个和乐粽能够认识到，哇，原来真的海南很美。
8: 在赵英雄看来，这一个个清香的粽子不仅是家乡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11: 对，
8: 他希望通过一个个清香可口的粽子，让人们更多了解万宁，感受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粽子的选材制作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作出极具当地特色的粽子。知足，
1: 来看看这边坐了一圈阿姨哈，每个人手里面都忙忙活活的。您好，阿姨，这个叶子是什么树叶呀？
2: 白
1: 竹叶。
2: 再下去，
1: 这样包过来。
2: 糯米就要很好的，
3: 新鲜的，
1: 好
2: 煎的，一点一点煎的就不好吃。
1: 哦，你们喜欢圆的糯米是不是？
2: 是，
1: 不喜欢那个长的糯米。
8: 因为糯米用汁水浸泡，所以得名汁粽。汁水是草木灰滤出的水，用十多片竹叶把糯米紧紧包裹，然后用芦苇丝缠绕绑扎。汁粽的包法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需要包裹压实为枕头的形状。
2: 米坏了。
1: 哦，听懂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层的粽叶的话，煮的时候它里面糯米会膨胀，就爆开了，对不对？
8: 包好的汁粽要在锅中煮8个小时，用山中采来的栀子汁作为燃料，燃烧的灰烬正好成为下一批的制作原料。把草木灰收集起来，倒入开水浸泡过滤，得到黄色的液体汁水。把滤好的汁水倒入糯米中浸泡12个小时，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进入糯米，赋予米粒特殊的色泽和口感。
3: 哇，软软糯糯的，
1: 好漂亮啊！这没有想到煮出来这么好看，晶莹剔透的感觉。而且因为包裹得很紧，它其实看表面都几乎要看不出来那个米粒的样子了，像一块米糕一样。
8: 就是经过8小时的高温熬炼才形成的韧性，比普通的粽子更为绵滑。
1: 哦，很有弹性。特别有弹性是不是？就是这样来切割的，不需要用刀，用筷子就可以了。
3: 用筷子切也很好看呐。你看很平整。
1: 哇，好利落呀，这个动作。
3: 吃了，现在可以吃。
1: 吃一块，
3: 要沾白糖。
1: 沾白糖的。哇，真的特别弹啊，有点像橡皮糖的感觉，是不是？
2: 是。
1: 首先
2: 糯米很好。
1: 糯米很好。
2: 就
1: 只有好的糯米才能做成这样，对吗？
2: 糯米好，就
1: 我来尝一尝，沾上白糖。
3: 很好吃，凉凉的，软软的啊，糯糯。
1: 哇，这个我觉得跟我吃过所有的粽子都不太一样啊，就真的像在吃一块米糕，它很滑嫩，不粘牙的，它已经完全被煮化了。然后它的米浆跟米全都紧紧的抱在一起，很香，很好吃。那个米香的那个感觉，那种很浓郁的在嘴巴里面散开，
3: 那个竹叶的味道也出来嘛。
8: 栀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们在端午节吃栀粽，美味又养生。无论是山间还是海边，粽子的做法口味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仲夏端午粽子飘香，人们用专属于这个节日的美味延续着悠久的传统，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端午特别专题，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
17: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90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18: 阿里了阿拉里
19: 加油大家加油。
20: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17: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21: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17: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22: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
6: 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0: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1: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0: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0: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1: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3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0: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1: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0: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1: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0: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翻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宋流水，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2: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

0: 你看一下，这种果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1: 哦，对，确实，
0: 对，非常的古老。
2: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1: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0: 上来了啊，
1: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菌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3: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嘿，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0: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6: 嘿，我是老李。
7: 嘿，我是老李。
8: 嘿，我是老李。
9: 嘿，我是老李。
0: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10: 好苦啊！啊，
11: 这个辣椒好辣！
12: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0: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香跨界火锅新吃法。
13: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0: 确实哈。
1: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0: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3: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0: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0: 葱香会很浓，
1: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0: 行，
1: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0: 这是个技术活，
1: 体力活，
0: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1: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1: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2: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2: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1: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0: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 对的，对的。
2: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0: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

0: 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1: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2: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3: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1: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奉庆。
3: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奉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1: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4: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3: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1: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3: 虽然奉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皮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迎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3: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3: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4: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3: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4: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 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3: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4: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3: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5: 那你说，
3: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4: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9.6，100.4，0.4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
3: 公斤
6: 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7: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4: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6: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种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4: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5: 王修吃饭
3: 啊，那个仓库给
4: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3: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 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8: 你看那黄的，
9: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0: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1: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2: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9: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3: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9: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4: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9: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4: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9: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3: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9: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4: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9: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四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4: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先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弄回来。
9: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14: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9: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4: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9: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3: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4: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2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3: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9: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15: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9: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4: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

乐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6: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7: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6: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 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2: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援疆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6: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8: 从我们福建援疆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疆工作做到实处。
6: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援疆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援疆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9: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6: 泉州援疆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10: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6公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6公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11: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6: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12: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6: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粘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 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记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13: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自费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6: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

0: 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尖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九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

0: 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1: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2: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压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3: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3: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3: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3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4: 供电部门运用3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3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
2: 说到百合呀，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亲朋好友往往说一些祝福的语言，而这些祝福的语言其中有一个词我们经常会用到，叫百年好合。这里边用的百合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百合，因为百合是一个大家族，往往观赏的百合还有寓意的百合跟药用的百合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是药用的百合和食疗的百合。因为百合是药食同源，它既可以做食物又可以做药物。2012年的一天，门诊中，我的一个老病人，50多岁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看病。这母亲一年前，在我这看什么病呢？肝硬化。而她唯一的女儿，从小被感染了乙肝病毒。那这个患者往那一坐，中医讲看病，一定是望闻问切，首先是望。我一看他这个女儿坐在我诊桌前，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呢？皮肤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跟5岁的小孩的皮肤一样。那他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看他的母亲的皮肤，因为已经看了一年了，我了解他的母亲，他的皮肤比他的女儿那当然差了很多。你可能要说了，那年龄还差了呢？不光是年龄。那我在想，他女儿的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家有没有南方血统，或者你这个女儿是在南方长大的吗？母亲回答说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大家也许不知道，中医认为人的皮肤是归肺来管，叫肺主皮毛，皮肤的好坏跟肺的功能的好坏密切相关。而肺有一个特性叫喜润恶燥，喜欢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环境。而南方一年算下来比北方降雨量要高很多，潮湿的环境对皮肤保湿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南方的女孩的皮肤普遍比北方的女孩要好很多。第二个问题，你吃饭是不是特别注意啊？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吃得非常少啊，因为中医讲的辛辣的食物吃得过多可以使肺脏的功能受损伤。你吃饭特别注意，那你这皮肤一样可以养得非常好。这女孩回答了，我就爱吃辣椒，比如说麻辣烫，我一个星期不吃我都觉得难受。既然你吃这么多，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那我问她，我说你从小到大你皮肤起过什么青春痘、痤疮，有个皮肤过敏等等，有没有啊？这女孩说从来没有过，在我青春期我的同学都长痘的时候我也没长过一个痘。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你的皮肤好的原因我得找啊。所以我就问了她母亲，你的女儿从小到大你给她做的最多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呢？就坚持时间最久的。这母亲思考了一下说，我听人说百合对皮肤好，所以从我女儿4岁的时候我就每个星期给她做一次百合。

0: 怎么做呢？一个鲜的百合给洗干净了，搁一小碗里加点水，上火一蒸，半个小时出锅以后，晾温以后，让我女儿连百合带蒸出来的水一块儿吃了喝了。那我问她坚持了多长时间了？20年。这就找出来皮肤好的原因了。因为中医认为这个百合润肺止咳，还有美容的作用，所以食疗百合对皮肤非常之好。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人是坚持了20年，也就是说养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长此以往的坚持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说吃两天坚持不了了还要想好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那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百合在日常生活中既有食疗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那我们今天先讲百合它的药用价值，中医看百合怎么看呢？百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是怎么说的：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百合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中益气、利湿消积、宁心安神。也就是说，对于脾胃中焦的气虚可以用到百合，还有润肠通便、养心安神的作用，对于睡眠不好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临床上，其实我经常用百合治疗什么病呢？咳嗽。
1: 在秋季，干燥的气候条件很容易影响到人体的肺部，引起口干、咽燥、咳嗽、少痰等症状。而百合的根部味甘微苦，性平，能够润肺止咳、清心安神，对肺部的燥热病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那么中医是如何运用百合来治疗相关病症的？我们又该如何辩证地使用这个古方呢？
0: 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士，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应该是很好治的吧？也不尽然。这个男士半年前感冒发烧，感冒发烧减轻了以后烧退了，流鼻涕也好了，开始咳嗽了。一般男士得病跟女士不一样，男士得病往往经常认为感冒一扛就过去，所以这位男士觉得发烧的时候我吃了点药，现在就剩咳嗽了，那治不治无所谓吧，扛两天就过去了。这一扛就几个月下去了，咳嗽还不是很重，但是过了一周以后，这咳嗽就改成夜里咳嗽了。也许有人要问了，咳嗽白天重夜里重有什么区别呢？白天中医认为是主阳，阴阳的阳，阳分的咳嗽往往是感冒的初期，入了夜以后的咳嗽就叫入阴分了，夜里的咳嗽一定是病程相对要长一点，而这种咳嗽比白天咳嗽就难治。所以这个患者到我门诊中，我问他看的是咳嗽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他说了，咳嗽夜间为重，干咳无痰，气短懒言。我再一看舌苔，舌质是红的，脉沉细无力，这说明什么？气阴两伤，肺热不静，就是肺热还有，但是不是很厉害了。气阴两伤怎么去解释呢？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咳嗽日久了伤气。再一个，这个男士有职业特点，什么职业特点？他是老师，天天要上课，所以说话多了也会引起气虚，本身就有咳嗽，再说话又多，气伤了。他这个气短懒言是气虚，夜间咳嗽证明这个病邪已经进入了阴分，所以这个人的咳嗽表现就是干咳无痰的。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益气养阴，还有清肺热的。方子里有什么药呢？有熟地黄、生地黄、麦冬、太子参、沙参、苏子、杏仁、百合。开了这些药，七副，第二周复诊好了70%，我又去了苏子，给他加了陈皮还有香橼，帮着健脾 开胃，他食欲还不好，再吃了气腹，这病好了。所以咳嗽虽然是一个常见症状，很多疾病里都可以出现，但是我们不及时治疗会千言不愈。咳嗽日久还会影响到睡眠，因为夜间咳嗽，一咳嗽就得醒了。所以这里边用的百合既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又润肠通便，还要睡觉不好呢宁心安神。一味药能解决三个问题，说明在这个方子里边它是一个君药。但是这个整个的方子里边，其实我用了一个名方，也就是传承下来的中医大夫几乎都知道了一个名方，用它做加减。什么方子呢？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是从哪儿来的呢？明代有个医家叫周慎斋，在《慎斋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手太阴肺病，有因悲哀伤肺。中医讲，七情可以引起人的疾病，而悲是伤肺的，所以悲哀伤肺，患背心、前胸、肺母兼热，就是我们说的肺部、心前区、背部出现发热的感觉，咳嗽、咽痛、卡血、恶寒。手、大拇指、循白肉际间上肩背，至胸前如火烙，亦百合固煎汤。什么意思呢？就是胸前火烧火燎的，感觉特别热，燥热，肺燥嘛，燥热伤阴了，用百合固金汤。那百合固金汤到底由什么组成呢？它的组成是由熟地、生地、当归参、白芍、甘草、桔梗、玄参，还有贝母、麦冬、百合。这个方子组成非常巧妙，用百合跟生地滋肺肾之阴为君药，而用了玄参，也就是元参，清肺的虚火，而麦冬滋肺阴，这两味药为臣药。白芍和当归参合营养血，桔梗跟贝母清热化痰，共为佐使药。又用了甘草调和诸药。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当归参一味中药，当归啊，它的取药的部位不同，又分了三个中药，有当归头、当归参，还有当归尾。当归参更多是养血和营，当归头是治疗崩漏的，而当归尾呢，通经止痛的，治疗关节啊、四肢啊疼痛，经常经络不通的用当归尾。一味中药取药的部位的不同，居然有三个作用，这就是中药的神奇和它的精妙之处。再说一个地黄，说到地黄啊，也是分了鲜地黄、干地黄和熟地黄。那从性味归经是怎么分的呢？鲜地黄甘苦寒，这是它的性味，而干地黄是甘寒，而熟地黄呢是甘温的了，一点寒没有还变成热了。归经呢，鲜地黄、干地黄都归的是什么？心肝肾经，而到了熟地黄只归肝肾两经，作用也不一样。鲜地黄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干地黄呢凉血止血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到了熟地黄就是滋阴补血益肾填髓。所以你看，一个当归部位不同，药效不一样，一味地黄加工炮制不一样，鲜的、干的和经过加工炮制的熟地黄作用临床治疗疾病又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和取药的部位不同，治疗的临床的病症是不一样，这就是中药的神奇。清代名医魏之秀，杭州人，他写了一本书《续名医类案》，介绍了这么一个方子，不是他发明的。治疗什么病呢？百合病。这百合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呢？从他一个病案中我们来了解百

合并。有这么一个人，每天昏昏沉沉的，意识不清，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精神是错乱的。一会儿觉着热，你要摸他体表，也跟正常人一样；一会儿又冷，你给他穿多少件衣服，他也觉着冷。中医有一个术语叫寒热往来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他又累得不行，想躺下睡觉，而这时候你让他躺下，他一会儿就坐下来了，为什么不舒服？一会儿又愿意走，行走的过程中，没走两步又想躺，换句话说，怎么都不是，怎么都不舒服。那这个人患的什么病呢？在古代就称为百合病。中医讲心藏神，肺藏魄，神魄都出了问题了，说白了是精神出了问题。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医案中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两味中药，百合和地黄，叫百合地黄汤。这是谁发明的呢？是东汉时候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有他的论述。在这个病例中要观察一个现象，叫大便如漆，漆黑的漆，就是热邪出去了，这个病就好了，肺伤阴液的这个现象就得到了缓解。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望诊，很多人说就是望舌苔。我经常跟人说，中医讲的望诊包括了什么？人的所有的外在表现，五官、皮肤、头发、形体，还有舌苔。我看你眼神，判断你精神怎么样，判断你肺脏的功能好坏，看你的皮肤。面部可以看到心脏的血液循环，舌苔是看到人的内脏的好坏。所以有人说舌头是天人的胃镜，那这个是观察什么？排泄物。所以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小孩出现腹泻，如果大便变成绿色又有酸臭味，那一定是湿热很重。判断湿热很重，那我用药就一定要用清热燥湿的药，比如黄连啊、黄柏。中医讲的闻诊跟望诊对于排泄物的观察，也是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医的望闻问切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那说了半天，这百合病到底是现在的什么病呢？就是现在的抑郁症，精神方面的疾病。那为什么叫百合病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它就两味中药，它的君药百合，所以药名变成了病名。还一种解释，肺朝百脉，百脉一宗，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肺朝百脉，百脉又回到肺。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医家的一种解释。总之，我们理解百合病跟现在的抑郁症、焦虑症有相似之处。而百合病古人认为多起于伤寒大病之后出现的一种症状。现如今这百合地黄汤在临床上还用得上吗？还有人用它治疗疾病呢？有的。近现代我们伤寒论大家刘杜周刘老在他的医案中就介绍这么一个病人。有一个女士42岁，患病已经半年了，她出现什么？手足心热，口苦，口干不易饮，还出现什么？半身麻木，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焦虑的表现。刘老一开始觉着应该给他用温经汤，也是张仲景的一个方子，名方。用完了，吃了几副药，效果不理想。刘老就觉着这可能辩证还是有点问题。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第一次判断准确的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什么？有时候有假象，所以治疗疾病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有的中医说了，第一次我们叫探路子，这路子不对，那我们会改用另外的治疗方法。所以很多中医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都会问他，原来你是不是也找中医看过啊？把原来的方子拿过来一看，就知道他为什么没好，或者说哪条路走的不对。因为他有脉证不符的情况下，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所以刘老一看那个病人呢，烦躁加重，舌质红，脉有点滑向，适合什么？百合地黄汤。所以开了三副药，换了一个思路，

0: 病人吃完了，所有的症状大减，所以又给他加了点疏肝理气的，比如说柴胡啊等等这些药，再吃了三副，这病人完全好了。一个半年的病治了两次，疾病就痊愈了，说明中医的辨证一定要准确，用药一定要得当，这才能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的效果。
1: 听了王国伟医生的介绍啊，我们对于中医的神妙之处真的是大为赞叹。中医呢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医呢有着博大精深的各种用药机理，中医值得我们每个人付出更多去了解它、探寻它、发扬它。好，关于百合的养生，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进入夏天，北京人最喜欢的一样吃食就是炸酱面了。说起老北京炸酱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爱。夏至到了，吃炸酱面呢，往往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究竟都有哪些妙处？我们又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用食材搭配炸酱面的一些面码来增进我们的健康呢？今天的节目中啊，营养专家还有健康专家将和各位说说吃炸酱面的好处。
4: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面食，尤其要和您着重说的呢，就是炸酱面。说起吃面，在中国呢是非常有渊源的。早在中国的宋朝时期呢，大家就非常时兴吃面条。不仅如此啊，吃面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在我们中国的古人的传统的吃面的理论体系当中呢，甚至还有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面，这样呢才能够起到更好的养生保健的功效。今天啊，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就特别为您请到了朝阳医院的营养科的专家沈燕英沈大夫，和著名的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炸酱面。
1: 早在宋朝的时候，宫廷里的人就知道吃面食吃面条可以去暑防病，所以每到夏至那天，皇上就开始啊，这个让这底下那些厨师做成凉拌面发给这些大臣，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防暑了，可以防病了。所以啊，用面条来防暑和防病，这是应该说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知道的一个啊，这么一个应该说道理啊。
0: 究竟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夏至这个时候来吃炸酱面？炸酱面的菜码和面又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的解释。
2: 因为到夏至这个时候以后呢，那都到了盛夏的季节，天气就更炎热了。我们说夏至之后呢，一般到过二三十天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暑伏了。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人体的阳气外浮，这体内的脾胃比较虚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饮食呢应该是干淡一些，不能吃太热性的太油腻的东西。吃面呢既能起到保健的作用，它又有清热防暑的作用。这个说这个面粉的功能当中有一个功能特点，它就是能够安五脏，厚肠胃，强力气。面条的历史在中国已经很悠久了，这个面条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如果从文字记载呢，可以追溯到东汉年间，距今呢有1900年的历史。当时它就是把饼切成条，然后在锅里煮，就叫煮面。就是相传在汉武帝时期呢，这个人们都认为啊，就说这人的长寿和人中的长短有关系。然后他说呢，这个面的长短呢，跟你的人中长短有关系，取面长和面条相近的这个意思，所以给它叫长寿面。
0: 原来中国人吃面还这么有渊源有讲究呢。到了现在呀，人们吃面呀更是花样翻新，种类繁多了，什么粗面、细面、龙须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方便面、干吃面、干拌面。至于各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像什么羊肉烩面、兰州拉面，还有拉条子等等，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那究竟我们日常养生的时候该吃哪种面呢？是吃粗面还是细面？是吃拉面还是龙须面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沈燕英大夫是怎么说的。
1: 这个细面条看着就舒服啊，细面条呢，它使人在单位时间内摄入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这个就少一些，这样呢，摄入的这种糖分就少一些，它就可能转化成脂肪的这种可能性就小一点，也就是我们增肥的风险就小一点。还有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如果预防这个糖尿病，也尽量吃细面条，因为你可以慢慢的嚼啊，在嚼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让你的大脑说，哎呀，你吃饱了，停止摄入食品，就可以防止在单位时间内你的血糖猛增，就可以防止血糖增高，当然还防止肥胖。这个所以啊，我们最好吃，尽量吃细面条。
0: 的确如此，这细面条啊是怎么看着怎么舒服，而且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吃细面条呢还能够有效的规避让你长得过胖的这种风险。不过呢，吃粗面和细面啊，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那么究竟这个面中还有什么讲究，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2: 细条的相当于挂面的意思了，就是头颅条、二路条、隔条啊，哎，这些都是比较粗的，多粗呢？这就也得写比小拇指头稍细点。吃这个粗的呢，他就觉得过瘾、劲饿、劲道。还有男士比较粗壮的，像我们这样的，也非常的有口感。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面条的粗细呢，关键是它的营养。这个我感觉关键是在我们做面的这个工序当中的几个环节要注意。首先是和面。和面呢，就是最重要的要注意加水的温度在30度左右，这个水的温度呢正好使它这个面 充分的混合面的蛋白能够吸收进水，揉面要充分的揉合，揉面以后醒面放在一边要醒30分钟以上。那醒面以后，你还要进一步的，我们叫拉折这样的，再进一步的进行这种加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它的蛋白里边那个，我们有面筋吗？面筋蛋白实际使它形成一条长链，这样的面你才能拉长。然后就是煮面了，煮面呢根据面条的宽粗细。我们可以考虑粗的那煮的时间长一些，快开始了我们再下锅。如果细的话呢，必须开了以后再下锅了。吃面以后一定要喝汤。为什么要喝汤呢？我们说你煮面以后啊，这面的颗粒啊，它形成一种，我们的汤是糊状的啊，黏糊呢实际有消化的作用。
0: 光吃面不吃菜可不行，就拿我们老北京的炸酱面来说呀，一端上来除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之外呢，旁边呢还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摆满了各种各样诱人的面码，有时候呢也叫菜码。那这个面码也叫菜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家里都吃什么样的面码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一位老北京的阿姨他们家的面码都是什么样的。
3: 面码啊，黄豆嘴儿、青蒜末、芹菜末、绿豆芽、黄瓜丝儿、水萝卜丝儿、白萝卜丝儿等等等等。如果到这个香椿季节，搁点香椿末，这就是老百姓的炸酱面里边的面码。
0: 这位阿姨家的面码可真叫丰富，那相信吃起来口感一定也不错。那么至于这个面码怎么配，它的营养价值又何在？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释。
2: 面码呢，也是叫菜码。那么菜码呢，主要是时令的蔬菜。我谈一谈，就是中医，我们怎么配这个菜码？我说这里边有三个原则。我们配菜码呢，就是第一个要根据时令的气候特点，就是说，比方说夏至，那么夏至天气炎热，我们要吃配一些就是能够有清热防暑作用的这样的蔬菜。因为呢，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呢，人容易出汗，出汗的伤阴，伤阴呢要补水分大的。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呢，

0: 其养生面还不仅仅是根据季节加点菜码这么简单，还要讲究天人相应的原则。那么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天人相应的原则呢？我们呢还是请苏老师呢用很快就要到来的夏至这一天来给我们做例子，讲一讲在这一天我们的炸酱面究竟应该怎么配。这样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即将到来的夏至呢也有所准备，能够给自己做出一碗既美味又养生蒸的炸酱面。
1: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根据天人相应的特点，就是今天明天是夏至了，这一天呢日照最长，白天最长，这时候我们也说它的阳气最盛，那么人体的这时候阳气也最盛，那么这时候出现一个阳盛阴衰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时候呢我们应该补充水分，吃水分大的这样。另外一个呢，还要根据你人的体质身体的状况，
2: 根据个体差异及身体状况选择面码，高血压高血脂者选用的菜码如芹菜、莴笋、佛手瓜、苦瓜，具有清火降压保护血管的作用。咳喘有痰的人选用的菜码百合、杏仁、莲藕、荸荠等，具有宣肺除疾、润燥下气的作用。适合肠道疾病的人选用的菜码洋葱、大葱、青蒜、蒜苗等，具有杀菌作用。
3: 宫廷里这个八珍卤啊，海鲜卤上它是山中走兽，什么云中宴啊，说就吃的呢是非常高档的，这些啊所谓很名贵的这些食材啊，应该说呢对人体的这种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过多去吃它，可一个是营养的素就摄入的不够了，你比如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不够，还有有可能造成呢一些心脑血管病。你像百姓的肉片卤啊、素卤啊、菜卤啊，它应该是比较全面的，既有呢优质蛋白，像肉类的，不管是畜肉类的、禽肉类的还是海鲜类的都可以，素卤呢就更多了，像茄丁啊、西红柿啊，这些它既可以补充人的膳食纤维，可以补充维生素，非常健康的。
0: 沈大夫介绍的这八珍卤啊，可能普通的老百姓咱寻常人家啊办不来，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办成那样，我们呢只要合自己的口味，根据自己的身体的需要来调配我们的菜码就可以了。面卤的作用呢，其实一方面是调味，另一方面呢还是平衡我们的营养摄入。那么究竟怎么样选择面卤是最科学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释。
1: 我们先要弄清楚卤的作用，卤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可以提味开胃，另外呢还可以增加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卤的选择，像这上面宫廷的或百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原则来选择，不必拘于什么什么八珍卤和这个海鲜卤啊。海鲜卤呢就是比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医讲的就是说能够补阳补阴，如果是这个蔬菜卤呢，它就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纤维素，这样对于平时大便秘啊、容易上火啊这些人就比较好。现在多半是呢用肉丁和蔬菜结合起来，这样既有蛋白质又能够起到一些补充一些维生素的作用。
0: 老北京最常吃的面条啊，还有一种叫做打卤面。打卤面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百姓的餐桌上也经常出现。打卤面呢其实它的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的，让我们先来听一听。
2: 打卤面原料：面条、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调料：葱花、姜末、色拉油、鸡汤、酱油、盐、味精、水淀粉适量。做法：一，锅放色拉油，烧热，放葱花、姜末，再加入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煸炒，加入鸡汤、酱油、盐、味精调味后，用淀粉勾芡，即成面卤。二，面条煮熟后，放上面卤，撒葱花食用。
0: 怎么样，这打卤面啊，其实光从我们的制作方法上，您听了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好吃很美味的一种面条。有的人说呀，我做面条的时候我不喜欢放葱，因为我不爱吃葱。可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葱啊实在是个好东西，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很大好处的。不信我们来听一听沈艳英沈大夫怎么来看待葱。
3: 常吃葱人轻松，葱是一种什么，它含有的这种葱辣素可以灭菌消毒，还可以有促于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说穷人啊这个很不容易，也怕得病，怎么办呢？多吃一些葱花，特别是在夏至来临的时候，天气的变化这个容易得病， 尤其是一些传染病，所以各位朋友们多吃一些葱，尤其有一种叫

0: 袋白汤，葱白加萝卜，每天呢把它搁在一起来炖来煮，早晚煎服，可以预防感冒，流行性的感冒。
1: 说过了葱，还是再回到我们的面。要想把这面啊吃得好，吃得香，吃得对咱们身体有益处啊，专家告诉我们要做到三地道。究竟是哪三地道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2: 我们有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有三地道：面地道、菜码地道、酱地道。北京有这么顺口溜，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七碟八碗是面码。我们的面码就是太丰盛了，这样的话对于补充营养啊，调胃口啊，就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专家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这个面码究竟选择什么蔬菜最好。
0: 豆芽含有大量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它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葱、黄瓜，它可以去暑解毒，还可以减肥，这些都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北京的炸酱面好就好在这个菜码啊，多吃这些菜码是非常好的。但这里边要提醒，这个酱啊还得少吃。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推荐我们应该是在6克和5克以下，但是我们很多北京朋友都吃到12克到13克。北京人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10%，有10个人里有1个人啊，所以这个酱还是少吃。
1: 好了，总之是一句话，那我们的面码呢要多彩多姿多种多样，酱少放，咸口要少。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之后呢，回去能给您的餐桌上来一碗漂亮的炸酱面，既增进健康又爽口美味。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1: 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吃药的学问。现在呢，中药和西药合起来用于治疗疾病已经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了。专家介绍说呢，中西药配伍合理，可以取长补短，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并且呢能够减少药物的用量、毒副作用等。那么如果用药不合理，则有可能降低药效，或者是加重药品本身的毒副作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说一说常见的中西药配伍使用的一些禁忌。首先，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这类的降血糖的药物期间呢，要注意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因为这些中药所含的成分能够促使糖原异生，减少人体组织对于葡萄糖的分解，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再说一遍，就是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降血糖的药物期间，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第二，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比如说麻杏止咳露啊、止咳定喘丸啊、防风通圣丸来一起使用。这是因为麻黄碱可以使血管收缩，有升高血压的作用，这样呢就降低了降压药的疗效。不少患者经常把降压药和含有麻黄碱的药物，比如说白加黑啊这样的感冒药同时服用，这种呢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再说一遍，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如麻杏止咳露、止嗽定款丸、防风通圣丸等一起使用。如果您不知道哪类药含有麻黄碱，您可以在药物的说明当中看一下成分就知道了。第三，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西药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前三种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它含有酸性的药物，而我们说的后四种西药，像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这种药中呢含有碱性的成分，同时服用呢就会发生酸碱中和的反应，使中药西药都失去作用了。那这样呢，对您的健康、对您的治疗是不利的。 再重复一下，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治疗胃病的西药，如氢氧化铝凝胶、氨茶碱、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第四种，小活络丹或者是小活络丸、香连丸、贝母枇杷糖浆，其中呢含有中药成分乌头碱、黄连碱、贝母碱，如果和西药阿托品、咖啡因、氨茶碱同服，很容易增加药物的毒性，会出现药物中毒，那么这个呢也一定要注意了。最后一种呢，麻仁丸、解暑片、牛黄解毒片，中间含有带黄，不适宜和胰酶、胃蛋白酶、多酶片等来同服，因为带黄这味中药能够抑制这些酶的消化功能。总而言之呢，我们在服用任何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这些药品中的成分有没有互相冲突的，有没有含有一些毒副作用的，如果有呢，一定注意不要同时来服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7: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8: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9: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1: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

0: 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1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晴无晴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夏至节气又到了，夏至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公历6月20号到22号交接。那这一天呢，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夏至以后啊，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就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呢日渐缩短。民间呢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而此时的南半球呢正值隆冬季节。那民间呢有谚语说，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更数头伏。夏至呢，虽然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夏至后的一段时间内，气温仍然继续升高，大约呢，再过20-30天，一般呢就是最热的天气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夏至呢分为3候：1候鹿角解，2候蝉始鸣，3候半夏生。 夏至呢，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呢有祭神、祭祖、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那夏至除了注意要消暑解渴以外呢，在情绪上也应该尽量的平静，同时呢注意睡眠。天气炎热，人体新陈代谢呢加快，应该适度的降低运动的强度。我们说夏季啊，不仅有泥土的芬芳、花鸟的姿色，还有一种朴实的青色。我们可以看到喇叭花笑了，石榴花红了，到处都是盛开的金菊，灿烂而又奔放。那夏天对儿时的我们来说呢，是有太多的回忆了，不只是因为暑期尝到了再也不想上学，大自然里的蛙声虫鸣，甚至是风雨雷电呢，都成了我们可以疯起来的借口。白天我们可以偷看蚂蚁搬家，晚上呢我们寻声捉蟋蟀，也可以听蛙鸣，看漫天的繁星，感受萤火虫在月下林中的美丽瞬间。那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田埂低吟，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为我们留下了夏天的美好篇章。
3: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辛弃疾的这首词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雀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惊鹊和鸣蝉两句洞中遇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以上四句纯然是书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所带来的幸福。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阙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浦野城阙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琢磨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1: 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明月清风，疏星细雨，惊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全词呢，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都书写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尤其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简直是神来之笔，立刻让人感到了夏日是暑热和生命的一种躁动。而大诗人李白在湖边高歌，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

0: 一片旺盛的夏景。
1: 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镜湖之大有三百余里，到处都开满了欲放的荷花。西施五月曾在此采莲，引得来观看的人挤满了若耶溪。西施回家不到一个月，便被选进了宫中。
0: 那这首诗讲的是西施在若耶采莲的故事。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人人争参秀色，使宽阔的这个若耶溪变得狭隘了。那种人潮涌动、人舟填溪满岸的这种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呢合情理。那些久远的传说就在这初夏时节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和穿越古今的幻想。那人们爱夏天，因为鲜花遍地，瓜果飘香，姑娘们穿着新款的连衣裙，小伙子戴着时尚的太阳镜，蝴蝶飞舞，鸟儿忙碌，树上的蝉儿也在高呼。夏天来了，不管是人们还是自然界的花鸟鱼虫啊，都开始忙碌了起来。在古时候的初夏，人们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
1: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宋，杨万里。其一，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其二，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这其中第一首诗的意思是，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而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第二首诗的意思是，松阴之下长着半公的草台，想看书可又懒得去翻开，百无聊赖中掬起泉水去浇芭蕉。那淅沥水声惊动了正在玩耍的儿童，他们还以为骤然下起雨来。
0: 作者午睡初起，没精打采，当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的时候，开始童心复萌了，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了。芭蕉分绿，柳花戏舞，诗人情怀呢也和孩童景物一样的清新闲适，童趣横生。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了出来。短短两首小诗描绘出了一幅初夏闲淡风轻的景象。那在南方呢，最能体味春天飘然逝去、夏天开始光顾的水果，就是诗中出现的梅子了。那这个时节恰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天气也开始阴晴不定，小雨连绵。古人描写初夏的诗里啊，常常会有梅子的身影。
2: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诗的大意是，一束束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

0: 艾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1: 在这首诗里，范成大呢为我们描写了一幅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一派岁月静好。诗中呢用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景物的特点，有花有果有色有形，短短四句，却有花有果有色有形，有静有动，读来让人觉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安心。那有关梅子的诗啊，范成大呢还有一首描写初夏的作品《喜晴》。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所谓的诗情画意，我想不过如此了吧。
0: 手下山中行吟，名祝枝山。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梅子青了又黄了，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住在山寺里的僧人悠闲自在，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而村子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
1: 这首祝枝山的手下山中行吟呢，所写的是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景象，让人读起来像吴侬软语一般轻快闲谈，很具姑苏特色。那他所追求的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也在这首诗中表达了那份满足，那份陶醉。一切的功名利禄、人事烦恼，在诗酒风流前烟消云散。那这首酒诗呢，反映了诗人人性的自由复归的愿望，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古代诗人啊，对初夏到来时的景物呢是迷醉的，也是有所期待的。那种疾风骤雨，那种微热中夹杂着的雾气阑珊，那种自然界中响起的鸣叫，都让诗人欣喜。唐代贾演的《梦夏》啊，江南梦夏天，雌竹笋如边，甚气围楼阁，蛙声坐管弦。意思是每年的江南梅雨季节，竹园里的新笋啊已经开始纷纷的破土而出了，密密麻麻，错落有致。而远处的景物呢，总是被蒙上一层薄雾似的，颇有几分海市蜃楼的意味。虽然看不清楚，听的却分外的清晰。耳旁源源不断的是那稻田里的蛙声一片。在这首诗中呢，我想诗人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妙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初夏，宋，朱淑珍。竹摇轻影照幽窗，两两时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竹子在微风中将清雅的影子笼罩在幽静的窗户上，成双成对的鸟儿正在夕阳下尽情地喧噪鸣叫。在这海棠花凋谢、柳絮飞尽的初夏，只觉炎热的天气使人感到困乏，白昼也开始变得漫长。那这首诗的作者朱淑珍呢，号幽栖居士，她呢是南宋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她和李清照齐名，她的诗词呢多是书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呢笔调非常的明快，而且文词很清丽，情致缠绵，后期呢则是忧愁郁闷，颇多的幽怨之音，流于伤感，后世人称之为鸿雁诗人。那这首诗呢描绘了 春末夏初的情景，同时呢，也借景抒发了人郁郁

0: 欢的心情。前两句呢有静有动，表态中的轻影和幽窗，动态中的竹摇和鸟噪，可以说是绘声绘色。那后两句呢，将前句中的烦躁情绪进一步的深化。初夏时分，海棠花谢了，柳絮呢也飞尽了，白天越来越长了，实在是给人一种困人的感觉。全诗寄情绪于景物，淡淡几笔却极具感染力。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四月天气已是清明和暖，雨过天晴，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没有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纷纷扰扰，只有葵花朝向着太阳开放。
0: 嗯，那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啊。他的这个作者司马光呢，起笔在这个诗中呢点明了节令，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夏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夏雨的洗礼后呢，添得了一分明朗，显得更加的妩媚。紧接着呢，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呢已经没有了呢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呢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笔。啊，言辞一笔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致。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呢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很励志吧。这首诗整首啊都描述了气候变化的画面。这个诗人呢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对葵花情有独钟。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因为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诗人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呢选择了懂得珍惜阳光的葵花。这也许正是葵花的可爱之处，诗人托物言志表达了对国家忠贞不二的情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

0: 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时袁轩已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魏成功恐归国之日，袁轩发兵相拒，密谋于宁瑜。宁瑜道：“臣们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至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誓杀袁轩，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亲卫我米治之，若事成，亲卫我不吝也。”宁瑜一面是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叫他私结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袁轩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袁轩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袁轩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袁轩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魏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周专道：“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袁轩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袁轩从兵，欲待上前捉拿袁兄，一声呼哨，伏兵齐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及城外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百姓闻之，家家庇护，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卿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瑜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袁轩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实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兵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
3: 正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被晋通处，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2: 先轸道：“
3: 诸侯已两惧矣，今已正固，又行征发，有些太贫，况我军行无缺，将士用命，何必外求？”
2: 文公道：“
3: 秦军临行有约，必与同事。”
2: 先轸对曰：“朕为中国咽喉，故齐桓公欲霸天下，必争政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
3: 文公道：“正临晋而远于秦，秦争之何用？”
2: 遂不听先轸之言，乃使人 以兵告秦，约于九月上旬同级正境，晋兵将发之时，晋文公命公子兰从行，子兰乃郑文公节之庶弟，受郑文公迫害，逃之于晋，是为大夫。及晋文公即位，子兰周旋左右，思谨无比，故文公爱晋之。此行想以他为向导，公子兰辞曰：“臣闻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君有讨于郑，臣不敢与其事。”文公道：“卿可谓不背本矣。”乃留公子兰于东壁，自此有扶持他为郑君之意。晋文公率兵来到郑境，驻足未稳，秦穆公引着谋臣百里奚、大将孟明视、副将齐子、彭孙、杨孙等车200乘来会，两下合兵攻破镇之交关。晋兵营于韩陵，在郑城之西，秦兵营于泗南，在郑城之东。游兵星夜巡警城内，巧采锯断，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大夫舒詹进曰：“秦晋合兵，其势甚锐，不可与争，但得以舌辩之事妄说秦军，使之退兵。秦师若退，晋势已孤，不足畏矣。”郑文公道：“谁可妄说秦军者？”舒詹对曰：“一只狐可以。”郑文公便召一只狐入宫，告之以命。一只狐辞曰：“臣不堪也，臣愿举一人以自待，此人乃口悬河汉，蛇摇山岳之士，但其老不见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妄说，不患秦军不听矣。”郑文公道：“此人姓甚名谁？”一只狐道：“姓竹，名之武，考成人也，年过七旬，是郑国为与郑，三世不得迁，其主公家里而遣之。”郑文公轻轻颔首，遣使去召朱之武。是时朱之武须发尽白，佝偻着腰，蹒跚而行，见者无不含笑。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朱之武也不为意，径直登殿拜见正文公，问之曰：主公召老臣何事？正文公道：已知乎言子舌辩过人，欲凡子说退秦师，寡人将与子共过。朱之武再拜辞曰：臣学术才卓，当少壮时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茂，精力既竭，语言发喘，安能泛言尽说，动于圣之听乎？正文公道：子是正三世，老不见用，寡人之过也。今奉子为亚卿，强为寡人一行。一只狐在旁劝曰：大丈夫老而逢时，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辞。朱之武不再说什么，拜谢而出。二鼓时分，命壮士以绳索坠下东门，径奔秦寨。守寨将士将其拦住，问之曰：汝何人也？朱之武回道：正直亚卿朱之武也。守寨将士曰：汝来此作甚？朱之武道：欲见贵君。守寨将士嗤之曰：就汝这个熊样，还想见我们主公？滚！朱之武不走，不止不走，还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秦穆公，道：何人在我营外哭嚎？左右道：正直亚卿也。秦穆公道：速速将他擒来，面见寡人。左右擒朱之武至，秦穆公满面愠色，道：汝堂堂一个亚卿，在我营门外嚎啕大哭，所谓何事？朱之武道：哭正直将亡也。穆公道：正亡，汝安得在孤寨外嚎哭？朱之武道：老臣哭正亦哭秦，正亡不足惜，独可惜者秦耳。秦穆公大怒，斥道：吴国有何可惜？言不合理，

0: 周晋而有郑乎？郑虽亡，持土皆晋之有，与秦何干？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欲强则秦欲弱矣。为人兼地，以自若其国，智者不为也。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既入而悬备之，君所知也。君之失与晋者累世矣，曾见晋有分号之报与君乎？晋文公自复国以来，增兵设将，日务兼并为强，今日拓地于东，即亡郑矣，一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闻于国之事乎？假于以灭国，掉过头又灭于，于公不至，助晋自灭，可不见哉？君之失晋，既不足恃，晋之用秦，又不可测。以君之贤之智，而甘坠晋之术中，此臣所以无益而有损，所以痛哭者此也。晋穆公静听良久，颔首说道：“大夫之言是也。”是时百里奚在侧进言道：“诸之武便是也，与离间秦晋之好，君不可听之。”诸之武反问道：“诚如大夫所言，秦晋合兵灭郑，对秦究有什么好处？”百里奚语塞，烛之武又转面向秦穆公说道：“君若肯解郑之围，于郑有再造之恩，郑愿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礼往来，取己于朕，由君之外服也。”秦穆公频频颔首道：“果如大夫之言，何不与我订立盟誓？”烛之武道：“老臣正有此意。”秦穆公大悦，遂与烛之武歃血为誓，不仅答应撤兵，并使其子彭孙杨孙三将带兵2000人驻郑国守城。秦穆公为之，早有人报之晋文公，惹得晋文公大怒，大骂道：“秦君无信，猪狗不如。”先诊进曰：“秦虽去不远，臣请率偏师追击之。君有归心，必武斗志，吾一战而胜也。既胜秦，郑必丧胆，将不攻自下矣。”文公道：“不可，寡人惜赖其力，方有社稷。若非秦军，寡人何能及此？然子欲无礼于寡人，寡人尚必至三舍，以报其恩，何况婚姻乎？且无秦，寡人照样可以为政。”乃分兵一半，迎于韩陵，攻围如故。郑文公谓烛之武道：“秦兵之退，子之利也；晋兵未退，谓之奈何？”烛之武对曰：“闻公子兰有宠于晋文公，若使人引公子兰归国，以请成于晋，晋必从矣。”郑文公道：“此非老大夫，亦不堪食也。”石申父曰：“太辛苦，臣愿带其一行。”乃携重宝进城，叩晋营求见，文公命之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石申府再拜，将重宝献上曰：寡君以地尽荆蛮，不敢骤然与之断交，然实不敢与盟主背驰也。盟主赫然震怒，寡君之罪矣，不舔侍藏，愿效之于左右。寡君有地蓝，或是左右，今愿因蓝以乞怜盟主之脸。盟主使蓝兼政之国，当朝夕在庭，岂敢有二心乎？文公道：汝离我于秦，明欺我不能独下阵也，今又来求城，莫非缓兵之计，欲待求也？若欲我退兵，必依我二世方可。石申复曰：请盟主命之。文公道：必迎立公子蓝为世子，且

殿谋陈叔瞻出来，方表汝城心也。石申父道：“此事外臣不敢做主，待见过吴军之后方可回复。”文公道了一声好。石申父环抱郑文公，郑文公曰：“寡人未曾有子，闻公子兰降生之时，太后梦见有一位天上的使者来送给他一枝兰花，使者说：我是你的先祖，现在特意把兰花赠给你做儿子，这是因为兰有国香。自此太后便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兰。兰既然是兰花所变，若立为世子，社稷必享之。但叔瞻乃寡人股肱之臣，岂可轻易去之？”是时叔瞻在侧对之曰：“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晋人所臣，臣不往，兵必不退，是臣必死不忠，而宜君以忧辱也，臣请往。”郑文公道：“子往必死，寡人不仁也。”叔瞻对曰：“君不忍于一瞻，而忍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陨坠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爱焉？”郑文公涕泪说道：“卿真忠臣也。”叔瞻拜辞而去。随石申父来到晋营，石申父先行一步入营，对晋文公说：“寡君为君之灵，今使瞻听命于幕下，后盟主楚才，且求赐公子兰为裨邑之储君，以报上国之德。”晋文公大悦，一面命胡衍召公子兰与东壁，一面命叔瞻进帐。叔瞻进得大帐，行过君臣大礼。晋文公大喝道：“汝知郑国之柄，使其君失礼于宾客，一罪也；受盟而复怀二心，二罪也。”命左右速具鼎镬而烹之。叔瞻面不改色，拱手为文公道：“臣愿得进言而死。”文公道：“汝有何言？”叔瞻对曰：“盟主汝临裨邑，臣曾言于君曰：晋公子贤明，其左右皆卿相之才，若反国必霸天下，极温之盟。臣又劝吾君，必忠事秦，无得罪，罪且不赦。天降正祸，言不见纳，今盟主委罪于执政，寡君明知外臣无辜，坚不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意，自请救诸，以救一城之难。夫料事能重，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晋国之法，理应烹乎？”说毕，来到鼎前，手持鼎耳而嚎曰：“自今以后，弑君者以瞻为戒。”文公忙道：“寡人聊以弑子，子真烈士也。”遂下旨射了叔瞻，又设宴为他压惊，留住晋营。不一日，公子兰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叔瞻、石申父等以世子之礼与公子兰相见，然后一同入城。郑文公不敢违约，遂立公子兰为世子，晋军解围而去。回至绛都，魏抽去友人家饮酒，坠车折臂，内伤复发，呕血斗鱼而死。其爵由长子魏科袭之。未几，胡毛、胡衍相继而卒。胡衍死亡的噩耗传到晋文公耳中，晋文公失声痛哭道：“寡人得脱患难，能有今日，多赖旧世之力，不亦弃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虚臣劝道：“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臣举一人可代胡衍，请主公节哀。”晋文公收泪问道：“卿君何人也？”虚臣道：“臣前奉使行至蓟也，见一人方秉垒而入，其妻愧以午餐，双手捧献，夫亦脸容皆之，祭过天地方才敢食。其妻侍立于旁，良久食毕，夫似其妻行而后复如，始终无堕容。夫妻之间尚相敬如宾，况他人乎？臣闻能敬者必有德，遂上前询问，方知是细锐之子细缺也。此人若用于晋，不若于胡衍。”晋文公道：“寡人平生所恨之人有三：李姬、吕夷生，第

0: 三个人便是细锐，此人品行不端，岂子能好到哪里？此人的事不要再提了。虚臣道：主公之言颇有偏度，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岂可同日而语？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君之不孝；以鲧为父，而有禹之盛。贤与不孝之间，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以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文公道：卿之言使寡人茅塞顿开，请卿为我召之。虚臣道：列国之争，实是人才之争，臣恐其为列国所用，以将其代至臣家。主公若以使命往，方是礼贤之道。文公点头称是，使内侍挟之以簪缨袍服往召细缺。细缺再拜稽首，辞曰：臣乃季野农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禄，臣已感激不尽，何敢赖宠以殿朝班？内侍曰：贤与不孝，父子不相及，主公既然不以罪臣之罪罪及儿孙，欲重用汝，汝若强行辞职，岂不屈了主公一片爱才之心？细缺这才接过簪缨袍服入朝面君。文公闻细缺到了，当即绕入，见他身长九尺，龙准丰仪，声如洪钟，心中大喜，乃迁虚臣为下军元帅，使细缺佐之，复改二行为二军，谓之心上心下，以赵衰降心上军，姬正佐之，虚臣之子虚英降心下军，先都佐之，旧有三军，今又添二军，共是五军，亚于天子之志，豪杰同心，军事用命。楚成王闻之而惧，乃使大夫窦章请城于晋，晋文公念其旧德许之，使大夫杨楚富使楚通好。齐桓公虽为春秋五霸之首，任霸王，但他的业绩远没有晋文公这么辉煌。齐桓公会盟时，秦晋楚不与之会，特别是楚国对其素来不服，大有一较高下之意。晋文公红了，红了的晋文公开始享受起来，晋妃子就纳了120个，每饭必有山珍海味，用银百两，还说无下筷子处。他还特别爱马，爱得发癫，御厩里的良马不下100匹，马亦有路。一匹名叫小白的良驹死了，他竟将养马人处以极刑，受到了后世名相晏子的批评。有道是色是刮骨钢刀，况他上了年纪，经不起折腾，与周襄王24年，也就是公元前628年冬，卧病在床，自知时日不多，召赵衰先诊，杨楚父胡射，也就是胡衍之子，来到榻前，怯若游丝道：寡人有子嗣，长曰子欢，次曰子醒，子乐，黑豚。就四人而言，才智不相上下，而子欢亦立为世子，不可轻废。但寡人担心，一旦子欢难面称尊，子醒、子乐、黑豚恐不安于国。趁寡人还在世上，遣公子醒出仕于秦，公子乐出仕于陈，黑豚出仕于周，众卿以为如何？赵衰等人拜曰：主公英明。晋文公遂将公子醒、公子乐、公子黑豚一一遣出。半个月后，晋文公薨，在位8年，享年70岁。赵衰等奉公子欢主丧，同日即位，是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旧，殡于曲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

0: 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身形。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龙舟竞渡迎端午，纵乡四海话家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龙舟竞渡迎端午，纵乡四海话家国》。我是主持人张毅。6月19号，中国农历5月初五，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节日，端午节不仅是食粽赛粥的民俗盛会，更是沉淀民族精神、铭刻家国情怀的文化坐标。千百年间，端午习俗代代沿袭，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端午精神早已跨越时空，成为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勇毅前行、逐梦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样，今年端午节到来之际，全球多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赛龙舟、包粽子、系彩绳，海外同胞与各国民众一同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首先，我们来听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女士的分享。
6: 大家好，我是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莫斯科给大家送上端午节日的美好祝福。今年我们在莫斯科和当地的中俄青年举办了端午文化市集，大家围在一起学包粽子。俄罗斯朋友捏出来的粽子模样各异，却充满巧思，还有人跟着学编端午五彩绳。现场艾草的清香混着粽叶的甜香，连路过的当地市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参与。如今端午文化在海外早已不是小众的习俗符号，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在体验里读懂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有不少外国朋友通过龙舟竞渡 端午守作，读懂了中国人刻在节日里的团结与向善。这份跨越山海的传承，既是海外侨胞刻在文化基因里的华夏根脉，也成了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温柔纽带。2026年端午节，我在莫斯科遥祝全球各地的华人同胞，无论身处哪片土地，都能被粽香包裹，被安康环绕。愿我们带着端午文化里传承的千年热忱与勇毅，在各自的天地里乘风破浪，也愿所有游子心有所依，前路顺遂，岁岁皆平安。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来听澳大利亚珀斯最需要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的介绍。
7: 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深耕多年的华文媒体人，今年端午节看到澳洲各地各族裔的朋友们共同体验端午文化情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慨。从悉尼澳中品鉴端午盛宴的粽香茶韵，川剧变脸，到墨尔本 CBD 的龙舟竞渡，锣鼓喧天，再到珀斯街头的端午文创集市，全澳各大城市端午活动接连登场，把中华传统端午文化的氛围感拉得满满当当。不仅有老侨围坐包粽子的生动身影，更有不少澳洲本地人捏着粽子跟着学，把五彩绳系在手腕上，还有学写毛笔字，并且跟华人朋友们一起探讨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故事。这些年，我亲眼看着端午从华人家庭的餐桌一步步走进澳洲多元文化的主流视野，粽叶裹着的不只是米和馅，更是刻着华侨华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顺着一场场文化交流活动，悄悄地在不同的族裔的心里埋下理解的种子。值此端午佳节，我在南半球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遥祝全国各地的华侨华人万水千山纵使情，愿大家身安业顺，初心不改，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循着粽香找到文化的归处，岁岁安康，情意绵绵。谢谢。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节特别专题。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国内。
8: 端午将至，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啊，有着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那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那接下来具体情况，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请你带我们一起解锁一个端午节新的知识。
9: 我现在呢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西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 个特点就是这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可以说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叙乡情，其乐融融。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西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最后我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8: 谢谢盛轩，这传承了600年的仪式啊，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更是故土绵长的眷恋。接下来带大家去看另一个大场面，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届时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演绎皮影戏、武松打虎等等。那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硬核技术可不能是花架子呀。机器人表现如何呢？咱们看看他们赛前的预热情况。
10: 机器人，
11: 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
12: 要下腰。
11: 我们今晚就练。
13: 他那个桨的轨迹嘛，他为什么是这样？我的意思，
10: 因为我们滑的时候，他有一个转肩侧身，
14: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1、2、
15: 有啥问题？
16: 关节掉链了。
15: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16: 手掉水里了。
17: 不确定性太多了，
18: 他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19: 真放进去喽？嗯，
20: 挺灵活的。他能不能划龙舟啊？
19: 应该可以吧。
21: 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22: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他包起嘛，很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
23: 现在他吃吧，走。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一起到海南万宁品味一下当地的和乐粽子。
24: 南海之滨的海南万宁和乐镇有中国龙舟小镇之称，当地居民常在附近水域赛龙舟，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和乐镇的粽子名声在外，在当地一条街上有很多粽子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粽香。
25: 哇，这香味十足啊，有
26: 口那个粽子
25: 粽叶的清香味。
8: 它这个叶子和您在外地吃的这个粽子的叶子还有点区别。嗯你看一下，首先它剥开这叶儿就特别大。
1: 哇，而且这个头怎么这么大呀？
8: 是，
2: 对，和那粽子的。
1: 感觉跟我们外面平时尝这个粽子，差了两个这么大。
8: 它每一个粽子平均在200克到250克，
1: 是有标准的。
8: 有标准的，然后就差不多将近半斤一个。对。
1: 这怎么是绿色的呢？
8: 绿色它是这个粽叶天然的这个粽叶染成的。啊，就是这个绿它没有加什么东西，它就是这个叶子它本身的这种绿，然后印在上面。
1: 印在上面的。
8: 对，就很天然。
1: 那这个叶子跟普通看到那些平时看到的叶子是一样的吗？
8: 不太一样。就这个叶子，就是可能你对于粽子的印象，它是那个叫竹子的那种箬叶，然后咱们海南的这个叫做山中叶。
1: 山中叶。
8: 对，山中叶，它的这个叶子是自然生长在那个山区里面，然后呢是豆蔻，它的学名是豆蔻叶，然后呢它的这个叶子的叶片比较大一些。
1: 对，能看到这个是一整叶。
8: 对。
24: 赵英琼是和乐镇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吃妈妈包的粽子，由于对粽子的喜爱，他毕业后不久就跟家人一起开办了粽子加工厂，专门生产和乐粽。
8: 怎么样，味道？
1: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要好吃。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来这之前，别人跟我说这边粽子很出名，但是是咸肉粽。但是我作为北方人啊，然后从小到大吃的都是豆沙呀、红枣啊这种甜味的，所以吃这种咸味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刚才我尝的这个味道啊，这种咸咸的鸭蛋黄，感觉的口感不是那种很咸的那种味道，加上它这个糯米，也感觉包上了这种粽叶的清香味，非常的这种口感很黏密。
8: 是
1: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像我们吃起来感觉非常的咸呀，
8: 不会
1: 或者说很腻呀这种味道啊，
8: 还是比较清爽。
1: 对，
8: 而且它的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比较香糯，糯性会比较强，
1: 就是黏黏糯糯那种感觉。
8: 对，而且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的这个叶子上面所附着的那种清香感，啊，和乐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大的卖点。
1: 那其实这个粽子我们看啊，它这个糯米用的量非常的大，而且里边的肉，我看看啊，一块四块肉，其实它这个肉的量也是很大的。
8: 是
24: 优质糯米。加上和乐镇本地产的黑猪肉和鸭蛋黄，在高温蒸煮下产生了奇妙的口味，吃上一口就能立刻感受到粽子的顺滑可口。
1: 这么大的粽子里面还有这么足的馅，只卖10块钱？
2: 对，只卖10块钱，因为这边的话猪肉就是本地的农家猪的。
1: 本地的农家猪。
2: 对，
1: 这也是这个粽子的特色吗？
2: 特色。对，食材都是本地的，逛你这边的食材还是挺好的，很多的。
1: 包括那个蛋黄呢？
2: 蛋黄是跑海鸭蛋，也在海边的，
1: 也是海边的鸭蛋。
2: 逛的是一个小海的交界咸淡水，在这个地方养殖的鸭子，它的蛋黄是很好的。
1: 哦，就是相当于这边这个鸭子也是用海水养殖的，是不是吃那些鱼虾呀？
2: 吃鱼虾，对，它好像养在海边的嘛。
1: 所以我刚才吃这蛋黄，感觉跟我们平时吃这种喝粥就的那种咸鸭蛋蛋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4: 和乐粽另一个特点就是个头大，一个粽子足有半斤重，饭量小的人足以吃饱。由于人们对粽子钟爱有加，和乐粽也成为万宁最具代表的美食之一。三角路一带的粽子店很多都是经历了几代人，在和乐镇生产粽子的店铺和工厂很多，当地还成立了粽子协会，每年都会举办粽子文化节。作为便于携带的干粮，和乐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渐渐名声远扬，成为海南四大名粽之一。离开和乐镇，我们驱车前往山区，去看看作为粽子原材料之一的中叶。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片植被茂密的山林。赵英琼说，当地人做粽子都采用本地山上的野生粽叶，他们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走进一片密林，我们身旁就是一丛丛的粽叶，它的叶片很大，形状有点像芭蕉叶。
1: 你看这个叶子太大了，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粽叶啊，每次包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这种一片一片，可能还给裁掉了，是用一条一条的。但这个是用一张整叶来包。
8: 对，这个叶子的话，它第一个它的这种，它叶绿素会比较高，
3: 啊，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刚刚剥开那个粽子，它就会比较绿，
4: 绿了。
3: 对，啊，就是它这个绿其实就是很天然的这个粽叶上面的这个绿，而且这个绿的它的叶绿素高了以后呢，营养价值也高。所以呢，海南的这个粽叶呢，它就是包扎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粽香就会比较明显。
24: 粽叶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比较常见。据说，粽叶既能用来包粽子，还可以用作防腐隔湿。
3: 海南的这个粽子，就特别是咱们和乐粽哈，就是以前为什么说会大，就觉得说以前都是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对不对？能吃一个粽子都是特别厉害，哎，对，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了。你要吃少了，感觉就是你们家好像是没有人家家里面包的大，就觉得你们家就吃的粽子好像就是少了点米，就觉得你们家不够，过得不够好。
5: 所以这个大其实也是代表一下当时我过得很好那种感觉，是吗？
3: 对。
24: 中国北方地区包粽子用芦苇叶，江南地区多用箬叶，而在海南就用中叶。不论是哪种粽子，都是就地取材。回到和乐镇已是傍晚时分，我们跟着赵英琼来到他家。
3: 这位就是我妈妈。
5: 阿姨你好。在包粽子。
24: 在和乐镇几乎家家都会包粽子。
5: 我看您这边
24: 粽子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一道美食，如同北方人爱吃的饺子。
3: 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从小就看着妈妈包，然后也会在旁边跟着一起包，也是有那种不仅是节气嘛，就一家人团圆呐，一种氛围。就这个肉的话，都是用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农家的黑猪，黑猪的话是海南本地的一种品种。然后呢，这个黑猪肉的话，特别是那个五花肉，它就那种肥瘦相间，然后包到粽子里面呢，就是那种既有肥就有瘦，然后就流油的那种感觉，整个粽子呢就很润。
24: 包粽子时，先将中叶卷成漏斗形状，放入糯米，再放入腌好的猪肉和鸭蛋黄，然后还要再放上一层糯米，让糯米把猪肉和鸭蛋黄包裹严实。
5: 这边在压住。
24: 包扎环节是包粽子最具技术性的一道工序，要包扎严实，才能在蒸煮时不透水，保持粽子的最佳口味。哎呦，
6: 可以吗？
3: 可以，很漂亮，很漂亮。
6: 第一次包粽子，哎，
3: 哇，这包得很漂亮。
24: 在和乐镇，人们不仅爱吃粽子，包粽子也很独特，常将粽子包成方锥形，散发着中叶和糯米的清香。
5: 哇，在我们的最后的合作之下，你看我包这么大的粽子，而且比我们平时吃的个头要大很多，里面的馅儿也很足。
3: 就我们希望做还是比较地道的这种海南特色的东西，就更多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尝到啊有海南的这种感觉的，然后海南这种风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24: 最初赵英琼跟家人在海口开店卖粽子，后来他回到和乐镇开办了粽子加工厂，并在营销模式上进行创新，依靠互联网开展电商销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3: 然后我也更多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海南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自由贸易港，然后呢感受到我们海南美食的这种魅力。
5: 就是有一种责任，是吧？传承的责任，让大家也认识到和乐镇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家乡，你家乡的美食，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3: 因为我也希望就是说现在我们海南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那随着未来的发展，那很多人都会来到我们海南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做生意也好，很多人会进来。那来到海南，他必须要有通过美食去认识海南。
5: 对，
3: 那我希望呢，就是将这个美食作为大家认识海南打开的一个窗口，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个和乐粽能够认识到，哇，原来真的海南很美。
24: 在赵英琼看来，这一个个清香的粽子不仅是家乡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3: 对，
24: 他希望通过一个个清香可口的粽子，让人们更多了解万宁，感受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粽子的选材制作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作出极具当地特色的粽子。知足，
7: 来看看这边坐了一圈阿姨哈，每个人手里面都忙忙活活的。您好，阿姨，这个叶子是什么树叶呀？
25: 白
7: 竹叶。
25: 再下去，
7: 这样包过来。
25: 糯米就要很好的，
26: 精选的，
7: 好糯米，
25: 煎的
4: 一点一点煎的就不好吃。
6: 哦，你们喜欢圆的糯米
4: 是
6: 不是？
4: 是。
6: 不喜欢那个长的糯米。
24: 因为糯米用汁水浸泡，所以得名汁粽。汁水是草木灰滤出的水，用十多片竹叶把糯米紧紧包裹，然后用芦苇丝缠绕棒扎。汁粽的包法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需要包裹压实为枕头的形状。
4: 米坏了。
6: 哦，听懂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层的粽叶的话，煮的时候它里面糯米会膨胀，就爆开了，对不对？
24: 包好的汁粽要在锅中煮8个小时，用山中采来的栀子汁作为燃料，燃烧的灰烬正好成为下一批的制作原料。把草木灰收集起来，倒入开水浸泡过滤，得到黄色的液体汁水。把滤好的汁水倒入糯米中浸泡12个小时，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进入糯米，赋予米粒特殊的色泽和口感。哇，
9: 软软糯糯。

0: 糯的，哎，
1: 好漂亮啊！这没有想到煮出来这么好看，晶莹剔透的感觉。
0: 嗯嗯。
1: 而且因为包裹的很紧，它其实看表面都几乎要看不出来那个米粒的样子了，像一块米糕
0: 一样。
2: 这是经过八小时的高温熬炼才形成的韧性，比普通的粽子更为绵滑。
1: 哦，很有弹性。
0: 啊。
1: 特别有弹性，是不是？哦，就是这样来切割的。不需要用刀，用筷子就可以了。
0: 嗯，用筷子切也很好看呐、啊。
1: 哦，
0: 你看很平整。嗯。
1: 哇，好利落呀、啊，这个动作。
0: 啊，吃了，现在可以吃。
3: 吃。
1: 吃一块。
0: 要沾白糖。
1: 沾白糖的。哇，真的特别弹啊，有点像橡皮糖的感觉，是不是？
0: 嗯，
3: 是。
1: 首先是。
3: 糯米很好。
1: 糯米很好，
3: 就
1: 只有好的糯米才能做成这样，对吗？
3: 糯米好，就
1: 我来尝一尝，沾上白糖，嗯，
0: 哈、啊，很好吃，凉凉的，软软的啊，糯糯。
1: 哇，这个我觉得跟我吃过所有的粽子都不太一样啊，就真的像在吃一块米糕，它很滑嫩。嗯，不粘牙的，它已经完全被煮化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它的米浆跟米全都紧紧的抱在一起。很香，很好吃，那个米香的那个感觉，那种很浓郁的在嘴巴里面散开，
0: 那个竹叶的味道也出来嘛。
1: 嗯，
2: 栀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们在端午节吃栀粽，美味又养生。无论是山间还是海边，粽子的做法口味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仲夏端午粽子飘香，人们用专属于这个节日的美味延续着悠久的传统，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端午特别专题，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
3: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九零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7: 阿里了阿拉里
14: 加油大家加油。
15: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3: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16: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3: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17: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16: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3: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16: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15: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3: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15: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3: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3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15: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3: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15: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 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3: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15: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尖、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川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川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刘叔。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2: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5: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2: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4: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4: 了，上来了啊。
2: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五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1: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2: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3: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三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0: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十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嘿、hey, 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2: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6: 嘿、hey, 我是老李。
7: 嘿、hey, 我是老李。
8: 嘿、hey, 我是老李。
9: 嘿、hey, 我是老李。
2: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10: 好苦啊，
11: 啊，这个辣椒好辣。
12: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2: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香跨界火锅新吃法。
13: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4: 确实哈，
13: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14: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2: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5: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2: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5: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3: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2: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5: 葱香会很浓，
13: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5: 行，
13: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0: 这是个技术活，体力活。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1: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
0: 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
1: 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0: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2: 现在饭身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和骨头它更能融合。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 对的，对的。
2: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字，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 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 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0: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
1: 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他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 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0: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1: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 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
3: 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
1: 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0: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3: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0: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3: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0: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又是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与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迎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5: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6: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5: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6: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 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5: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6: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5: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6: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5: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7: 那你说
5: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6: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98.6，100.4，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6: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9: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6: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8: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6: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7: 王修
5: 是啊，那个仓库给
6: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7: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6: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就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10: 你看那黄的，
11: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2: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3: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4: 今年花比较多，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1: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5: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1: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6: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11: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6: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11: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 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5: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1: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两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三月开窖见光。
16: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1: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四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三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6: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11: 经过不断摸索，傅盈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16: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1: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6: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11: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5: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6: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2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5: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11: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17: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11: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 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傅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的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6: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的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是从师傅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5: 走进昌吉市阿什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6: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5: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 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7: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援疆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5: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8: 从我们福建援疆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疆工作做到实处。
5: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援疆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援疆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9: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三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5: 泉州援疆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10: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店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11: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5: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12: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5: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 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记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13: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自费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5: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

0: 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昭娣，
1: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0: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逾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昭娣，
1: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0: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昭娣，
1: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0: 多年前陇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2: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孤舍、旧孤房和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3: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压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4: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4: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

0: 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1: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代米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代米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代米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代米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2: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代米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代米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
2: 说到百合呀，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亲朋好友往往说一些祝福的语言，而这些祝福的语言其中有一个词我们经常会用到，叫百年好合。这里边用的百合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百合，因为百合是一个大家族，往往观赏的百合还有寓意的百合跟药用的百合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是药用的百合和食疗的百合。因为百合是药食同源，它既可以做食物又可以做药物。2012年的一天，门诊中，我的一个老病人，50多岁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看病。这母亲一年前，在我这看什么病呢？肝硬化。而她唯一的女儿，从小被感染了乙肝病毒。那这个患者往那一坐，中医讲看病，一定是望闻问切，首先是望。我一看她这个女儿坐在我诊桌前，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呢？皮肤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跟5岁的小孩的皮肤一样。那她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看她的母亲的皮肤，因为已经看了一年了，我了解她的母亲，她的皮肤比她的女儿那当然差了很多。你可能要说了，那年龄还差了呢？不光是年龄。那我在想，他女儿的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家有没有南方血统？或者你这个女儿是在南方长大的吗？母亲回答说，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大家也许不知道，中医认为人的皮肤是归肺来管，叫肺主皮毛。皮肤的好坏跟肺的功能的好坏密切相关，而肺有一个特性叫喜润恶燥，喜欢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环境。而南方一年算下来比北方降雨量要高很多，潮湿的环境对皮肤保湿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南方的女孩的皮肤普遍比北方的女孩要好很多。第二个问题，你吃饭是不是特别注意啊？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吃得非常少啊，因为中医讲的辛辣的食物吃得过多可以使肺脏的功能受损伤。你吃饭特别注意，那你这皮肤一样可以养得非常好。这女孩回答了，我就爱吃辣椒，比如说麻辣烫，我1个星期不吃我都觉得难受。既然你吃这么多，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那我问她，我说你从小到大你皮肤起过什么青春痘、痤疮，有个皮肤过敏等等，有没有啊？这女孩说从来没有过。在我青春期，我的同学都长痘的时候，我也没长过一个痘。 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你的皮肤好的原因我得找啊。所以我就问了他母亲，你的女儿从小到大你给她做的最多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呢？就坚持时间最久的。这母亲思考了一下，说我听人说百合对皮肤好，所以从我女儿四岁的时候，我就每个星期给她做一次百合。怎么做呢？一个鲜的百合给洗干净了，搁一小碗里加点水，上火一蒸，半个小时出锅以后，晾温以后，让我女儿连百合带蒸出来的水一块吃了喝了。那我问她坚持了多长时间了？20年。这就找出来皮肤好的原因了。因为中医认为这个百合润肺止咳，还有美容的作用，所以食疗百合对皮肤非常之好。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人是坚持了20年，也就是说养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长此以往的坚持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说吃两天坚持不了了还要想好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那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百合在日常生活中既有食疗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那我们今天先讲百合它的药用价值。中医看百合怎么看呢？百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是怎么说的：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百合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中益气，利湿消积，宁心安神。也就是说，对于脾胃中焦的气虚可以用到百合，还有润肠通便，养心安神的作用，对于睡眠不好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临床上，其实我经常用百合治疗什么病呢？咳嗽。
1: 在秋季，干燥的气候条件很容易影响到人体的肺部，引起口干咽燥、咳嗽、少痰等症状。而百合的根部味甘微苦，性平，能够润肺止咳、清心安神，对肺部的燥热病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那么中医是如何运用百合来治疗相关病症的？我们又该如何辩证地使用这个古方呢？
2: 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士，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应该是很好治的吧？也不尽然。这个男士半年前感冒发烧，感冒发烧

减轻了以后烧退了，流鼻涕也好了，开始咳嗽了。一般男士得病跟女士不一样，男士得病往往经常认为感冒一扛就过去，所以这位男士觉得发烧的时候我吃了点药，现在就剩咳嗽了，那治不治无所谓吧，扛两天就过去了，这一扛就几个月下去了，咳嗽还不是很重，但是过了一周以后这咳嗽就改成夜里咳嗽了。也许有人要问了，咳嗽白天重夜里重有什么区别呢？白天中医认为是主阳，阴阳的阳，阳分的咳嗽往往是感冒的初期，入了夜以后的咳嗽就叫入阴分了，夜里的咳嗽一定是病程相对要长一些，而这种咳嗽比白天咳嗽就难治。所以这个患者到我门诊中，我问他看的是咳嗽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他说了咳嗽夜间为重，干咳无痰，气短懒言，我再一看舌苔舌质是红的，脉沉细无力，这说明什么？气阴两伤，肺热不静，就是肺热还有，但是不是很厉害了。气阴两伤怎么去解释呢？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咳嗽日久了伤气。再一个，这个男士有职业特点，什么职业特点？他是老师，天天要上课，所以说话多了也会引起气虚，本身就有咳嗽，再说话又多，气伤了。他这个气短懒言是气虚，夜间咳嗽证明这个病邪已经进入了阴分，所以这个人的咳嗽表现就是干咳无痰的。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益气养阴，还有清肺热的。方子里有什么药呢？有熟地黄、生地黄、麦冬、太子参、沙参、苏子、杏仁、百合，开了这些药，七副。第二周复诊好了70%，我又去了苏子，给他加了陈皮还有香橼，帮着健脾开胃，他食欲还不好，再吃了七副，这病好了。所以咳嗽虽然是一个常见症状，很多疾病里都可以出现，但是我们不及时治疗会千言不愈，咳嗽日久还会影响到睡眠，因为夜间咳嗽一咳嗽就得醒了，所以这里边用的百合既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又润肠通便，还要睡觉不好呢宁心安神，一味药能解决三个问题，说明在这个方子里边它是一个君药。但是这个整个的方子里边其实我用了一个名方，也就是传承下来的中医大夫几乎都知道了一个名方，用它做加减。什么方子呢？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是从哪儿来的呢？明代有个医家叫周慎斋，在慎斋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手太阴肺病，有因悲哀伤肺，中医讲七情可以引起人的疾病，而悲是伤肺的，所以悲哀伤肺患背心前胸肺母间热，就是我们说的肺部心前区背部出现发热的感觉，咳嗽咽痛卡血恶寒，手大拇指循白肉际间上肩背至胸前如火烙，一百合固煎汤。什么意思呢？就是胸前火烧火燎的感觉，特别热，燥热，肺燥嘛，燥热伤阴了，用百合固金汤。那百合固金汤到底由什么组成呢？它的组成是由熟地、生地、当归参、白芍、甘草、桔梗、玄参，还有贝母、麦冬、百合，这个方子组成非常巧妙，用百合跟生地滋肺肾之阴为君药，而用了玄参，也就是元参，清肺的虚火，而麦冬滋肺阴，这两味药为臣药，白芍和当归参合营养血，桔梗跟贝母清热化痰，共为佐使药。

又用了甘草调和中药。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当归参一味中药，当归啊，它的取药的部位不同，又分了三个中药，有当归头、当归参，还有当归尾。当归参更多是养血和营，当归头是治疗崩漏的，而当归尾呢，通经止痛的，治疗关节啊、四肢啊疼痛，经常经络不通的用当归尾。一味中药取药的部位的不同，居然有三个作用，这就是中药的神奇和它的精妙之处。再说一个地黄，说到地黄啊，也是分了鲜地黄、干地黄和熟地黄。那从性味归经是怎么分的呢？鲜地黄甘苦寒，这是它的性味，而干地黄是甘寒，而熟地黄呢是甘温的了，一点寒没有，还变成热了。归经呢，鲜地黄、干地黄都归的是什么？心肝肾经，而到了熟地黄只归肝肾两经，作用也不一样。鲜地黄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干地黄呢凉血止血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到了熟地黄就是滋阴补血益肾填髓。所以你看，一个当归部位不同，药效不一样，一味地黄加工炮制不一样，鲜的干的和经过加工炮制的熟地黄作用临床治疗疾病又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和取药的部位不同，治疗的临床的病症是不一样，这就是中药的神奇。清代名医魏之秀，杭州人，他写了一本书《续名医类案》，介绍了这么一个方子，不是他发明的。治疗什么病呢？百合病。这百合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呢？从他一个病案中我们来了解百合病。有这么一个人，每天昏昏沉沉的，意识不清，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精神是错乱的，一会儿觉着热，你要摸他体表也跟正常人一样，一会儿又冷，你给他穿多少件衣服他也觉着冷。中医有一个术语叫寒热往来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他又累得不行想躺下睡觉，而这时候你让他躺下，他一会儿就坐起来了，为什么不舒服，一会儿又愿意走，行走的过程中没走两步又想躺，换句话说怎么都不是，怎么都不舒服。那这个人患的什么病呢？在古代就称为百合病。中医讲心藏神，肺藏魄，神魄都出了问题了，说白了是精神出了问题。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医案中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两味中药，百合和地黄，叫百合地黄汤。这是谁发明的呢？是东汉时候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有他的论述。在这个病例中要观察一个现象，叫大便如漆，漆黑的漆，就是热邪出去了，这个病就好了，肺伤阴液的这个现象就得到了缓解。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望诊，很多人说就是望舌苔。我经常跟人说，中医讲的望诊包括了什么？人的所有的外在表现，五官、皮肤、头发、形体，还有舌苔。我看你眼神判断你精神怎么样，判断你肺脏的功能好坏看你的皮肤，面部可以看到心脏的血液循环，舌苔是看到人的内脏的好坏。所以有人说舌头是天人的胃镜，那这个是观察什么？排泄物。所以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小孩出现腹泻，如果大便变成绿色又有酸臭味，那一定是湿热很重，判断湿热很重，那我用药就一定要用清热燥湿的药，比如黄连啊、黄柏。中医讲的闻诊跟望诊对于排泄物的观察也是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医的望闻问切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那说了半天，这百合病到底是现在的什么病呢？就是现在的抑郁症，精神方面

0: 面的疾病。那为什么叫百合病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它就两味中药，它的君药百合，所以药名变成了病名。还一种解释，肺朝百脉，百脉一宗，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肺朝百脉，百脉又回到肺。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医家的一种解释。总之，我们理解百合病跟现在的抑郁症、焦虑症有相似之处，而百合病古人认为多起于伤寒大病之后出现的一种症状。现如今这百合地黄汤在临床上还用得上吗？还有人用它治疗疾病呢？有的。近现代我们伤寒论大家刘杜周刘老在他的医案中就介绍这么一个病人。有一个女士42岁，患病已经半年了，她出现什么手足心热、口苦、口干不易饮，还出现什么半身麻木、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焦虑的表现。刘老一开始觉着应该给他用温经汤，也是张仲景的一个方子名方，用完了吃了几副药效果不理想，刘老就觉着这可能辩证还是有点问题。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第一次判断准确的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什么，有时候有假象，所以治疗疾病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有的中医说了第一次我们叫探路子，这路子不对，那我们会改用另外的治疗方法。所以很多中医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都会问他，原来你是不是也找中医看过啊，把原来的方子拿过来一看就知道他为什么没好，或者说哪条路走得不对。因为他有脉证不符的情况下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所以刘老一看那个病人呢，烦躁加重，舌质红，脉有点滑向，适合什么百合地黄汤。所以开了三副药换了一个思路，病人吃完了所有的症状大减，所以又给他加了点疏肝理气的，比如说柴胡啊等等这些药，再吃了三副，这病人完全好了。一个半年的病治了两次疾病就痊愈了，说明中医的辨证一定要准确，用药一定要得当，这才能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的效果。
1: 听了王国伟医生的介绍啊，我们对于中医的神妙之处真的是大为赞叹。中医呢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医呢有着博大精深的各种用药机理，中医值得我们每个人付出更多去了解它、探寻它、发扬它。好，关于百合的养生，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进入夏天，北京人最喜欢的一样吃食就是炸酱面了。说起老北京炸酱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爱。夏至到了，吃炸酱面呢，往往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究竟都有哪些妙处？我们又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用食材搭配炸酱面的一些面码来增进我们的健康呢？今天的节目中啊，营养专家还有健康专家将和各位说说吃炸酱面的好处。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节。

0: 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面食，尤其要和您着重说的呢，就是炸酱面。说起吃面，在中国呢是非常有渊源的。早在中国的宋朝时期呢，大家就非常时兴吃面条。不仅如此啊，吃面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在我们中国的古人的传统的吃面的理论体系当中呢，甚至还有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面，这样呢才能够起到更好的养生保健的功效。今天啊，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就特别为您请到了朝阳医院的营养科的专家沈燕英沈大夫，和著名的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炸酱面。
1: 早在宋朝的时候，宫廷里的人就知道吃面食吃面条可以去暑防病，所以每到夏至那天，皇上就开始啊，这个让这底下那些厨师做成凉拌面发给这些大臣，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防暑了，可以防病了。所以啊，用面条来防暑和防病，这是应该说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知道的一个啊，这么一个应该说道理啊。
0: 究竟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夏至这个时候来吃炸酱面？炸酱面的菜码和面又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的解释。
2: 因为到夏至这个时候以后呢，那都到了盛夏的季节，天气就更炎热了。我们说夏至之后呢，一般到过二三十天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暑伏了。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人体的阳气外浮，这体内的脾胃比较虚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饮食呢应该是干淡一些，不能吃太热性的太油腻的东西。吃面呢既能起到保健的作用，它又有清热防暑的作用。这个说这个面粉的功能当中有一个功能特点，它就是能够安五脏后肠胃强力气。面条的历史在中国已经很悠久了，这个面条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如果从文字记载呢，可以追溯到东汉年间，距今呢有1900年的历史。当时他就是把饼切成条，然后在锅里煮，就叫煮面。就是相传在汉武帝时期呢，这个人们都认为啊，就说这人的长寿和人中的长短有关系。然后他说呢，这个面的长短呢跟你的人中长短有关系，取面长和面条相近的这个意思，所以给它叫长寿面。
0: 原来中国人吃面还这么有渊源有讲究呢。到了现在呀，人们吃面呀更是花样翻新，种类繁多了，什么粗面、细面、龙须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方便面、干吃面、干拌面。至于各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像什么羊肉烩面、兰州拉面，还有拉条子等等，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那究竟我们日常养生的时候该吃哪种面呢？是吃粗面还是细面？是吃拉面还是龙须面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沈燕英大夫是怎么说的。
1: 这个细面条看着就舒服啊，细面条呢它使人在单位时间内摄入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这个就少一些，这样呢摄入的这种糖分就少一些，它就可能转化成脂肪的这种可能性就小一点，也就是我们增肥的风险就小一点。还有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如果预防这个糖尿病也尽量吃细面条，因为你可以慢慢的嚼啊，在嚼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让你的大脑说，哎呀你吃饱了，停止摄入食品，就可以防止在单位时间内你的血糖猛增，就可以防止血糖增高，当然还防止肥胖。这个所以啊，我们最好吃尽量吃细面条。
0: 的确如此，这细面条啊是怎么看着怎么舒服，而且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吃细面条呢还能够有效的规避让你长得过胖的这种风险。不过呢，吃粗面和细面啊，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那么究竟这个面中还有什么讲究，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2: 细条的相当于挂面的意思嘛，就是头颅条、二路条、隔条啊，这些都是比较粗的，多粗呢？这就也得写比小拇指头稍细点哈哈。吃这个粗的呢，他就觉得过瘾、进饿、劲道。还有男士比较粗壮的，像我们这样的，也非常的有口感。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面条的粗细呢，关键是它的营养。这个我感觉关键是在我们做面的这个工序当中的几个环节要注意。首先是和面。和面呢，就是最重要的要注意加水的温度在30度左右，这个水的温度呢正好使它这个面 充分的混合面的蛋白能够吸收进水，揉面充分的揉合，揉面以后醒面放在一边要醒30分钟以上。那醒面以后你还要进一步的，我们叫拉折这样的，再进一步的进行这种加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它的蛋白里边那个，我们有面筋吗？面筋蛋白实际上它形成一条长链，这样的面才能拉长。然后就是煮面了。煮面呢，根据面条的宽粗细，我们可以考虑粗的那煮的时间长一些。快开始了，我们再下锅。如果细的话呢，必须开了以后再下锅了。吃面以后一定要喝汤。为什么要喝汤呢？我们说你煮面以后啊，这面的颗粒啊，它形成一种，我们的汤是糊状的啊，黏糊呢，实际有消化的作用。
0: 光吃面不吃菜可不行，就拿我们老北京的炸酱面来说呀，一端上来除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之外呢，旁边呢还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摆满了各种各样诱人的面码，有时候呢也叫菜码。那这个面码也叫菜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家里都吃什么样的面码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一位老北京的阿姨他们家的面码都是什么样的。
3: 面码啊，黄豆嘴儿、青蒜末、芹菜末、绿豆芽、黄瓜丝儿、水萝卜丝儿、白萝卜丝儿等等等等。如果到这个香椿季节，搁点香椿末，这就是老百姓的炸酱面里边的面码。
0: 这位阿姨家的面码可真叫丰富，那相信吃起来口感一定也不错。那么至于这个面码怎么配，它的营养价值又何在？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释。
2: 面码呢，也是叫菜码。那么菜码呢，主要是时令的蔬菜。我谈一谈就是中医，我们怎么配这个菜码。我说这里边有三个原则。我们配菜码呢，就是第一个要根据时令的气候特点。就是说，比方说夏至，那么夏至天气炎热，我们要是配一些就是能够有清热防暑作用的这样的蔬菜。因为呢，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呢，人容易出汗，出汗的伤阴，伤阴呢要补水分大的。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呢，到了三伏天就要下雨了，这个天气气候就潮湿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加一些这个有祛湿作用的这样的菜码。
0: 苏老师说的用菜码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因时因季节来加菜码。比如说呢，现在是夏天，很快又到了炎热的夏至的这种季节了，那么到了夏至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就要添加一些能够去暑去湿的，比如说像冬瓜呀，还有扁豆啊，那么这类青菜就有这样的功效。我们呢在日常做面的时候，不妨把它们呢作为面码也给加进来。专家告诉我们呢，真的要吃起这个讲究的面，要吃起养生面，还不仅仅是根据季节加点菜码这么简单，还要讲究天人相应的原则。那么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天人相应的原则呢？我们呢还是请苏老师呢用很快就要到来的夏至这一天来给我们做例子，讲一讲在这一天我们的炸酱面究竟应该怎么配。这样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即将到来的夏至呢也有所准备，能够给自己做出一碗既美味又养生的炸酱面。
2: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根据天人相应的特点，就是今天明天是夏至了，这一天呢日照最长，白天最长，这时候我们也说它的阳气最盛，那么人体的这时候阳气也最盛，那么这时候出现一个阳盛阴衰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时候呢我们应该补充水分，吃水分大的这样。另外一个呢，还要根据你人的体质身体的状况，
4: 根据个体差异及身体状况选择面码。高血压高血脂者选用的菜码如芹菜、莴笋、佛手瓜、苦瓜，具有清火降压保护血管的作用。咳喘有痰的人选用的菜码百合、杏仁、莲藕、荸荠等，具有宣肺除疾、润燥下气的作用。适合肠道疾病的人选用的菜码洋葱、大葱、青蒜、蒜苗等，具有杀菌作用。
1: 宫廷里这个八珍卤啊，海鲜卤上它是山中走兽，什么云中宴啊，说这吃的呢是非常高档的，这些啊所谓很名贵的这些食材啊，应该说呢对人体的这种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过多去吃它，可一个是营养的素就摄入的不够了，你比如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不够，还有有可能造成的一些心脑血管病。你像百姓的肉片卤、素卤、菜卤，它应该说比较全面的，既有呢优质蛋白像

0: 的解释。
1: 我们先要弄清楚卤的作用，卤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可以提味开胃，另外呢还可以增加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卤的选择，像这上面宫廷的或百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原则来选择，不必拘于什么什么八珍卤和这个海鲜卤啊。海鲜卤呢，就是比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医讲的就是说能够补阳补阴。如果是这个蔬菜卤呢，它就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纤维素，这样对于平时大便秘啊、容易上火啊这些人就比较好。现在多半是呢用肉丁和蔬菜结合起来，这样既有蛋白质，又能够起到一些补充一些维生素的作用。
0: 老北京最常吃的面条啊，还有一种叫做打卤面。打卤面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百姓的餐桌上也经常出现。打卤面呢，其实它的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的。让我们先来听一听。
2: 打卤面，原料：面条、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调料：葱花、姜末、色拉油、鸡汤、酱油、盐、味精、水淀粉适量。做法：一，锅放色拉油，烧热，放葱花、姜末，再加入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煸炒，加入鸡汤、酱油、盐、味精调味后，用淀粉勾芡，即成面卤。二，面条煮熟后，放上面卤，撒葱花食用。
0: 怎么样，这打卤面啊，其实光从我们的制作方法上，您听了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好吃很美味的一种面条。有的人说呀，我做面条的时候我不喜欢放葱，因为我不爱吃葱。可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葱啊实在是个好东西，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很大好处的。不信我们来听一听沈燕英沈大夫怎么来看待葱。
3: 常吃葱，人轻松。葱是一种什么？它含有的这种葱辣素，可以灭菌消毒，还可以有促于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说穷人啊，这个很不容易，也怕得病，怎么办呢？多吃一些葱花，特别是在夏至来临的时候，天气的变化，这个容易得病，尤其是一些传染病。所以各位朋友们，多吃一些葱，尤其有一种叫二白汤，葱白加萝卜。每天呢，把它搁在一起来炖来煮，早晚煎服，可以预防感冒，流行性的感冒。
0: 说过了葱，还是再回到我们的面。要想把这面啊吃得好、吃得香、吃得对咱们身体有益处啊，专家告诉我们要做到三地道。究竟是哪三地道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有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有三地道：面地道、菜码地道、酱地道。北京有这么顺口溜，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七碟八碗是面码。我们的面码就是太丰盛了，这样的话对于补充营养啊、调胃口啊，就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专家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这个面码究竟选择什么蔬菜最好。
3: 豆芽含有大量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它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葱、黄瓜，它可以去暑解毒，还可以减肥，这些都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北京的炸酱面好就好在这个菜码啊，多吃这些菜码是非常好的。但这里边要提醒，这个酱啊还得少吃。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推荐我们应该是在6克和5克以下，但是我们很多北京朋友都吃到12克到13克。北京人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10%，也就是10个人里有一个人啊，所以这个酱还是少吃。
0: 好了，总之是一句话，那我们的面码呢要多彩多姿多种多样，酱少放，咸口要少。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之后呢，回去能给您的餐桌上来一碗漂亮的炸酱面，既增进健康又爽口美味。
4: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吃药的学问。 现在呢，中药和西药合起来用于治疗疾病已经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了。专家介绍说呢，中西药配伍合理，可以取长补

0: 短，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并且呢能够减少药物的用量、毒副作用等。那么如果用药不合理，则有可能降低药效或者是加重药品本身的毒副作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说一说常见的中西药配伍使用的一些禁忌。首先，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这类的降血糖的药物期间呢，要注意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因为这些中药所含的成分能够促使糖原异生，减少人体组织对于葡萄糖的分解，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再说一遍，就是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降血糖的药物期间，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第二，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比如说麻杏止咳露啊、止咳定喘丸啊、防风通圣丸来一起使用。这是因为麻黄碱可以使血管收缩，有升高血压的作用，这样呢就降低了降压药的疗效。不少患者经常把降压药和含有麻黄碱的药物，比如说白加黑啊这样的感冒药同时服用，这种呢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再说一遍，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如麻杏止咳露、止嗽定喘丸、防风通圣丸等一起使用。如果您不知道哪类药含有麻黄碱，您可以在药物的说明当中看一下成分就知道了。第三，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西药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前三种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它含有酸性的药物，而我们说的后四种西药，像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这种药中呢含有碱性的成分，同时服用呢就会发生酸碱中和的反应，使中药西药都失去作用了，那这样呢对您的健康、对您的治疗是不利的。再重复一下，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治疗胃病的西药，如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第四种，小活络丹或者是小活络丸、香连丸、贝母枇杷糖浆，其中呢含有中药成分乌头碱、黄连碱、贝母碱，如果和西药阿托品、咖啡因、安茶碱同服，很容易增加药物的毒性，会出现药物中毒，那么这个呢也一定要注意了。最后一种呢，麻仁丸、解暑片、牛黄解毒片，中间含有带黄，不适宜和胰酶、胃蛋白酶、多酶片等来同服，因为带黄这味中药能够抑制这些酶的消化功能。总而言之呢，我们在服用任何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这些药品中的成分有没有互相冲突的，有没有含有一些毒副作用的，如果有呢，一定注意不要同时来服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3: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

0: 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

0: 地联系起来。有晴无晴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晴还是无晴。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夏至节气又到了，夏至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公历6月20号到22号交接。那这一天呢，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夏至以后啊，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就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呢日渐缩短。民间呢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而此时的南半球呢正值隆冬季节。那民间呢有谚语说，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更数头伏。夏至呢虽然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夏至后的一段时间内气温仍然继续升高，大约呢再过20-30天一般呢就是最热的天气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夏至呢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夏至呢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呢有祭神、祭祖、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那夏至除了注意要消暑解渴以外呢，在情绪上也应该尽量的平静，同时呢注意睡眠，天气炎热，人体新陈代谢的加快，应该适度的降低运动的强度。我们说夏季啊，不仅有泥土的芬芳、花鸟的姿色，还有一种朴实的青色。我们可以看到喇叭花笑了，石榴花红了，到处都是盛开的金菊，灿烂而又奔放。那夏天对儿时的我们来说呢，是有太多的回忆了，不只是因为暑期尝到了再也不想上学，大自然里的蛙声虫鸣，甚至是风雨雷电呢，都成了我们可以疯起来的借口。白天我们可以偷看蚂蚁搬家，晚上呢我们寻声捉蟋蟀，也可以听蛙鸣，看漫天的繁星，感受萤火虫在月下林中的美丽瞬间。那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田埂低吟，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为我们留下了夏天的美好篇章。
3: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辛弃疾的这首词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雀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惊鹊和鸣蝉两句动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接下来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以上四句纯然是书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所带来的幸福。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阙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朴野城阙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琢磨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1: 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明月清风》，疏星细雨，惊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全词呢，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都书写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尤其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简直是神来之笔，立刻让人感到了夏日是暑热和生命的一种躁动。而大诗人李白在湖边高歌，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一片旺盛的夏景。
2: 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镜湖之大有三百余里，到处都开满了欲放的荷花。西施五月曾在此采莲，引得来观看的人挤满了若耶溪。西施回家不到一个月，便被选进了宫中。
1: 那这首诗讲的是西施在若耶采莲的故事。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人人争参秀色，使宽阔的这个若耶溪变得狭隘了。那种人潮涌动、人舟田溪满岸的这种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呢合情理。那些久远的传说就在这初夏时节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和穿越古今的幻想。那人们爱夏天，因为鲜花遍地，瓜果飘香，姑娘们穿着新款的连衣裙，小伙子戴着时尚的太阳镜，蝴蝶飞舞，鸟儿忙碌，树上的蝉儿也在高呼，夏天来了。不管是人们还是自然界的花鸟鱼虫啊，都开始忙碌了起来。在古时候的初夏，人们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
2: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宋，杨万里。其一，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其二，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 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这其中第一首诗的意思是，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而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第二首诗的意思是，松阴之下长着办公的草台，想看书可又懒得去翻开，百无聊赖中掬起泉水去浇芭蕉，那淅沥水声惊动了正在玩耍的儿童，他们还以为骤然下起雨来。
1: 作者午睡初起，没精打采，当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的时候，开始童心复萌了，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了。芭蕉纷绿，柳花戏舞，诗人情怀呢也和孩童景物一样的清新闲适，童趣横生。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了出来。短短两首小诗描绘出了一幅初夏闲淡风轻的景象。那在南方呢，最能体味春天飘然逝去，夏天开始光顾的水果就是诗中出现的梅子了。那这个时节恰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天气也开始阴晴不定，小雨连绵。古人描写初夏的诗里啊，常常会有梅子的身影。
4: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诗的大意是，一束束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1: 在这首诗里，范成大呢为我们描写了一幅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一派岁月静好。诗中呢用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景物的特点，有花有果，有色有形。短短四句，却有花有果，有色有形，有静有动，读来让人觉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安心。那有关梅子的诗啊，范成大呢还有一首描写初夏的作品《喜晴》。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初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所谓的诗情画意，我想不过如此了吧。
4: 手下山中行吟，名祝枝山。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梅子青了又黄了，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住在山寺里的僧人悠闲自在，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而村子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
1: 这首祝枝山的《手下山中行吟》呢，所写的是，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景象，让人读起来像吴侬软语一般轻快闲谈，很具姑苏特色。那他所追求的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也在这首诗中表达了那份满足，那份陶醉，一切的功名利禄人事烦恼在诗酒风流前烟消云散。那这首酒诗呢，反映了诗人人性的自由复归的愿望，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 古代诗人啊，对初夏到来时的景物呢是迷醉的，也是有所期待的。那种疾风骤雨，那种微热中啊夹杂着的雾气阑珊，那种自然界中响起的鸣叫，都让诗人欣喜。唐代贾演的《梦夏》啊，江南梦夏天，雌竹笋如边，甚气围楼阁，蛙声作管弦。意思是每年的江南梅雨季节，竹园里的新笋啊，已经开始纷纷的破土而出了，密密麻麻，错落有致。而远处的景物呢，总是被蒙上一层薄雾似的，啊，颇有几分海市蜃楼的意味。虽然看不清楚，听的却分外的清晰，耳旁源源不断的是那稻田里的蛙声一片。在这首诗中呢，我想诗人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妙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初夏，宋，朱淑珍。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时禽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竹子在微风中将清雅的影子笼罩在幽静的窗户上，成双成对的鸟儿正在夕阳下尽情地喧噪鸣叫。在这海棠花凋谢柳絮飞尽的初夏，只觉炎热的天气使人感到困乏，白昼也开始变得漫长。那这首诗的作者朱淑珍呢，号幽栖居士，她呢是南宋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她和李清照齐名，她的诗词呢多是书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呢笔调非常的明快，而且文词很清丽，情致缠绵，后期呢则是忧愁郁闷，颇多的幽怨之音，流于伤感，后世人称之为鸿雁诗人。那这首诗呢，描绘了春末夏初的情景，同时呢，也借景抒发了人郁郁寡欢的心情。前两句呢，有静有动，表态中的清影和幽窗，动态中的竹摇和鸟噪，可以说是绘声绘色。那后两句呢，将前句中的烦躁情绪进一步的深化。初夏时分，海棠花谢了，柳絮呢也飞尽了，白天越来越长了，实在是给人一种困人的感觉。全诗寄情绪于景物，淡淡几笔却极具感染力。
4: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四月天气已是清明和暖，雨过天晴，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没有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纷纷扰扰，只有葵花朝向着太阳开放。
1: 那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啊，他的这个作者司马光呢，起笔在这个诗中呢，点明了节令，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夏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夏雨的洗礼后呢，添得了一分明朗，显得更加的妩媚。紧接着呢，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呢，已经没有了呢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呢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笔，啊，言辞一笔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致。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呢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很励志吧。这首诗整首啊都描述了气候变化的画面，这个诗人呢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对葵花情有独钟。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因为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诗人不愿意摧眉折腰， 随风飘摆。钟儿呢，选择了懂得珍惜阳光的葵花，这也许正是葵花的可爱之处。诗人托物言志，表达了对国家忠贞不二的情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时元宣以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未成功恐归国之日，元宣发兵相聚，密谋于宁舆。宁舆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挚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誓杀元宣，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亲卫我米治之，若事成，亲卫我不吝也。宁舆一面是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教他私结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元宣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元宣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元宣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元宣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魏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周专道：
5: 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袁轩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袁轩从兵，玉带上前捉拿袁兄，一声呼哨，伏兵齐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成败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百姓闻之，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卿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于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袁轩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实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秉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
7: 正人不理之仇未报，今又被晋通处，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5: 先诊道，诸侯已两聚矣，今已正固，又行征发，有些太贫，况我军行无缺，将士用命，何必外求？文公道，
7: 秦军临行有约，必与同事。
5: 先诊对曰，朕为中国咽喉，故齐桓公欲霸天下，必争政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文公道，
7: 政临晋而远于秦，秦争之何用？
5: 遂不听先诊之言，乃使人以兵告秦，约于9月上旬同集正境。晋兵将发之时，晋文公命公子兰从行，子兰乃郑文公节之庶弟，受郑文公迫害，逃之于晋，是为大夫。及晋文公即位，子兰周旋左右，思谨无比，故文公爱晋之，此行想以他为向导。公子兰辞曰，臣闻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君有讨于政，臣不敢与其事。文公道，
7: 卿可谓不背本意，
5: 乃留公子兰于东壁，自此有扶持他为政君之意。晋文公率兵来到郑境，驻足未稳，秦穆公引着谋臣百里奚、大将孟明视、副将齐子、彭孙、杨孙等车200乘来会，两下合兵攻破镇之交关。晋兵营于韩陵，在郑城之西，秦兵营于泗南，在郑城之东。游兵星夜巡警城内，巧采锯断，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大夫舒詹进曰，
7: 秦晋合兵，其势甚锐，不可与争，但得以舌辩之事妄说秦军，使之退兵，秦师若退，晋势已孤，不足畏矣。
5: 郑文公道，
7: 谁可妄说秦军者？
5: 舒詹对曰，
7: 一只狐可以。
5: 郑文公便召一只狐入宫，告之以命。一只狐辞曰，
7: 臣不堪也，臣愿举一人以自待，此人乃口悬河汉、蛇咬山岳之士，但其老不见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妄说，不患秦军不听矣。
5: 郑文公道，
7: 此人姓甚名谁？
5: 一只狐道，
7: 姓竹，名之武，考成人也，年过七旬，是郑国为与郑，三世不得迁，其主公家里而遣之。
5: 郑文公轻轻颔首，遣使去召朱之武。是时朱之武须发尽白，佝偻着腰，蹒跚而行，见者无不含笑。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朱之武也不为意，径直登殿拜见正文公，问之曰：“主公召老臣何事？”正文公道：“已知乎言子舌辩过人，欲凡子说退秦师，寡人将与子共过。”朱之武再拜辞曰：“臣学术才卓，当少壮时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茂，精力既竭，语言发喘，安能泛言尽说，动于圣旨听乎？”正文公道：“子是正三世，老不见用，寡人之过也。今奉子为亚卿，强为寡人一行。”一只狐在旁劝曰：“大丈夫老而逢时，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辞。”朱之武不再说什么，拜谢而出。二鼓时分，命壮士以绳索坠下东门，径奔秦寨。守寨将士将其拦住，问之曰：“汝何人也？”朱之武回道：“正直亚卿朱之武也。”守寨将士曰：“汝来此作甚？”朱之武道：“欲见贵君。”守寨将士嗤之曰：“就汝这个熊样，还想见我们主公？滚！”朱之武不走，不止不走，还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秦穆公，道：“何人在我营外哭嚎？”左右道：“正直亚卿也。”秦穆公道：“速速将他擒来，面见寡人。”左右擒朱之武至，秦穆公满面愠色道：“汝堂堂一个亚卿，在我营门外嚎啕大哭，所谓何事？”朱之武道：“哭正直将亡也。”穆公道：“正亡，汝安得在孤寨外嚎哭？”朱之武道：“老臣哭正，亦哭秦，正亡不足惜，独可惜者秦耳。”秦穆公大怒，斥道：“吴国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当斩首。”朱之武并不害怕，唯唯言之：“秦晋合兵伐郑，郑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郑而有益于秦，老臣又何敢言？不为无益，又且有损，君为甚要劳师费财以供他人之义乎？”秦穆公曰：“汝言伐郑对秦无益有损，损在何处？”朱之武道：“郑在晋至东界，秦在晋至西界，东西相隔千里之遥。秦东隔于晋，南隔于周，能越周晋而有郑乎？郑虽亡，持土皆晋之有，与秦何干？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欲强，则秦欲弱矣。为人兼地，以自若其国，智者不为也。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既入而悬备之，君所知也。君之失与晋者累世矣，曾见晋有分毫之报与君乎？晋文公自复国以来，增兵设将，日务兼并为强。今日拓地于东，即亡郑矣。一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闻于国之事乎？假于以灭国，掉过头又灭于，于公不至，助晋自灭，可不见哉？君之失晋，既不足恃；晋之用秦，又不可测。以君之贤之智，而甘坠晋之术中，此臣所以无益而有损，所以痛哭者辞也。晋穆公静听良久，颔首说道：“大夫之言是也。”是时百里奚在侧进言道：“朱之武便是也，与离间秦晋之好，君不可听之。”朱之武反问道：“诚如大夫所言，秦晋合兵灭郑，对秦究有什么好处？”百里奚语塞，朱之武又转面向秦穆公说道：“君若肯解郑之围，于郑有再造之恩，郑愿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

0: 为心，必武斗志，武一战而胜也。既胜秦，郑必丧胆，将不攻自下矣。文公道：不可，寡人惜赖其力，方有社稷。若非秦军，寡人何能及此？然子欲无礼于寡人，寡人尚必至三舍，以报其恩。何况婚姻乎？且无秦，寡人照样可以为政。乃分兵一半，迎于韩陵，攻为如故。郑文公谓烛之武道：秦兵之退，子之利也；锦兵未退，谓之奈何？烛之武对曰：闻公子兰有宠于晋文公，若使人引公子兰归国，以请成于晋，晋必从矣。郑文公道：此非老大夫，亦不堪食也。石申父曰：太辛苦，臣愿带其一行，乃携重宝进城，叩晋营求见。文公命之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使身府再拜，将重宝献上曰：寡君以地尽荆蛮，不敢骤然与之断交，然实不敢与盟主背驰也。盟主赫然震怒，寡君之罪矣，不舔侍藏，愿效之于左右。寡君有地蓝，或是左右，今愿因蓝以乞怜盟主之脸。盟主使蓝兼政之国，当朝夕在庭，岂敢有二心乎？文公道：汝离我于秦，明欺我不能独下阵也，今又来求城，莫非缓兵之计，欲待求也？若与我退兵，必依我二世方可。石申复曰：请盟主命之。文公道：必迎立公子兰为世子，且献谋臣舒瞻出来，方表汝成心也。石申复道：此事外臣不敢做主，待见过吴军之后方可回复。文公道了一声好。石申复环抱郑文公，郑文公曰：寡人未曾有子，闻公子兰降生之时，太后梦见有一位天上的使者来送给他一枝兰花，使者说：我是你的先祖，现在特意把兰花赠给你做儿子，这是因为兰有国香。自此太后便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兰。兰既然是兰花所变，若立为世子，社稷必享之。但舒瞻乃寡人股肱之臣，岂可轻易去之？是时舒瞻在侧对之曰：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晋人所臣，臣不往，兵必不退，是臣必死不忠，而宜君以忧辱也，臣请往。郑文公道：子往必死，寡人不仁也。舒瞻对曰：君不忍于一瞻，而忍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陨坠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爱焉？郑文公涕泪说道：卿真忠臣也。舒瞻拜辞而去。随石申复来到晋营，石申复先行一步入营，对晋文公说：寡君为君之灵，今使瞻听命于幕下，后盟主楚才，且求赐公子兰为裨邑之储君，以报上国之德。晋文公大悦，一面命胡衍召公子兰与东壁，一面命舒瞻进帐。舒瞻进得大帐，行过君臣大礼。晋文公大喝道：汝知郑国之柄，使其君失礼于宾客，一罪也；受盟而复怀二心，二罪也。命左右速具鼎镬而烹之。舒瞻面不改色，拱手为文公道：臣愿得进言而死。文公道：汝有何言？舒瞻对曰：盟主汝临裨邑，臣曾言于君曰：晋公子贤明，其左右皆卿相之才，若反国必霸天下，极温之盟。臣又劝吴君必忠事秦，无得罪，罪且不赦，天降正祸，言不见纳。今盟主委罪于执政，寡君明知外臣

0: 姑，坚不肯遣。陈寅主辱臣死之意，自请救诸，以救一城之难。夫料事能重，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晋国之法，理应烹虎。说必来到鼎前，手持鼎耳而嚎曰：“自今己后，弑君者以瞻为戒。”文公忙道：“寡人聊以弑子，子真烈士也。”遂下旨射了数瞻，又设宴为他压惊，留住晋营。不一日，公子兰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叔瞻、师身父等以世子之礼与公子兰相见，然后一同入城。郑文公不敢违约，遂立公子兰为世子，晋军解围而去。回至绛都，魏抽去友人家饮酒，坠车折臂，内伤复发，呕血斗鱼而死。其爵由长子魏科袭之。魏己胡毛胡衍相继而卒，胡衍死亡的噩耗传到晋文公耳中，晋文公失声痛哭道：“寡人得脱患难，能有今日，多赖救世之力，不亦弃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虚臣劝道：“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臣举一人可代胡衍，请主公节哀。”晋文公收泪问道：“卿君何人也？”虚臣道：“臣前奉使行至蓟也，见一人方秉垒而入，其妻愧以午餐，双手捧献，夫亦脸容皆之，祭过天地方才敢食。其妻侍立于旁，良久食毕，夫似其妻行而后复如，始终无堕容。夫妻之间尚相敬如宾，况他人乎？”臣闻能敬者必有德，遂上前询问，方知是细锐之子细缺也。此人若用于晋，不若于胡衍。晋文公道：“寡人平生所恨之人有三，李姬、吕夷生，第三个人便是细锐。此人品行不端，其子能好到哪里？此人的事不要再提了。”虚臣道：“主公之言颇有偏度，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岂可同日而语？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君之不孝；以鲧为父，而有禹之盛。贤与不孝之间，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以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文公道：“卿之言使寡人茅塞顿开，请卿为我召之。”虚臣道：“列国之争，实是人才之争，臣恐其为列国所用，以将其代至臣家。主公若以使命往，方是礼贤之道。”文公点头称是，使内侍携之以簪缨袍服往召细缺。细缺再拜稽首，辞曰：“臣乃蓟野农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禄，臣已感激不尽，何敢赖宠以殿朝班？”内侍曰：“贤与不孝，父子不相及，主公既然不以罪臣之罪罪及儿孙，欲重用汝，汝若强行辞职，岂不屈了主公一片爱才之心？”细缺这才接过簪缨袍服入朝面君。文公闻细缺到了，当即召入，见他身长九尺，龙准丰仪，声如洪钟，心中大喜，乃迁虚臣为下军元帅，使细缺佐之，复改二行为二军，谓之心上心下，以赵衰降心上军，姬正佐之，虚臣之子虚英降心下军，先都佐之，旧有三军，今又添二军，共是五军，亚于天子之志，豪杰同心，军事用命。楚成王闻之而惧，乃使大夫窦章请城于晋。晋文公念其旧德，许之，使大夫杨楚富使楚通好。齐桓公虽为春秋五霸之首，任霸王，但他的业绩远没有晋文公这么辉煌。齐桓公会盟时，秦晋楚不与之会，特别是楚国对其素来不服，大有一较高下之意。晋文公红了，红了的晋文公开始享受起来，晋妃子就纳了120个，每饭必有山珍海味，用银百两，还说无下筷子处。他还特别爱马，爱得发癫。 欲救里的良马不下100匹，马亦有路。一匹名叫小白的良驹死了，他竟将养马人处以极刑，受到了后世名相晏子的批评。有道是，色是刮骨钢刀，况他上了年纪，经不起折腾，与周襄王24年，也就是公元前628年冬，卧病在床，自知时日不多，召赵衰先诊，杨楚父胡射，也就是胡衍之子，来到榻前，怯若游丝道：“寡人有子嗣，长曰子欢，次曰子醒，子乐，黑豚。就四人而言，才智不相上下，而子欢已立为世子，不可轻废。但寡人担心，一旦子欢难面称尊，子醒、子乐、黑豚恐不安于国。趁寡人还在世上，遣公子醒出仕于秦，公子乐出仕于陈，黑豚出仕于周，众卿以为如何？”赵衰等人拜曰：“主公英明。”晋文公遂将公子醒、公子乐、公子黑豚一一遣出。半个月后，晋文公薨，在位8年，享年70岁。赵衰等奉公子欢主丧，同日即位，是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咎，殡于曲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

0: 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龙舟竞渡迎端午，粽香四海话家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龙舟竞渡迎端午，粽香四海话家国》，我是主持人张毅。6月19号，中国农历5月初5，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节日，端午节不仅是食粽赛粥的民俗盛会，更是沉淀民族精神、铭刻家国情怀的文化坐标。千百年间，端午习俗代代沿袭，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端午精神早已跨越时空，成为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勇毅前行、逐梦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样，今年端午节到来之际，全球多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赛龙舟、包粽子、系彩绳，海外同胞与各国民众一同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首先，我们来听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女士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莫斯科给大家送上端午节日的美好祝福。今年我们在莫斯科和当地的中俄青年举办了端午文化市集，大家围在一起学包粽子。俄罗斯朋友捏出来的粽子模样各异，却充满巧思，还有人跟着学编端午五彩绳。现场艾草的清香混着粽叶的甜香，连路过的当地市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参与。如今端午文化在海外早已不是小众的习俗符号，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在体验里读懂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有不少外国朋友通过龙舟竞渡、端午手作，读懂了中国人刻在节日里的团结与向善。这份跨越山海的传承，既是海外侨胞刻在文化基因里的华夏根脉，也成了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温柔纽带。2026年端午节，我在莫斯科遥祝全球各地的华人同胞，无论身处哪片土地，都能被粽香包裹，被安康环绕。愿我们带着端午文化里传承的千年热忱与勇毅，在各自的天地里乘风破浪，也愿所有游子心有所依，前路顺遂，岁岁皆平安。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来听澳大利亚珀斯最需要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的介绍。
3: 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深耕多年的华文媒体人，今年端午节看到澳洲各地各族裔的朋友们共同体验端午文化情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慨。从悉尼澳中品鉴端午盛宴的粽香茶韵，川剧变脸，到墨尔本 CBD 的龙舟竞渡锣鼓喧天，再到珀斯街头的端午文创集市，全澳各大城市端午活动接连登场，把中华传统端午文化的氛围感拉得满满当当。不仅有老侨围坐包粽子的生动身影，更有不少澳洲本地人捏着粽子跟着学，把五彩绳系在手腕上，还有学写毛笔字，并且跟华人朋友们一起探讨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故事。这些年，我亲眼看着端午从华人家庭的餐桌一步步走进澳洲多元文化的主流视野，粽叶裹着的不只是米和馅，更是刻着华侨华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顺着一场场文化交流活动，悄悄地在不同的族裔的心里埋下理解的种子。值此端午佳节，我在南半球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遥祝全国各地的华侨华人万水千山粽是情，愿大家身安业顺，初心不改，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循着粽香找到文化的归处，岁岁安康，情意绵绵。谢谢。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节特别专题。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国内。
4: 端午将至，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啊，有着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那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那接下来具体情况，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请你带我们一起解锁一个端午节新的知识。
5: 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可以说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叙乡情，其乐融融。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溪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最后我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4: 谢谢盛轩，这传承了600年的仪式啊，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更是故土绵长的眷恋。接下来带大家去看另一个大场面，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届时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演绎皮影戏、武松打虎等等。那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硬核技术可不能是花架子呀。机器人表现如何呢？咱们看看他们赛前的预热情况。
6: 机器人，
7: 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
8: 要下腰，
6: 要下腰， 我们今晚就练。
7: 他那个讲的轨迹嘛，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我的意思，
8: 因为我们滑的时候，他有一个转接。

0: 边侧身，
1: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一、
2: 二，有啥问题？
3: 关节掉链，
2: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3: 手掉水里了，
4: 手掉水里了。
5: 不确定性太多了，
6: 他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7: 真放进去喽，嗯，
8: 挺灵活的。
9: 他能不能划龙舟啊？
7: 应该可以吧。
10: 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11: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它包起嘛，很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哎，
12: 现在挑刺包粽子走。
1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一起到海南万宁品味一下当地的和乐粽子。
14: 南海之滨的海南万宁和乐镇有中国龙舟小镇之称，当地居民常在附近水域赛龙舟，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和乐镇的粽子名声在外，在当地一条街上有很多粽子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粽香。
15: 哇，这香味十足啊，有股
16: 那粽子
15: 粽叶的清香味。
17: 它这个叶子和您在外地吃的这个粽子的叶子还有点区别。嗯，你看一下，首先它剥开这叶儿就特别大。
15: 哇，而且这个头怎么这么大呀？
17: 是，
15: 对，
16: 那粽子的
15: 感觉跟我们外面平时尝这个粽子是它两个这么大。
17: 它每一个粽子平均在200克到250克，
15: 是有标准的。
17: 有标准的，然后就差不多将近半斤一个。嗯嗯，对。
15: 这怎么是绿色的呢？
17: 绿色它是这个粽叶天然的这个粽叶染成的。啊，就是这个绿它没有加什么东西，它就是这个叶子它本身的这种绿，然后印在上面。
15: 印在上面的。
17: 对，就很天然。
15: 那这个叶子跟普通看到那些平时看到的叶子是一样的吗？
17: 不太一样。就这个叶子，就是可能你对于粽子的印象，它是那个叫竹子的那种箬叶，然后咱们海南的这个叫做山中叶。
15: 山中叶。
17: 对，山中叶，它的这个叶子是自然生长在那个山区里面，然后呢是豆蔻，它的学名是豆蔻叶，然后呢它的这个叶子的叶片比较大一些。
15: 对，能看到这个是一整叶。
17: 对。
14: 赵英琼是和乐镇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吃妈妈包的粽子，由于对粽子的喜爱，他毕业后不久就跟家人一起开办了粽子加工厂，专门生产和乐粽。
17: 怎么样，味道？
15: 嗯，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要好吃。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来这之前，别人跟我说这边粽子很出名，但是是咸肉粽。但是我作为北方人啊，然后从小到大吃的都是豆沙呀、红枣啊这种甜味的，所以吃这种咸味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刚才我尝的这个味道啊，这种咸咸的鸭蛋黄，感觉的口感不是那种很咸的那种味道，加上它这个糯米，也感觉包上了这种粽叶的清香味，非常的这种口感很黏密。
17: 是
15: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像我们吃起来感觉非常的咸呀，
17: 不会，
15: 或者说很腻呀那种味道
17: 啊、嗯，还是比较清爽。
15: 对，
17: 而且它的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比较香糯，糯性会比较强，
15: 就是黏黏糯糯那种感觉。
17: 对，而且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在这个叶子上面所附着的那种清香感。啊，和乐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大的卖点。
15: 嗯嗯嗯。那其实这个粽子我们看啊，它这个糯米用的量非常的大，而且里边的肉，我看看啊，一块，四块肉，其实它这个肉的量也是很大的。
17: 是。
14: 优质糯米加上和乐镇本地产的黑猪肉和鸭蛋黄，在高温蒸煮下产生了奇妙的口味，吃上一口就能立刻感受到粽子的顺滑可口。
15: 这么大的粽子里面还有这么足的馅，只卖10块钱。
16: 对，只卖10块钱，因为这边的话猪肉都是本地的农家猪的。
15: 本地的农家猪。
16: 对对。
15: 嗯，这也是这个粽子的特色吗？
16: 特色。对，食材都是本地的，万宁这边的食材还是挺好的，很多的。
15: 嗯嗯，包括那个蛋黄呢？
16: 蛋黄是跑海鸭蛋啊，也是海边的，
15: 也是海边的鸭蛋。
16: 万宁是一个小海的交界，咸淡水在这个地方养殖的鸭子，它的蛋黄是很好的。
15: 哦，就是相当于这边这个鸭子也是用海水养殖的，是不是吃那些鱼虾呀？
16: 吃鱼虾，对，它的黄养在海边的嘛。
15: 所以我刚才吃这蛋黄，感觉跟我们平时吃这种喝粥就的那种咸鸭蛋蛋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4: 和乐粽另一个特点就是个头大，一个粽子足有半斤重，饭量小的人足以吃饱。 由于人们对粽子钟爱有加，和乐粽也成为万宁最具代表的美食之一。三角路一带的粽子店很多都是经历了几代人，在和乐镇生产粽子的店铺和工厂很多，当地还成立了粽子协会，每年都会举办粽子文化节。作为便于携带的干粮，和乐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渐渐名声远扬，成为海南四大名粽之一。离开和乐镇，我们驱车前往山区，去看看作为粽子原材料之一的中叶。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片植被茂密的山林。赵英琼说，当地人做粽子都采用本地山上的野生中叶，他们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走进一片密林，我们身旁就是一丛丛的中叶，它的叶片很大，形状有点像芭蕉叶。
0: 你看这个叶子太大了，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粽叶啊，每次包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这种一片一片，可能还给裁掉了，是用一条一条的，但这个是用一张整叶来包。
4: 对，这个叶子的话，它第一个它的这种它叶绿素会比较高啊，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刚才剥开那个粽子，它就会比较绿
0: 了。
4: 对啊，就是它这个绿其实就是很天然的这个粽叶上面的这个绿，而且这个绿的它的叶绿素高了以后呢，营养价值也高，所以呢，海南的这个粽叶呢，它就是包扎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粽香就会比较明显。
14: 粽叶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比较常见。据说粽叶既能用来包粽子，还可以用作防腐隔湿。
4: 海南的这个粽子，就特别是咱们和乐粽哈，就是以前为什么说会大，就觉得说以前都是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对不对？能吃一个粽子都是特别厉害，哎，对，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了。你要吃少了，感觉就是你们家好像是没有人家家里面包的大，就觉得你们家就吃的粽子好像就是少了点米，就觉得你们家不够，过得不够好。
0: 所以这个儿大其实也是代表一下当时我过得很好这种感觉，是吗？
4: 对，
14: 中国北方地区包粽子用芦苇叶，江南地区多用箬叶，而在海南就用中叶。不论是哪种粽子都是就地取材。回到和乐镇已是傍晚时分，我们跟着赵英琼来到他家。
4: 这位就是我妈妈。
0: 阿姨你好，在包粽子。
14: 在和乐镇几乎家家都会包粽子，粽子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一道美食，如同北方人爱吃的饺子。
4: 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从小就看着妈妈包，然后也会在旁边跟着一起包，也是有那种不仅是节气嘛，就一家人团圆呐，一种氛围。就这个肉的话，都是用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农家的黑猪，黑猪的话是海南本地的一种品种。然后呢，这个黑猪肉的话，特别是那个五花肉，它就那种肥瘦相间，然后包到粽子里面呢，就是那种既有肥就有瘦，然后就流油的那种感觉，整个粽子呢就很润。
14: 包粽子时，先将中叶卷成漏斗形状，放入糯米，再放入腌好的猪肉和鸭蛋黄，然后还要再放上一层糯米，让糯米把猪肉和鸭蛋黄包裹严实。
0: 这边在压住。
14: 包扎环节是包粽子最具技术性的一道工序，要包扎严实，才能在蒸煮时不透水，保持粽子的最佳口味。哎呀，
0: 可以吗？
4: 可以，很漂亮，很漂亮。
0: 第一次包粽子，
4: 哇，这包得很漂亮。
14: 在和乐镇，人们不仅爱吃粽子，包粽子也很独特，常将粽子包成方锥形，散发着中叶和糯米的清香。
0: 哇，在我们的最后的合作之下，你看我包这么大的粽子，而且比我们平时吃的个头要大很多，里面的馅儿也很足。
4: 就我们希望做还是比较地道的这种海南特色的东西，就更多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尝到啊有海南的这种感觉的，然后海南这种风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4: 最初赵英琼跟家人在海口开店卖粽子，后来他回到和乐镇开办了粽子加工厂，并在营销模式上进行创新，依靠互联网开展电商销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4: 然后我也更多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海南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自由贸易港，然后呢感受到我们海南美食的这种魅力。
0: 就是有一种责任，是吧？传承的责任，让大家也认识到和乐镇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家乡的美食，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4: 因为我也希望就是说现在我们海南 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那随着未来的发展，那很多。

0: 人都会来到我们海南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做生意也好，很多人会进来。那来到海南，他必须要有通过美食去认识海南。
1: 对。
0: 那我希望呢，就是将这个美食作为大家认识海南打开的一个窗口。
1: 嗯。
0: 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个和乐粽，能够认识到哇，原来真的海南很美。
1: 嗯。
2: 在赵英雄看来，这一个个清香的粽子，不仅是家乡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0: 对，
2: 他希望通过一个个清香可口的粽子，让人们更多了解万宁，感受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粽子的选材制作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作出极具当地特色的粽子。汁粽，
3: 来看看这边坐了一圈阿姨哈，每个人手里面都忙忙活活的。您好，阿姨，这个叶子是什么树叶呀？
4: 白
3: 竹叶。
4: 再下去，
3: 这样包过来。
4: 糯米就要很好的，
5: 新鲜的，
3: 好
4: 煎的，一点一点煎的就不好吃。
3: 哦，你们喜欢圆的糯米是不是？
4: 是。
3: 不喜欢那个长的糯米。
2: 因为糯米用汁水浸泡，所以得名汁粽。汁水是草木灰滤出的水，用十多片竹叶把糯米紧紧包裹，然后用芦苇丝缠绕绑扎。汁粽的包法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需要包裹压实围枕头的形状。
4: 红蜜坏的
3: 哦，听懂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层的粽叶的话，煮的时候它里面的糯米会膨胀，就爆开了，对不对？
2: 包好的汁粽要在锅中煮八个小时，用山中采来的栀子汁作为燃料，燃烧的灰烬正好成为下一批的制作原料。把草木灰收集起来，倒入开水浸泡过滤，得到黄色的液体汁水。把滤好的汁水倒入糯米中浸泡十二个小时，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进入糯米，赋予米粒特殊的色泽和口感。
5: 哇，软软糯糯的，
3: 哎，好漂亮啊！这没有想到煮出来这么好看，晶莹剔透的感觉。
5: 嗯嗯，
3: 而且因为包裹得很紧，它其实看表面都几乎要看不出来那个米粒的样子了，像一块米糕一样。
2: 这是经过八小时的高温熬炼才形成的韧性，比普通的粽子更为黏滑。
3: 哇，很有弹性，
4: 啊，
3: 特别有弹性，是不是？哦，就是这样来切割的，不需要用刀，用筷子就可以了。
5: 嗯，用筷子切也很好看呐。
3: 哦，
5: 你看很平整。嗯。
3: 哇，好利落呀，这个动作。
5: 啊，吃了，现在可以吃。
3: 吃一块，
5: 要沾白糖，
3: 沾白糖的。哇，真的特别弹啊，有点像橡皮糖的感觉，是不是？
5: 嗯，
4: 是。
3: 首先
4: 糯米很好，
3: 糯米很好，
4: 就
3: 只有好的糯米才能做成这样，对吗？
4: 糯米好，
3: 我来尝一尝，沾上白糖。嗯，
5: 哈，很好吃，凉凉的，软软的啊，糯糯。
3: 哇，这个我觉得跟我吃过所有的粽子都不太一样啊，就真的像在吃一块米糕，它很滑嫩，不粘牙的，它已经完全被煮化了。
5: 嗯嗯嗯。
3: 然后它的米浆跟米全都紧紧的抱在一起，很香，很好吃。那个米香的那个感觉，那种很浓郁的在嘴巴里面散开，
5: 那个竹叶的味道也出来嘛。
3: 嗯，
2: 栀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们在端午节吃栀粽，美味又养生。无论是山间还是海边，粽子的做法口味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仲夏端午粽子飘香，人们用专属于这个节日的美味延续着悠久的传统，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端午特别专题，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
11: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90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12: 啊，
13: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11: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14: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11: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15: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14: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11: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二

0: 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1: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2: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2: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0: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2: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0: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2: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0: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2: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宋柳首，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在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

0: 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1: 我们漫赶的石头比较多，漫赶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2: 哦，对，确实，
1: 对，非常的古老。
0: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2: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1: 上来了啊。
2: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出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反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油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3: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嘿，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0: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6: 嘿，我是老李。
7: 嘿，我是老李。
8: 嘿，我是老李。
9: 我是老李。
0: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

0: 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0: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2: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3: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0: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2: 葱香会很浓，
3: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
4: 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
3: 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2: 行，
3: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2: 这是个技术活，
3: 体力活，
2: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3: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3: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0: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3: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3: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2: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3: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2: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0: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1: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1: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1: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试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0: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2: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1: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2: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皮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叶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

0: 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迎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5: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6: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5: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6: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 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5: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6: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5: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6: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5: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7: 那你说
5: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6: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95.6，100.4，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6: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9: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拉来种麦子。
6: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8: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6: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7: 王修
5: 是啊，那个仓库给
6: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7: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6: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10: 你看那黄的，
11: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2: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3: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4: 今年花比较多，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11: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5: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11: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6: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11: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6: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11: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 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5: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1: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两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三月开窖见光。
16: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1: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四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

0: 和精品乐器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乐器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三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就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两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0: 经过不断摸索，傅盈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1: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五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个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两天到三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三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三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带

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戴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戴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6: 走进昌吉市阿什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7: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6: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 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2: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边疆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6: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8: 从我们福建援疆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疆工作做到实处。
6: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援疆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援疆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9: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6: 泉州援疆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10: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6公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店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6公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11: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6: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12: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6: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 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记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13: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自费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6: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

0: 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沅江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沅江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沅江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尖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九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

0: 得了两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1: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和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2: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3: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3: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3: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4: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地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
2: 说到百合呀，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亲朋好友往往说一些祝福的语言，而这些祝福的语言其中有一个词我们经常会用到，叫百年好合。这里边用的百合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百合，因为百合是一个大家族，往往观赏的百合还有寓意的百合跟药用的百合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是药用的百合和食疗的百合。因为百合是药食同源，它既可以做食物又可以做药物。2012年的一天，门诊中，我的一个老病人，50多岁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看病。这母亲一年前，在我这看什么病呢？肝硬化。而她唯一的女儿，从小被感染了乙肝病毒。那这个患者往那一坐，中医讲看病，一定是望闻问切，首先是望。我一看他这个女儿坐在我诊桌前，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呢？皮肤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跟5岁的小孩的皮肤一样。那他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看他的母亲的皮肤，因为已经看了一年了，我了解他的母亲，他的皮肤比他的女儿那当然差了很多。你可能要说了，那年龄还差了呢？不光是年龄。那我在想，他女儿的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家有没有南方血统，或者你这个女儿是在南方长大的吗？母亲回答说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大家也许不知道，中医认为人的皮肤是归肺来管，叫肺主皮毛，皮肤的好坏跟肺的功能的好坏密切相关。而肺有一个特性叫喜润勿燥，喜欢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环境。而南方一年算下来比北方降雨量要高很多，潮湿的环境对皮肤保湿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南方的女孩的皮肤普遍比北方的女孩要好很多。第二个问题，你吃饭是不是特别注意啊？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吃得非常少啊，因为中医讲的辛辣的食物吃得过多可以使肺脏的功能受损伤。你吃饭特别注意，那你这皮肤一样可以养得非常好。这女孩回答了，我就爱吃辣椒，比如说麻辣烫，我一个星期不吃我都觉得难受。既然你吃这么多，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那我问她，我说你从小到大你皮肤起过什么青春痘、痤疮，有个皮肤过敏等等，有没有啊？这女孩说从来没有过，在我青春期我的同学都长痘的时候我也没长过一个痘。 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你的皮肤好的原因我得找啊。所以我就问了他母亲，你的女儿从小到大你给她做的最多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呢？就坚持时间最久的。这母亲思考了一下，说我听人说百合对皮肤好，所以从我女儿4岁的时候我就每个星期给她做一次百合。怎么做呢？一个鲜的百合给洗干净了，搁一小碗里加点水，上火一蒸，半个小时出锅以后，晾温以后，让我女儿连百合带蒸出来的水一块儿吃了喝了。那我问她坚持了多长时间了？20年。这就找出来皮肤好的原因了。因为中医认为这个百合润肺止咳，还有美容的作用，所以食疗百合对皮肤非常之好。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人是坚持了20年，也就是说养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长此以往的坚持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说吃两天坚持不了了还要想好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那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百合在日常生活中既有食疗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那我们今天先讲百合它的药用价值，中医看百合怎么看呢？百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是怎么说的：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百合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中益气、利湿消积、宁心安神。也就是说对于脾胃中焦的气虚可以用到百合，还有润肠通便、养心安神的作用，对于睡眠不好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临床上，其实我经常用百合治疗什么病呢？咳嗽。
1: 在秋季，干燥的气候条件很容易影响到人体的肺部，引起口干、咽燥、咳嗽、少痰等症状。而百合的根部味甘微苦，性平，能够润肺止咳、清心安神，对肺部的燥热病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那么中医是如何运用百合来治疗相关病症的？我们又该如何辩证地使用这个古方呢？
2: 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士，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应该是很好治的吧？也不尽然。这个男士半年前感冒发烧，感冒发烧减轻了以后烧退了，流鼻涕也好了，开始咳嗽了。一般男士得病跟女士不一样，男士得病往往经常认为感冒一扛就过去，所以这位男士觉得发烧的时候我吃了点药，现在就剩咳嗽了，那治不治无所谓吧，扛两天就过去了。这一扛就几个月下去了，咳嗽还不是很重，但是过了1周以后，这咳嗽就改成夜里咳嗽了。也许有人要问了，咳嗽白天重夜里重有什么区别呢？白天中医认为是主阳，阴阳的阳，阳分的咳嗽往往是感冒的初期，入了夜以后的咳嗽就叫入阴分了，夜里的咳嗽一定是病程相对要长一点，而这种咳嗽比白天咳嗽就难治。所以这个患者到我门诊中，我问他看的是咳嗽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他说了，咳嗽夜间为重，干咳无痰，气短懒言。我再一看舌苔，舌质是红的，脉沉细无力，这说明什么？气阴两伤，肺热不静，就是肺热还有但是不是很厉害了。气阴两伤怎么去解释呢？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咳嗽日久了伤气。再一个，这个男士有职业特点，什么职业特点？他是老师，天天要上课，所以说话多了也会引起气虚，本身就有咳嗽，再说话又多，气伤了。他这个气短懒言是气虚，夜间咳嗽证明这个病邪已经进入了阴分，所以这个人的咳嗽表现 就是干咳无痰的，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益气养阴，还有清肺热的。方子里有什么药呢？有熟地黄、生地黄、麦冬、太子参、沙参、苏子、杏仁、百合，开了这些药，七副，第二周复诊，好了70%。我又去了苏子，给他加了陈皮，还有香橼，帮着健脾、开胃。他食欲还不好，再吃了七副，这病好了。所以咳嗽虽然是一个常见症状，很多疾病里都可以出现，但是我们不及时治疗会千言不愈。咳嗽日久还会影响到睡眠，因为夜间咳嗽，一咳嗽就得醒了。所以这里边用的百合既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又润肠通便，还要睡觉不好呢，宁心安神。一味药能解决三个问题，说明在这个方子里边它是一个君药。但是这个整个的方子里边，其实我用了一个名方，也就是传承下来的中医大夫几乎都知道了一个名方，用它做加减。什么方子呢？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是从哪儿来的呢？明代有个医家叫周慎斋，在《慎斋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手太阴肺病，有因悲哀伤肺。中医讲，七情可以引起人的疾病，而悲是伤肺的，所以悲哀伤肺，患背心、前胸、肺母兼热，就是我们说的肺部、心前区、背部出现发热的感觉。咳嗽、咽痛、卡血、恶寒。手、大拇指、循白肉际间上肩背，至胸前如火烙，亦百合固金汤。什么意思呢？就是胸前火烧火燎的，感觉特别热，燥热，肺燥嘛，燥热伤阴了，用百合固金汤。那百合固金汤到底由什么组成呢？它的组成是由熟地、生地、当归参、白芍、甘草、桔梗、玄参，还有贝母、麦冬、百合。这个方子组成非常巧妙，用百合跟生地滋肺肾之阴为君药，而用了玄参，也就是元参，清肺的虚火，而麦冬滋肺阴，这两味药为臣药。白芍和当归参合营养血，桔梗跟贝母清热化痰，共为佐使药。又用了甘草调和诸药。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当归参一味中药，当归啊，它的取药的部位不同，又分了三个中药，有当归头、当归参，还有当归尾。当归参更多是养血和营，当归头是治疗崩漏的，而当归尾呢，通经止痛的，治疗关节啊、四肢啊疼痛，经常经络不通的用当归尾。一味中药取药的部位的不同，居然有三个作用，这就是中药的神奇和它的精妙之处。再说一个地黄，说到地黄啊，也是分了鲜地黄、干地黄和熟地黄。那从性味归经是怎么分的呢？鲜地黄甘苦寒，这是它的性味，而干地黄是甘寒，而熟地黄呢是甘温的了，一点寒没有还变成热了。归经呢，鲜地黄、干地黄都归的是什么？心肝肾经。而到了熟地黄只归肝肾两经，作用也不一样。鲜地黄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干地黄呢凉血止血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到了熟地黄就是滋阴补血益肾填髓。所以你看，一个当归部位不同，药效不一样，一味地黄加工炮制不一样，鲜的、干的和经过加工炮制的熟地黄作用临床治疗疾病又有很大的差异性。 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和取药的部位不同，治疗的临床的病症是不一样，这就是中药的神奇。清代名医魏之秀，杭州人，他写了一本书《续名医类案》，介绍了这么一个方子，不是他发明的。治疗什么病呢？百合病。这百合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呢？从他一个病案中我们来了解百合病。有这么一个人，每天昏昏沉沉的，意识不清，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精神是错乱的，一会儿觉着热，你要摸他体表也跟正常人一样，一会儿又冷，你给他穿多少件衣服他也觉着冷。中医有一个术语叫寒热往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他又累得不行，想躺下睡觉，而这时候你让他躺下，他一会儿就坐下来了，为什么不舒服？一会儿又愿意走，行走的过程中，没走两步又想躺，换句话说，怎么都不是，怎么都不舒服。那这个人患的什么病呢？在古代就称为百合病。中医讲心藏神，肺藏魄，神魄都出了问题了，说白了是精神出了问题。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医案中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两味中药，百合和地黄，叫百合地黄汤。这是谁发明的呢？是东汉时候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有他的论述。在这个病例中，要观察一个现象，叫大便如漆，漆黑的漆，就是热邪出去了，这个病就好了，肺伤阴液的这个现象就得到了缓解。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望诊，很多人说就是望舌苔。我经常跟人说，中医讲的望诊包括了什么？人的所有的外在表现，五官、皮肤、头发、形体，还有舌苔。我看你眼神，判断你精神怎么样，判断你肺脏的功能好坏，看你的皮肤。面部可以看到心脏的血循环，舌苔是看到人的内脏的好坏。所以有人说舌头是天人的胃镜，那这个是观察什么？排泄物。所以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小孩出现腹泻，如果大便变成绿色又有酸臭味，那一定是湿热很重。判断湿热很重，那我用药就一定要用清热燥湿的药，比如黄连啊、黄柏。中医讲的闻诊跟望诊对于排泄物的观察，也是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医的望闻问切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那说了半天，这百合病到底是现在的什么病呢？就是现在的抑郁症，精神方面的疾病。那为什么叫百合病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它就两味中药，它的君药百合，所以药名变成了病名。还一种解释，肺朝百脉，百脉一宗，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肺朝百脉，百脉又回到肺。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医家的一种解释。总之，我们理解百合病跟现在的抑郁症、焦虑症有相似之处。而百合病古人认为多起于伤寒大病之后出现的一种症状，现如今这百合地黄汤在临床上还用得上吗？还有人用它治疗疾病呢？有的。近现代我们伤寒论大家刘杜周刘老在他的医案中就介绍这么一个病人，有一个女士42岁，患病已经半年了，她出现什么？手足心热，口苦，口干不易饮，还出现什么？半身麻木，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焦虑的表现。刘老一开始觉着应该给他用温经汤，也是张仲景的一个方子，名方，用完了吃了几副药效果不理想，刘老就觉着这可能辩证还是有点问题。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第一次判断准确的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什么？有时候有假象，所以治疗疾病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有的中医说了，第一次我们叫探路子，这路子不对，那我们会改用另外的治疗方法。所以很多中医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都会问他，原来你是不是也找中医看过啊？把原来的方子拿过来一看，就知道他为什么没好，或者说哪条路走的不对。因为他有脉证不符的情况下，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所以刘老一看那个病人呢，烦躁加重，舌质红，脉有点滑向，适合什么？百合地黄汤。所以开了三副药，换了一个思路，病人吃完了，所有的症状大减。所以又给他加了点疏肝理气的，比如说柴胡啊等等这些药，再吃了三副，这病人完全好了。一个半年的病治了两次，疾病就痊愈了。说明中医的辨证一定要准确，用药一定要得当。

0: 才能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的效果。
1: 听了王国伟医生的介绍啊，我们对于中医的神妙之处真的是大为赞叹。中医呢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医呢有着博大精深的各种用药机理，中医值得我们每个人付出更多去了解它、探寻它、发扬它。好，关于百合的养生，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进入夏天，北京人最喜欢的一样吃食就是炸酱面了。说起老北京炸酱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爱。夏至到了，吃炸酱面呢，往往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究竟都有哪些妙处？我们又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用食材搭配炸酱面的一些面码来增进我们的健康呢？今天的节目中啊，营养专家还有健康专家将和各位说说吃炸酱面的好处。
4: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面食，尤其要和您着重说的呢，就是炸酱面。说起吃面，在中国呢是非常有渊源的。早在中国的宋朝时期呢，大家就非常时兴吃面条。不仅如此啊，吃面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在我们中国的古人的传统的吃面的理论体系当中呢，甚至还有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面，这样呢才能够起到更好的养生保健的功效。今天啊，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就特别为您请到了朝阳医院的营养科的专家沈燕英沈大夫，和著名的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炸酱面。
1: 早在宋朝的时候，宫廷里的人就知道吃面食吃面条可以去暑防病，所以每到夏至那天，皇上就开始啊，这个让这底下那些厨师做成凉拌面发给这些大臣，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防暑了，可以防病了。所以啊，用面条来防暑和防病，这是应该说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知道的一个啊，这么一个应该说道理啊。
0: 究竟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夏至这个时候来吃炸酱面？炸酱面的菜码和面又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的解释。
2: 因为到夏至这个时候以后呢，那都到了盛夏的季节，天气就更炎热了。我们说夏至之后呢，一般到过二三十天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暑伏了。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人体的阳气外浮，这体内的脾胃比较虚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饮食呢应该是干淡一些，不能吃太热性的太油腻的东西。吃面呢既能起到保健的作用，它又有清热防暑的作用。这个说这个面粉的功能当中有一个功能特点，它就是能够安五脏，厚肠胃，强力气。面条的历史在中国已经很悠久了，这个面条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如果从文字记载呢，可以追溯到东汉年间，距今呢有1900年的历史。当时它就是把饼切成条，然后在锅里煮，就叫煮面。就是相传在汉武帝时期呢，这个人们都认为啊，就说这人的长寿和人中的长短有关系。然后他说呢，这个面的长短呢，跟你的人中长短有关系，取面长和面条相近的这个意思，所以给它叫长寿面。
0: 原来中国人吃面还这么有渊源有讲究呢。到了现在呀，人们吃面呀更是花样翻新，种类繁多了，什么粗面、细面、龙须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方便面、干吃面、干拌面。至于各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像什么羊肉烩面、兰州拉面，还有拉条子等等，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那究竟我们日常养生的时候该吃哪种面呢？是吃粗面还是细面？是吃拉面还是龙须面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沈燕英大夫是怎么说的。
1: 这个细面条看着就舒服啊，细面条呢，它使人在单位时间内摄入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这个就少一些，这样呢，摄入的这种糖分就少一些，它就可能转化成脂肪的这种可能性就小一点，也就是我们增肥的风险就小一点。还有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如果预防这个糖尿病，也尽量吃细面条，因为你可以慢慢的嚼啊，在嚼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让你的大脑说，哎呀，你吃饱了，停止摄入食品，就可以防止在单位时间内你的血糖猛增，就可以防止血糖增高，当然还防止肥胖。这个所以啊，我们最好吃，尽量吃细面条。
0: 的确如此，这细面条啊是怎么看着怎么舒服，而且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吃细面条呢还能够有效的规避让你长得过胖的这种风险。不过呢，吃粗面和细面啊，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那么究竟这个面中还有什么讲究，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2: 细条的相当于挂面的意思了，就是头颅条、二路条、隔条啊，这些都是比较粗的，多粗呢？这就也得写比小拇指头稍细点。吃这个粗的呢，他就觉得过瘾、劲饿、劲道。还有男士比较粗壮的，像我们这样的，也非常的有口感。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面条的粗细呢，关键是它的营养。这个我感觉关键是在我们做面的这个工序当中的几个环节要注意。首先是和面。和面呢，就是最重要的要注意加水的温度在30度左右，这个水的温度呢正好使它这个面 充分的混合面的蛋白能够吸收进水，揉面要充分的揉合，揉面以后醒面放在一边要醒30分钟以上。那醒面以后，你还要进一步的，我们叫拉折这样的，再进一步的进行这种加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它的蛋白里边那个，我们有面筋吗？面筋蛋白实际使它形成一条长链，这样的面你才能拉长。然后就是煮面了，煮面呢根据面条的宽粗细。我们可以考虑粗的那煮的时间长一些，快开始了我们再下锅。如果细的话呢，必须开了以后再下锅了。吃面以后一定要喝汤。为什么要喝汤呢？我们说你煮面以后啊，这面的颗粒啊，它形成一种，我们的汤是糊状的啊，黏糊呢实际有消化的作用。
0: 光吃面不吃菜可不行，就拿我们老北京的炸酱面来说呀，一端上来除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之外呢，旁边呢还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摆满了各种各样诱人的面码，有时候呢也叫菜码。那这个面码也叫菜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家里都吃什么样的面码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一位老北京的阿姨他们家的面码都是什么样的。
3: 面码啊，黄豆嘴儿、青蒜末、芹菜末、绿豆芽、黄瓜丝儿、水萝卜丝儿、白萝卜丝儿等等等等。如果到这个香椿季节，搁点香椿末，这就是老百姓的炸酱面里边的面码。
0: 这位阿姨家的面码可真叫丰富，那相信吃起来口感一定也不错。那么至于这个面码怎么配，它的营养价值又何在？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释。
2: 面码呢？也是叫菜码，那么菜码呢主要是时令的蔬菜。我谈一谈就是中医我们怎么配这个菜码。我说这里边有三个原则。我们配菜码呢，就是第一个要根据时令的气候特点。就是说比方说夏至，那么夏至天气炎热，我们要吃配一些就是能够有清热防暑作用的这样的蔬菜。因为呢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呢，人容易出汗，出汗的伤阴，伤阴呢要补水分大的。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呢，到了三伏天就要下雨了，这个天气气候就潮湿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加一些这个有祛湿作用的这样的菜码。
0: 苏老师说的用菜码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因时因季节来加菜码。比如说呢，现在是夏天，很快又到了炎热的

0: 夏至的这种季节了。那么到了夏至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就要添加一些能够去暑去湿的，比如说像冬瓜呀，还有扁豆啊，那么这类青菜就有这样的功效。我们呢在日常做面的时候，不妨把它们呢作为面码也给加进来。专家告诉我们呢，真的要吃起这个讲究的面，要吃起养生面，还不仅仅是根据季节加点菜码这么简单，还要讲究天人相应的原则。那么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天人相应的原则呢？我们呢还是请苏老师呢用很快就要到来的夏至这一天来给我们做例子，讲一讲在这一天我们的炸酱面究竟应该怎么配。这样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即将到来的夏至呢也有所准备，能够给自己做出一碗既美味又养生的炸酱面。
1: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根据天人相应的特点，就是今天明天是夏至了，这一天呢日照最长，白天最长，这时候我们也说它的阳气最盛，那么人体的这时候阳气也最盛，那么这时候出现一个阳盛阴衰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时候呢我们应该补充水分，吃水分大的这样。另外一个呢，还要根据你人的体质、身体的状况，
2: 根据个体差异及身体状况选择面码。高血压、高血脂者选用的菜码如芹菜、莴笋、佛手瓜、苦瓜，具有清火降压、保护血管的作用。咳喘有痰的人选用的菜码百合、杏仁、莲藕、荸荠等，具有宣肺除疾、润燥下气的作用。适合肠道疾病的人选用的菜码洋葱、大葱、青蒜、蒜苗等，具有杀菌作用。
3: 宫廷里这个八珍卤啊，海鲜卤上它是山中走兽，什么云中雁啊，说就吃的呢是非常高档的，这些啊所谓很名贵的这些食材啊，应该说呢对人体的这种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过多去吃它，可一个是营养的素就摄入的不够了，你比如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不够，还有有可能造成呢一些心脑血管病。你像百姓的肉片卤啊、素卤啊、菜卤啊，它应该说比较全面的，既有呢优质蛋白，像肉类的，不管是畜肉类的、禽肉类的还是海鲜类的都可以。素卤呢就更多了，像茄丁啊、西红柿啊，这些它既可以补充人的膳食纤维，可以补充维生素，非常健康的。
0: 沈大夫介绍的这八珍卤啊，可能普通的老百姓咱寻常人家啊办不来，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办成那样，我们呢只要合自己的口味，根据自己的身体的需要来调配我们的菜码就可以了。面卤的作用呢，其实一方面是调味，另一方面呢还是平衡我们的营养摄入。那么究竟怎么样选择面卤是最科学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释。
1: 我们先要弄清楚卤的作用。卤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可以提味开胃，另外呢还可以增加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卤的选择，像这上面宫廷的或百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原则来选择，不必拘于什么什么八珍卤和这个海鲜卤啊。海鲜卤呢就是比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医讲的就是说能够补阳补阴。如果是这个蔬菜卤呢，它就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纤维素，这样对于平时大便秘啊、容易上火啊这些人就比较好。现在多半是呢用肉丁和蔬菜结合起来，这样既有蛋白质，又能够起到一些补充一些维生素的作用。
0: 老北京最常吃的面条啊，还有一种叫做打卤面。打卤面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百姓的餐桌上也经常出现。打卤面呢其实它的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的，让我们先来听一听。
2: 打卤面原料：面条、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调料：葱花、姜末、色拉油、鸡汤、酱油、盐、味精、水淀粉适量。做法：一，锅放色拉油，烧热，放葱花、姜末，再加入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煸炒，加入鸡汤、酱油、盐、味精调味后，用淀粉勾芡，即成面卤。二，面条煮熟后，放上面卤，撒葱花食用。
0: 怎么样，这打卤面啊，其实光从我们的制作方法上，您听了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好吃很美味的一种面条。有的人说呀，我做面条的时候我不喜欢放葱，因为我不爱吃葱。可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葱啊实在是个好东西，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很大好处的。不信我们来听一听沈艳英沈大夫怎么来看待葱。
3: 常吃葱人轻松，

0: 好吃的香，吃的对咱们身体有益处啊。专家告诉我们要做到三地道，究竟是哪三地道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有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有三地道：面地道、菜码地道、酱地道。北京有这么顺口溜，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七碟八碗是面码。我们的面码就是太丰盛了，这样的话对于补充营养啊、调胃口啊，就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专家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这个面码究竟选择什么蔬菜最好？
2: 豆芽含有大量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它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葱、黄瓜，它可以去暑解毒，还可以减肥，这些都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北京的炸酱面好就好在这个菜码啊，多吃这些菜码是非常好的，但这里边要提醒，这个酱啊还得少吃。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推荐我们应该是在6克和5克以下，但是我们很多北京朋友都吃到12克到13克。北京人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10%，有10个人里有1个人啊，所以这个酱还是少吃。
0: 好了，总之是一句话，那我们的面码呢要多彩多姿多种多样，酱少放，咸口要少。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之后呢，回去能给您的餐桌上来一碗漂亮的炸酱面，既增进健康又爽口美味。
3: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4: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吃药的学问。现在呢，中药和西药合起来用于治疗疾病已经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了。专家介绍说呢，中西药配伍合理，可以取长补短，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并且呢能够减少药物的用量、毒副作用等。那么如果用药不合理，则有可能降低药效，或者是加重药品本身的毒副作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说一说常见的中西药配伍使用的一些禁忌。首先，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这类的降血糖的药物期间呢，要注意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因为这些中药所含的成分能够促使糖原异生，减少人体组织对于葡萄糖的分解，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再说一遍，就是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降血糖的药物期间，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第二，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比如说麻杏止咳露啊、止咳定喘丸啊、防风通圣丸来一起使用。这是因为麻黄碱可以使血管收缩，有升高血压的作用，这样呢就降低了降压药的疗效。不少患者经常把降压药和含有麻黄碱的药物，比如说白加黑啊这样的感冒药同时服用，这种呢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再说一遍，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如麻杏止咳露、止嗽定款丸、防风通圣丸等一起使用。如果您不知道哪类药含有麻黄碱，您可以在药物的说明当中看一下成分就知道了。第三，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西药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前三种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它含有酸性的药物，而我们说的后四种西药，像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这种药中呢含有碱性的成分，同时服用呢就会发生酸碱中和的反应，使中药西药都失去作用了。那这样呢对您的健康、对您的治疗是不利的。再重复一下，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治疗胃病的西药，如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 第四种，小活络丹或者是小活络丸、香连丸、贝母枇杷糖浆，其中呢含有中药成分。

0: 乌头碱、黄连碱、贝母碱，如果和西药阿托品、咖啡因、安茶碱同服，很容易增加药物的毒性，会出现药物中毒。那么这个呢，也一定要注意了。最后一种呢，麻仁丸解暑片、牛黄解毒片，中间含有带黄，不适宜和乙酶、胃蛋白酶、多酶片等来同服，因为带黄这味中药能够抑制这些酶的消化功能。总而言之呢，我们在服用任何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这些药品中的成分有没有互相冲突的，有没有含有一些毒副作用的，如果有呢，一定注意不要同时来服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十一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九首，另一组包括两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两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夏至节气又到了。夏至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公历6月20号到22号交接。那这一天呢，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夏至以后啊，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就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呢日渐缩短。民间呢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而此时的南半球呢正值隆冬季节。那民间呢有谚语说，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更数头伏。夏至呢虽然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夏至后的一段时间内，气温仍然继续升高，大约呢再过20-30天，一般呢就是最热的天气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夏至呢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夏至呢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呢有祭神祭祖、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那夏至除了注意要消暑解渴以外呢，在情绪上也应该尽量的平静，同时呢注意睡眠。天气炎热，人体新陈代谢呢加快，应该适度的降低运动的强度。我们说夏季啊，不仅有泥土的芬芳、花鸟的姿色，还有一种朴实的青色。我们可以看到喇叭花笑了，石榴花红了，到处都是盛开的金菊，灿烂而又奔放。那夏天对儿时的我们来说呢，是有太多的回忆了，不只是因为暑期尝到了再也不想上学，大自然里的蛙声虫鸣，甚至是风雨雷电呢，都成了我们可以疯起来的借口。白天我们可以偷看蚂蚁搬家，晚上呢我们寻声捉蟋蟀，也可以听蛙鸣，看漫天的繁星，感受萤火虫在月下林中的美丽瞬间。那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田埂低吟，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为我们留下了夏天的美好篇章。
3: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辛弃疾的这首词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雀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惊鹊和鸣蝉两句洞中遇镜，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以上四句纯然是书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所带来的幸福。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阙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朴野城阙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琢磨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1: 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明月清风，疏星溪雨，惊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全词呢，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都书写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尤其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简直是神来之笔，立刻让人感到了夏日是暑热和生命的一种躁动。而大诗人李白在湖边高歌，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一片旺盛的夏景。
2: 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

0: 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镜湖之大有300余里，到处都开满了欲放的荷花。西施五月曾在此采莲，引得来观看的人挤满了若耶溪。西施回家不到一个月，便被选进了宫中。
1: 那这首诗讲的是西施在若耶采莲的故事。广阔300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人人争参秀色，使宽阔的这个若耶溪变得狭隘了。那种人潮涌动、人舟填溪满岸的这种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呢合情理。那些久远的传说就在这初夏时节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和穿越古今的幻想。那人们爱夏天，因为鲜花遍地，瓜果飘香，姑娘们穿着新款的连衣裙，小伙子戴着时尚的太阳镜，蝴蝶飞舞，鸟儿忙碌，树上的蝉儿也在高呼。夏天来了，不管是人们还是自然界的花鸟鱼虫啊，都开始忙碌了起来。在古时候的初夏，人们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
0: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宋，杨万里。其一，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其二，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这其中第一首诗的意思是，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而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第二首诗的意思是，松阴之下长着半公的草台，想看书可又懒得去翻开，百无聊赖中掬起泉水去浇芭蕉。那淅沥水声惊动了正在玩耍的儿童，他们还以为骤然下起雨来。
1: 作者午睡初起，没精打采，当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的时候，开始童心复萌了，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了。芭蕉分绿，柳花戏舞，诗人情怀呢也和孩童景物一样的清新闲适，童趣横生。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了出来。短短两首小诗描绘出了一幅初夏闲淡风轻的景象。那在南方呢，最能体味春天飘然逝去，夏天开始光顾的水果就是诗中出现的梅子了。那这个时节恰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天气也开始阴晴不定，小雨连绵。古人描写初夏的诗里啊，常常会有梅子的身影。
2: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诗的大意是，一束束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

0: 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1: 在这首诗里，范成大呢为我们描写了一幅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一派岁月静好。诗中呢用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景物的特点，有花有果，有色有形。短短四句，却有花有果，有色有形，有静有动，读来让人觉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安心。那有关梅子的诗啊，范成大呢还有一首描写初夏的作品《喜晴》。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所谓的诗情画意，我想不过如此了吧。
0: 手下山中行吟，名祝枝山。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梅子青了又黄了，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住在山寺里的僧人悠闲自在，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而村子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
1: 这首祝枝山的手下山中行吟呢，所写的是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景象，让人读起来像吴侬软语一般轻快闲谈，很具姑苏特色。那他所追求的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也在这首诗中表达了那份满足，那份陶醉。一切的功名利禄人事烦恼在诗酒风流前烟消云散。那这首酒诗呢，反映了诗人人性的自由复归的愿望，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古代诗人啊，对初夏到来时的景物呢是迷醉的，也是有所期待的。那种疾风骤雨，那种微热中夹杂着的雾气阑珊，那种自然界中响起的鸣叫，都让诗人欣喜。唐代贾演的《梦夏》江南梦夏天，雌竹笋如鞭，甚气围楼阁，蛙声坐管弦。意思是每年的江南梅雨季节，竹园里的新笋已经开始纷纷的破土而出了，密密麻麻，错落有致。而远处的景物呢，总是被蒙上一层薄雾似的颇有几分海市蜃楼的意味。虽然看不清楚，听的却分外的清晰，耳旁源源不断的是那稻田里的蛙声一片。在这首诗中呢，我想诗人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妙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初夏，宋，朱淑珍。竹摇清影照幽窗，两两时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竹子在微风中将清雅的影子笼罩在幽静的窗户上，成双成对的鸟儿正在夕阳下尽情地喧噪鸣叫。在这海棠花凋谢柳絮飞尽的初夏，只觉炎热的天气使人感到困乏，白昼也开始变得漫长。那这首诗的作者朱淑珍呢，号幽栖居士，她呢是南宋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她和李清照齐名，她的诗词呢多是书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呢笔调非常的明快，而且文词很清丽，情致缠绵，后期呢则是忧愁郁闷，颇多的幽怨之音，流于伤感，后世人称之为鸿雁诗人。那这首诗呢描绘了春末夏初的情景，同时呢也借景抒发了人郁郁寡欢的心情。前两句呢有静有动，表态中的清影和幽窗，动态中的竹摇和鸟噪，可以说是绘声绘色。那后两句呢将前句中的烦躁情

0: 情绪进一步的深化。初夏时分，海棠花谢了，柳絮呢也飞尽了，白天越来越长了，实在是给人一种困人的感觉。全诗寄情绪于景物，淡淡几笔却极具感染力。
1: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四月天气已是清明和暖，雨过天晴，山色更加清脆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没有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纷纷扰扰，只有葵花朝向着太阳开放。
0: 那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啊，他的这个作者司马光呢，起笔在这个诗中呢点明了节令，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夏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下雨的洗礼后呢，添得了一分明朗，显得更加的妩媚。紧接着呢，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呢已经没有了呢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呢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笔，言此一笔，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志。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呢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很励志吧？这首诗整首啊都描述了气候变化的画面，这个诗人呢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对葵花情有独钟。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因为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诗人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呢选择了懂得珍惜阳光的葵花。这也许正是葵花的可爱之处，诗人托物言志，表达了对国家忠贞不二的情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时元宣以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魏成功恐归国之日，元宣发兵相拒，密谋于宁舆。宁舆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挚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卿位许二人，誓杀元宣，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卿位我米治之，若事成，卿位我不吝也。”宁舆一面是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教他私结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元宣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元宣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元宣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元宣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魏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周专道：“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元宣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元宣从兵欲待上前捉拿元凶，一声呼哨，伏兵齐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成败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百姓闻之，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卿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舆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元宣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时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秉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
6: 正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被晋通处，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0: 先诊道：“
6: 诸侯已两惧矣，今已正固，又行征发，有些太贫，况我军行无缺，将士用命，何必外求？”
0: 文公道：“
6: 秦军临行有约，必与同事。”
0: 先诊对曰：“朕为中国咽喉，故齐桓公欲霸天下，必争政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
6: 文公道：“正临晋而远于秦，秦争之何用？”
0: 遂不听先诊之言，乃使人以兵告秦，约于9月上旬同集正境。晋兵将发之时，晋文公命公子兰从行。子兰乃郑文公节之庶弟，受郑文公迫害，
6: 逃之于晋，是为大夫，即晋文公即位，子兰周旋左右，思谨无比，故文公爱晋之。此行想以他为向导。公子兰辞曰：臣闻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君有讨于政，臣不敢与其事。文公道：卿可谓不背本矣。乃留公子兰于东壁，自此有扶持他为政君之意。晋文公率兵来到郑境，驻足未稳，其穆公引着谋臣百里奚、大将孟明视、副将其子彭孙、杨孙等车200乘来会，两下合兵攻破镇之交关。晋兵营于韩陵，在郑城之西，秦兵营于泗南，在郑城之东。游兵星夜巡警城内，巧采锯断，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大夫舒詹进曰：秦晋合兵，其势甚锐，不可与争，但得以舌辩之事妄说秦军，使之退兵。秦师若退，晋势已孤，不足畏矣。郑文公道：谁可妄说秦军者？舒詹对曰：一只狐可以。郑文公便召一只狐入宫，告之以命。一只狐辞曰：臣不堪也，臣愿举一人以自待，此人乃口悬河汉、蛇摇山岳之士，但其老不见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妄说，不患秦军不听矣。郑文公道：此人姓甚名谁？一只狐道：姓竹，名之武，考成人也，年过七旬，是郑国为与郑，三世不得迁，其主公加礼而遣之。郑文公轻轻颔首，遣使去召朱之武。是时朱之武须发尽白，佝偻着腰，蹒跚而行，见者无不含笑。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朱之武也不为意，径直登殿拜见郑文公，问之曰：“主公召老臣何事？”郑文公道：“已知乎言子舌辩过人，欲凡子说退秦师，寡人将与子共过。”朱之武再拜辞曰：“臣学术才卓，当少壮时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茂，精力既竭，语言发喘，安能泛言尽说，动于圣旨听乎？”郑文公道：“子是正三世，老不见用，寡人之过也。今奉子为亚卿，强为寡人一行。”一只狐在旁劝曰：“大丈夫老而逢时，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辞。”朱之武不再说什么，拜谢而出。二鼓时分，命壮士以绳索坠下东门，径奔秦寨。守寨将士将其拦住，问之曰：“汝何人也？”朱之武回道：“正直亚卿朱之武也。”守寨将士曰：“汝来此作甚？”朱之武道：“欲见贵君。”守寨将士嗤之曰：“就汝这个熊样，还想见我们主公？滚！”朱之武不走，不止不走，还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秦穆公，道：“何人在我营外哭嚎？”左右道：“正直亚卿也。”秦穆公道：“速速将他擒来，面见寡人。”左右擒朱之武至，秦穆公满面愠色道：“汝堂堂一个亚卿，在我营门外嚎啕大哭，所谓何事？”朱之武道：“哭正直将亡也。”穆公道：“正亡，汝安得在孤寨外嚎哭？”朱之武道：“老臣哭正，亦哭秦，正亡不足惜，独可惜者秦耳。”秦穆公大怒，斥道：“吴国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当斩首。”朱之武并不害怕，唯唯言之：“秦晋合兵伐郑，郑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郑而有益于秦，老臣又何敢言？不为

0: 益，又且有损，君为甚要劳师费财以供他人之义乎？其穆公曰：主言伐郑对秦无益有损，损在何处？烛之武道：郑在晋之东界，秦在晋之西界，东西相隔千里之遥，秦东隔于晋，南隔于周，能越周晋而有郑乎？郑虽亡，持土皆晋之有，与秦何干？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欲强则秦欲弱矣，为人兼地以自若其国，智者不为也。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既入而悬备之，君所知也。君之失与晋者累世矣，曾见晋有分号之报与君乎？晋文公自复国以来，增兵设将，日务兼并为强，今日拓地于东，即亡郑矣，一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闻于国之事乎？假于以灭国，掉过头又灭于，于公不至，助晋自灭，可不见哉？君之失晋，既不足恃，晋之用秦，又不可测，以君之贤之智，而甘坠晋之术中，此臣所以无益而有损，所以痛哭者此也。晋穆公静听良久，颔首说道：大夫之言是也。是时百里奚在侧进言道：诸之武便是也，与离间秦晋之好，君不可听之。诸之武反问道：诚如大夫所言，秦晋合兵灭郑，对秦究有什么好处？百里奚语塞，烛之武又转面向秦穆公说道：君若肯解郑之围，于郑有再造之恩，郑愿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礼往来，取己于郑，由君之外服也。秦穆公频频颔首道：果如大夫之言，何不与我订立盟誓？烛之武道：老臣正有此意。秦穆公大悦，遂与朱之武歃血为誓，不仅答应撤兵，并使其子彭孙杨孙三将带兵2000人驻郑国守城。秦穆公为之，早有人报之晋文公，惹得晋文公大怒，大骂道：秦君无信，猪狗不如。先诊晋曰：秦虽去不远，臣请率偏师追击之，君有归心，必无斗志，无一战而胜也。既胜秦，郑必丧胆，将不攻自下矣。文公道：不可，寡人惜赖其力，方有社稷，若非秦军，寡人何能及此？然子欲无礼于寡人，寡人尚必至三舍，以报其恩，何况婚姻乎？且无秦，寡人照样可以为政。乃分兵一半迎于韩陵，攻为如故。郑文公谓烛之武道：秦兵之退，子之利也，晋兵未退，未之奈何？烛之武对曰：闻公子兰有宠于晋文公，若使人引公子兰归国，以请成于晋，晋必从矣。郑文公道：此非老大夫，亦不堪食也。石申父曰：太辛苦，臣愿带其一行，乃携重宝进城，叩晋营求见。文公命之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石申府在外，将重宝献上曰：寡君以地尽荆蛮，不敢骤然与之断交，然实不敢与盟主背驰也。盟主赫然震怒，寡君之罪矣，不舔侍藏，愿效之于左右。寡君有地蓝，或是左右，今愿因蓝以

五旬之后方可回复。文公道了一声好，使身妇还报郑文公。郑文公曰：寡人未曾有子，闻公子兰降生之时，太后梦见有一位天上的使者来送给他一枝兰花。使者说：我是你的先祖，现在特意把兰花赠给你做儿子，这是因为兰有国香。自此太后便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兰。兰既然是兰花所变，若立为世子，社稷必享之。但舒瞻乃寡人股肱之臣，岂可轻易去之？是时舒瞻在侧对之曰：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晋人所臣，臣不往，兵必不退，是臣必死不忠，而疑君以忧辱也，臣请往。郑文公道：子往必死，寡人不仁也。舒瞻对曰：君不忍于一瞻，而忍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陨坠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爱焉？郑文公涕泪说道：卿真忠臣也。舒瞻拜辞而去。随石申父来到晋营，石申父先行一步入营，对晋文公说：寡君畏君之灵，今使瞻听命于幕下，后盟主楚才，且求赐公子兰为裨邑之储君，以报上国之德。晋文公大悦，一面命胡衍召公子兰与东壁，一面命舒瞻进帐。舒瞻进得大帐，行过君臣大礼。晋文公大喝道：汝知郑国之柄，使其君失礼于宾客，一罪也；受盟而复怀二心，二罪也。命左右速具鼎镬而烹之。舒瞻面不改色，拱手为文公道：臣愿得进言而死。文公道：汝有何言？舒瞻对曰：盟主汝临裨邑，臣曾言于君曰，晋公子贤明，其左右皆卿相之才，若反国必霸天下，极温之盟。臣又劝吾君，必忠事秦，无得罪，罪且不赦，天降正祸，言不见纳。今盟主委罪于执政，寡君明知外臣无辜，坚不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意，自请救诸，以救一城之难。夫料事能重，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晋国之法，理应烹乎？说毕，来到鼎前，手持鼎耳而嚎曰：自今以后，弑君者以瞻为戒。文公忙道：寡人聊以弑子，子真烈士也。遂下旨射了舒瞻，又设宴为他压惊，留住晋营。不一日，公子兰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舒瞻、石申父等以世子之礼与公子兰相见，然后一同入城。郑文公不敢违约，遂立公子兰为世子，晋军解围而去。回至绛都，魏抽去友人家饮酒，坠车折臂，内伤复发，呕血斗鱼而死。其爵由长子魏科袭之。魏己胡毛胡衍相继而卒。胡衍死亡的噩耗传到晋文公耳中，晋文公失声痛哭道：寡人得脱患难，能有今日，多赖旧世之力，不亦弃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虚臣劝道：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臣举一人可代胡衍，请主公节哀。晋文公收泪问道：卿举何人也？虚臣道：臣前奉使行至蓟也，见一人方秉垒而入，其妻愧以午餐，双手捧献，夫亦脸容皆之，祭过天地方才敢食。其妻侍立于旁，良久食毕，夫似其妻行而后复如，始终无堕容。夫妻之间尚相敬如宾，况他人乎？臣闻能敬者必有德，遂上前询问，方知是细锐之子细缺也。此人若用于晋，不若于胡衍。晋文公道：寡人平生所恨之人有三，李姬、吕夷生，第三个人便是细锐。此人品行不端，其子能好到哪里？此人的事不要再提了。虚臣道：

0: 主公之言颇有偏度，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岂可同日而语？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君之不孝；以鲧为父，而有禹之盛。贤与不孝之间，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以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文公道：卿之言使寡人茅塞顿开，请卿为我召之。虚臣道：列国之争，实是人才之争，臣恐其为列国所用，以将其代至臣家。主公若以使命往，方是礼贤之道。文公点头称是，使内侍挟之以簪缨袍服往召细缺。细缺再拜稽首，辞曰：臣乃季野农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禄，臣已感激不尽，何敢赖崇以殿朝班。内侍曰：贤与不孝，父子不相及，主公既然不以罪臣之罪罪及儿孙，欲重用汝，汝若强行辞职，岂不屈了主公一片爱才之心？细缺这才接过簪缨袍服入朝面君。文公闻细缺到了，当即召入，见他身长九尺，龙准丰仪，声如洪钟，心中大喜，乃迁虚臣为下军元帅，使细缺佐之，复改二行为二军，谓之新上新下，以赵衰降新上军，姬正佐之，虚臣之子虚婴降新下军，先都佐之，旧有三军，今又添二军，共是五军，亚于天子之志，豪杰同心，军事用命。楚成王闻之而惧，乃使大夫窦章请城于晋，晋文公念其旧德许之，使大夫杨楚富使楚通好。齐桓公虽为春秋五霸之首，任霸王，但他的业绩远没有晋文公这么辉煌。齐桓公会盟时，秦晋楚不与之会，特别是楚国对齐素来不服，大有一较高下之意。晋文公红了，红了的晋文公开始享受起来，晋妃子就纳了120个，每饭必有山珍海味，用银百两，还说无下筷子处。他还特别爱马，爱得发癫，御厩里的良马不下100匹，马亦有鹿，一匹名叫小白的良驹死了，他竟将养马人处以极刑，受到了后世名相晏子的批评。有道是色是刮骨钢刀，况他上了年纪，经不起折腾，与周襄王24年，也就是公元前628年冬，卧病在床，自知时日不多，召赵衰先诊，杨楚父胡射，也就是胡衍之子，来到榻前，怯若游丝道：寡人有子嗣，长曰子欢，次曰子醒，子乐，黑豚，就四人而言，才智不相上下，而子欢已立为世子，不可轻废。但寡人担心，一旦子欢难面称尊，子醒、子乐、黑豚恐不安于国。趁寡人还在世上，遣公子醒出仕于秦，公子乐出仕于陈，黑豚出仕于周，众卿以为如何？赵衰等人拜曰：主公英明。晋文公遂将公子醒、公子乐、公子黑豚一一遣出。半个月后，晋文公薨，在位8年，享年70岁。赵衰等奉公子欢主丧，同日即位，是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旧，殡于曲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8: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8: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9: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10: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11: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12: 对
11: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12: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13: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啊，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14: 的。
15: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17: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 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18: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17: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12: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11: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以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

0: 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5: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7: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6: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 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7: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6: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4: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0: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新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4: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5: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4: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 金融血脉畅通，经济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8: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利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2: 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8: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
1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8: 你是中国人吗？
19: 是的，我是中国人。
18: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19: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8: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19: 很好。谢谢你。谢谢。
18: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19: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12: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20: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12: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21: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22: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上午？到几时？谢谢你，先生。
12: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21: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23: 好，下位同学。
24: 这新年一个人。
12: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20: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12: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1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20: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

0: 那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1: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0: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1: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0: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1: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0: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顶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1: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2: 很好，玩的很好，很好。
1: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10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3: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1: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10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4: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不停地在练。
1: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4: OK， 起。
1: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5: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看到你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 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1: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十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5: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1: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十八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5: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地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1: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5: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1: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5: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是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1: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5: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1: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4: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你应技能，一。
1: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 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

0: 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1: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0: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2: And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3: I want to take this picture and send it to your friend.
2: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s like allergies.
4: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2: Yes.
0: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2: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2: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0: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1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2: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0: 胡 胡子井设立中医药。

0: 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敬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1: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伯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六七十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0: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1: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0: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1: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0: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1: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0: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

0: 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6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种了多少亩啊？
5: 总共10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6: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6月下旬到10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5: 你像去年我有2片地的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4: 成本能回来吗？
5: 成本能回了，就保的是成本。
6: 如今

0: 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评估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1: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防范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0: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2: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0: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3: 有700亩上下吧。
4: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3: 万年成本保险。
4: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3: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0: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5: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6: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7: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件思路吧。
6: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8: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6: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9: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6: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2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10: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6: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 表示，
11: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6: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12: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5: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13: 准备出炉了。
14: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13: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14: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15: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
16: 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14: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16: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14: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清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17: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14: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10: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18: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19: 我这个是
20: 溜一溜，
19: 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14: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21: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2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呀，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5: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 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1: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2: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了。
1: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2: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4: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江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江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江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1: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2: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
4: 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1: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4: 像我们制作我们江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江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 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江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般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1: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2: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1: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0: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1: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舱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白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2: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1: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3: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2: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1: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的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2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

0: 毯子纸，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2: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湖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3: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2: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 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环的组焊时，

0: 已经进行过一次反攻，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1: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浮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0: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2: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道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0: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1: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3: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员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0: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火了一个产业。
4: 它的纸，纸片小小的花蕾是最后绣的，因为我们绣花。
0: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3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5: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务性。
0: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6: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0: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 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5: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0: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5: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9: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10: 以前就叫潮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9: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10: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11: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 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嘛，对这个马头

0: 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1: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素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素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0: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八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2: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1: 经过四年多的刻苦学习，白素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素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0: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呢？
1: 一个人几把刀，白素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0: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两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1: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0: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的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1: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2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0: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0.15的，有0.13，这再粗不行了，0.15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折。
1: 白素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0: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古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1: 白素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素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3: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
4: 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2: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

0: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四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百合是一种食疗兼药用的高营养价值植物，经常被用来烹调各种菜品。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原糖、维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具有调节肠胃、增强记忆力等多种好处，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中药的四气五味又是什么呢？
2: 那中医怎么看这个百合呢？其实百合历史上很悠久，大家都知道兰州的百合，而最早的百合在陕西宾县还有长武，从那儿引进到兰州的。引种这么多百合是为了进贡用，皇帝啊、嫔妃啊经常要用到百合。而我们今天临床用的百合就不是官场的百合了，是药用的百合。那药用的百合是哪种呢？用的是细叶百合和卷丹百合等等，就是药用百合跟咱们食疗百合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百合这个大家族互相都是通的，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药用百合它有它的药用的价值。所以总结百合主要有三个方面作用，就是润肺止咳、润肠通便、宁心安神。在药典上咱们看看这百合到底是有什么归经、主治和功效呢？百合性味是甘寒的

0: 偏寒，归经是心肺两经，那归经归到心肺，一定对于心肺一些疾病比较适宜。功能主治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久咳，痰中带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对于心脏一些疾病，比如出现的心悸、心慌、睡眠不好，也能用到百合。说到性味归经，对于临床上一个中医大夫必须要掌握，因为什么？它是用药的一种基础依据。中药有四气五味，那什么是四气，什么是五味？这四气五味到底是从哪本书里，从什么时候才流传至今呢？这要看《神农本草经》，它是中医四部经典之一，中药学的专著。《神农本草经》序中写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中医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寒热温凉四气。说自然界有四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寒跟凉程度不同，凉是寒之界，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界，热是温之极。又有酸苦甘辛咸五味，实际咱们的食物也一样，比如咱们经常吃的那个苦瓜，苦味的偏凉的，什么时候吃？夏天吃，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它有清心火的作用。所以食物也有四气五味，那中医讲的四气五味在治病的过程中那应该是怎么用呢？在《神农本草经》中是这样说的，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这不难理解，热了你要穿的少一点，凉了你要加点衣服。疗寒就是寒症，那一定要用温通的药，温的药，热的药。比如你高热的，你还说用热药，那不火上浇油吗？所以疗热以寒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而《黄帝内经》说到，寒者热治，热者寒治。所以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都阐述了四气五味作为临床医生必须掌握的用于治疗疾病的一种依据，一种用药的方法。百合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在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它含有各种氨基酸啊、矿物质啊、营养物质啊，对人体都是有益的。百合食疗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润肺止咳，还有祛痰作用。它不用于无痰的吗？实际上它促进了呼吸道的分泌物的形成，把那些该排出体外的通过痰的方式排出。所以对于干咳无痰或者干咳少量痰的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二个，补中益气，养心安神。中医认为中气不足也可以出现咳嗽久治不愈，所以有的人咳嗽是什么？底气不足，咳嗽都快没气力了，哎，这个百合就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当然还有宁心安神。所以在治疗睡眠障碍中我经常用到百合。比如那次来了一个女士，睡眠不好有一个多月了，老睡不着，身体还有一些燥热，就是出现上火症状，别人不热的时候她就觉得热，别人热的时候她开始出汗，而且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我用的百合地黄汤就起到了宁心安神的作用，当然还加了其他药，养心安神的药效果就非常好。当然热象再重的那还要加其他的清热药。总之中医甭管食疗还是药用，百合还是需要辩证，不能说所有人一听百合好都适用，要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第三个百合的作用，调节免疫，美容养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面部皮肤好跟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见到一个便秘的女孩，为什么面部长了很多痤疮呢？就是中医又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排泄一定要通畅，便秘的人很容易面部长一些痤疮。肺的功能我们要尊重它，它是喜润物燥的，而百合恰恰就满足了肺的这个特性。所以开始我讲的那个女孩皮肤好的原因，就是我们尊重了肺的功能，使它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好，她的皮肤就变得好了。既然是药食同源，比较安全，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偏方或者小秘方来治疗一些疾病。比如说蜜汁百合，蜜汁百合啊，就是在临床上辅助治疗干咳无痰，老年人又有便秘的，用它来治疗这些久咳不愈、无痰或者夜间咳嗽为主、有阴虚的。还有百合莲子粥，百合莲子粥很常见，百合润肠通便，而这个莲子有健脾，所以对于脾虚效果比较好。当然百合虽然是药食同源，用得很安全，用药也好，用于食疗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味中药，一个食材。但是也有人不能用，比如说脾虚的人，虚寒性体质的都要少用。所以说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不适宜的人群。百合药食同源，是一味非常好的中药，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那我们就用下边的几句话来赞美这个百合。圣洁祥瑞是百合，寓意深远传世多，清心安神又美容，养阴润肺治喘咳，药食同源呵护肺，调节免疫是结果。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有这样一句话，万病不离郁。可能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话有点夸张，郁呢是抑郁的郁。但是我们说的这张方子是从元朝传下来的，古人也会抑郁吗？当然了，古人的生活环境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在仕途中、生活中也会遇到种种不如意。大家知道，古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诗词。高兴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诗词中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郁闷的时候呢，也会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元朝，有一位医学家叫朱丹溪，朱丹溪说：“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亦有肺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但是呢，郁也有不同，有气郁、湿郁、食欲，有血欲、火欲和痰欲。那么这个欲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气呢是指气息、气血的气，湿是指水湿、干湿的湿，食欲食呢是指食物的食，血呢这个好理解，就跟之前的气欲一样，有气欲和血欲。火呢是指内火，痰呢是指痰壅等等。这就是朱丹溪的六欲之说。 有了这个理论做基础，随后呢，他又创立了一张方子，专门来解决这六种郁症。这张

0: 张方子就叫月居丸。月居丸呢，采用香附、川芎、栀子、苍竹、神曲各十克，用水煎服。朱丹溪把气郁放在了第一位。所谓气郁呢，就是气机走慢了，气机堵住了，所以行气是首要任务。这里最擅长行气的呢，是其中的一味中药香附。香附是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女科呢？因为女性啊，往往更容易生气，更爱生气，因而就更容易气滞。遇上这种情况，很多中医大夫呢，在开方子的时候就会加一点香附进去。香附是怎么把气郁给解开的呢？古人是这么说的，说香附这味药啊，在行气解郁方面地位特别高，是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长时间的行军跋涉，将士们都很累，兴致都不高，这就有点像我们体内的气机，走着走着就放慢了脚步。而香附呢，特别擅长鼓舞士气，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体内的气走得快一点。气郁会阻碍津液运行，形成湿气。祛湿呢，主要靠另外一味药苍竹。五脏六腑之中，湿邪最容易侵犯哪个脏腑呢？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最容易被湿邪侵犯的就是脾胃。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苍竹祛湿的同时呢，还有健脾的作用。当然，它健运脾胃的作用呢，远不及祛湿的作用强大。气郁还会导致血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身上呢老会有这儿青一块那儿青一块的淤青，尤其是下半身，一问起来呢总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磕了碰了。其实这些淤青呢，大部分是莫名其妙出现的。身上容易有淤青的人，大多是气郁体质，一开始呢郁在了气这部分，久而久之呢，血液也跟着受到了影响，从气分遇到了血分。中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和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川芎能够活血化瘀，瘀血可以能出现在身体的任何地方。有些药材呢，去到身体内之后它是不动的，中医把这种药叫做守而不走。川芎则不然，它是走而不守，它跑得快，跑得远，能把头上的淤血、腿上的淤血都给化掉。我们说气郁主要是肝气有郁结，肝呢有一个作用，负责疏泄。疏泄什么呢？就是疏泄气机。当气机郁结的程度超过了肝脏能力所及的范围，肝脏自己应付不来了，它就会横逆过去，克伐脾土。所以很多人一生气呢，就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或者是吃完饭之后胃胀得难受，脾胃不好好工作，积食随之就出现了。于是呢，又加了神曲来消积化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其实呢，在中医界也有这么三兄弟，他们呢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甭管哪一个单独拎出来呢，都是消积化食的良药，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中医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焦三仙，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方子。我们再来说一说栀子。栀子清热泻火，它不单独针对某一个脏腑，它清的是三焦之热。心脏有火它可以清，肝脏有火它可以清，脾胃有火呢它也能清。到这儿，我们这五员大将全部派出去了，分别解决气郁、湿郁、血郁、食郁和火郁。那么剩下的痰郁又该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痰是怎么形成的。湿气郁积的久了会变成痰，湿气在邪热的炼化之下也有可能变成痰。现在湿郁和火郁都解决了，痰郁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实呢，在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也有一张解郁的方子，叫逍遥丸。当我们感到压抑、感到烦闷、恶心、口苦、胁肋胀痛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它。那么逍遥丸和月居丸该如何选择呢？ 简单的来讲，舌苔薄白、舌边发红的人比较适合逍遥丸。如果呀，舌头一伸出来呢，舌苔厚腻、舌苔偏黄，提示体内的郁结比较严重，这一类呢，就适合越居丸。好了，各位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越居丸。的确是这样，万病不离郁。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开朗乐观的心境。每个人的面前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呢，可以说都是一地鸡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面对，开开心心的迎接每一天的阳光，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让生命从当下这一秒重新出发。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关于古代抗郁名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夏至之后的饮食养生。夏季阳气盛于外，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在夏至之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目的。因此呢，可以多吃一些苦味食物，以清补。除此之外，在强调清淡饮食的同时呢，不要过咸过甜，应该吃一些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夏至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吃？俗话说的饭不香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夏至养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医专家李勇医生的讲述。
13: 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火是很重要，夏天属火，在我们正常来讲，我们这种在夏至这个阳热比较亢盛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到饮食起居锻炼各方面的调养，符合，也就是我们顺阳，符合夏至的特点，这样呢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个平衡，你的军火才能够明，如果不这样呢，就会导致军火不明，一种混乱的一种
14: 昏君的状态。
13: 对，所以这是养心的一个，刚才讲了养心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养心和夏季养生，它是在融合在一起的。
14: 好的，
13: 它需要来做哪什么呢？需要做的下面这几点。第一个讲，起居
2: 起居，
13: 哎，起居很重要，
2: 嗯，
13: 因为我们要顺应夏天阳盛阴衰的这种变化，
2: 嗯，
13: 啊，所以呢，你要跟着太阳一样，
2: 嗯，
13: 要晚点睡觉，
2: 嗯，
13: 早点起床，
2: 对，
13: 这晚睡早起，一般晚上11点钟睡，
2: 嗯，
13: 早上6点钟起，7个小时就可以了，
2: 嗯，
13: 就咱们成年人就有足够，
2: 嗯，
13: 为什么呢，
2: 嗯？
13: 你就是充分的来享受这个日光，
2: 嗯，
13: 享受这个阳气，这就要晚睡早起，
2: 嗯。
13: 因为炎炎的夏日啊，
2: 嗯，
13: 暑热之气很容易伤人，
2: 嗯，
13: 而到了晚上呢，暑热难消，
2: 对，
13: 你早睡也睡不着，
2: 嗯，
13: 要到10点11点以后，
2: 嗯，
13: 这个暑热之气慢慢消了，
2: 嗯，
13: 啊，你这个阳气才能够入里，
2: 嗯，
13: 然后睡觉才能睡得安稳，
2: 嗯，
13: 所以这是实际上是自然而然来的一个特点，
2: 对，
13: 而到早上呢，太阳早早起来了，
2: 嗯，
13: 阳气开始升腾了，
2: 嗯，
13: 你也要起来来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2: 嗯，
13: 来保持你的阳气的一个状态，
2: 对。
13: 那么既然我们讲8小时睡眠，你这才7个小时，你是不是少了呀？
2: 嗯，
13: 怎么办呢？
2: 对，中午再补一下，
13: 对，
2: 啊，
13: 午休非常重要，
2: 嗯，
13: 这个中午和夏至一样，
2: 嗯，
13: 夏至是一年四季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
2: 嗯，
13: 而中午是一天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需要休息，
2: 嗯，
13: 休息干嘛呢？就是中午开始也阴气开始升嘛，
2: 嗯，
13: 你就让阴气好好的生长，
2: 嗯，
13: 这是子午觉，我们讲子午觉嘛，
2: 对对对，
13: 就是中午要把它休息以后来补上晚上睡觉的不足，
2: 嗯，
13: 而且让心得到充分的休养，因为中午是属于心的时候嘛，
2: 嗯，
13: 也是让它得到充分的休养，除了这个睡觉以外呢，
2: 嗯，
13: 再就是一个沐浴，
2: 嗯，
13: 因为夏天讲很潮湿，
2: 嗯，
13: 闷热潮湿，很容易出汗，
2: 嗯，
13: 一些细菌啊很容易附着在上头，
2: 嗯，
13: 就很容易出现皮肤病啊，
2: 嗯，
13: 疮疖肿多这些疾病，那么每天保持至少要洗一个温水澡，
2: 嗯，
13: 让这个去除表皮肤表面的这细菌，
2: 汗渍啊，
13: 对，汗渍还很，而且呢，
2: 嗯，
13: 它可以洗澡的时候可以来提高神经，
2: 嗯，
13: 那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血液的循环，来让代谢产物充分的排出去，
2: 嗯，
13: 而且这个血管一扩张以后呢，
2: 嗯，
13: 可以使神经的兴奋性降低，
2: 嗯，
13: 让你有利于你身体阳气的恢复，
2: 嗯，
13: 让它不至于耗散太过。
12: 民间说夏至多吃面，出门防雷电，而中医认为饮食调养要注意以下4点：一、夏天容易心火过旺，吃一些味苦的食品有助于削减心火；第二，吃点酸味的食物可以固表；第三，夏至伏阴在内，饮食不可过寒，否则会伤及脾胃，上吐下泻；第四，忌食过热过温的食物，如肥肉、各种补品及辛辣之物等。夏季养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详细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饮食调养有个什么原则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要多吃苦味的和酸味的东西，嗯，因为什么呢？所有苦的东西在五行里面，酸苦甘辛咸，苦是入心的，
2: 嗯，对，而且
13: 它是核心，对，
2: 嗯，
13: 对，就是您说的，
2: 嗯，
13: 苦最重要的问题，它是可以去火，
2: 嗯，
13: 所以在这季节火热比较盛，你可以吃点苦味的东西，比如说苦瓜呀，
2: 嗯，
13: 啊之类的东西，来去掉你的这个心火，
2: 嗯，
13: 去掉这个炎热。因为苦呢，它能够助心气，而且治肺气，
2: 嗯，
13: 啊，夏季呢又是汗出 过多的时候，苦呢又能降低这个汗液的排泄，它，
2: 嗯，
13: 是很好的，
2: 嗯，
13: 另外呢要适当的吃一点酸的东西，
2: 对，
13: 因为酸的东西可以固表，
2: 嗯，
13: 啊，你出汗太多以后需要固一下，所以我们夏天以后可以吃一些酸梅汤啊，
2: 嗯，
13: 让它收引一下，啊，另外呢可以吃一点咸味的来补心，
2: 嗯，
13: 啊，因为你出汗比较多嘛，你损失的水，那个电解质比较多，吃一些咸的东西来补充这些东西，这是三个注意可以多吃的东西。
2: 对，
13: 而不能吃的是什么东西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从阴阳学角度来讲，夏至伏阴于内，就是阴气开始长嘛，这个阴是伏在内的，这个内在哪呢？就主要在肠胃，
2: 嗯，
13: 所以不能吃一些伤肠胃的东西，比如说，特别的寒的东西，冰激凌啊，冰饮呀，啊，冰镇的东西啊，凉粉啊，凉皮啊，凉粥啊，我们很热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夏至以后，这些东西对人体的脾胃损伤是非常重 厉害的，
2: 嗯，
13: 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吃啊？可以，
2: 嗯，
13: 适当的少吃一点，清凉一下，但是不能过吃过多，一旦过多以后就会损伤脾胃的气，
2: 对
13: 啊，然后导致它胃病的发生。而且呢在夏天，
2: 嗯，
13: 吃东西不要过饱，
2: 嗯
13: 啊，因为你夏天很热，你的气血流通的比较旺盛，
2: 嗯，
13: 一旦过饱以后，
2: 嗯，
13: 那么气血都跑到胃，
2: 嗯，
13: 脾胃的地方来了，
2: 嗯，
13: 其他地方容易导致一些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
2: 哦，
13: 所以不能吃得过饱，而且吃得过饱以后，
2: 哦，
13: 夏天植物食物容易腐烂呀，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呀，
2: 嗯，
13: 会导致你的腹泻呀，
2: 嗯，
13: 脾胃损伤啊，
2: 嗯，
13: 胃炎呀，胃肠道疾病啊，
2: 嗯，
13: 会出现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刚才也讲了，要容易吃苦的酸的来解暑的东西，
2: 嗯，
13: 那么属于这个的特点刚才讲了一个苦瓜，
2: 嗯，
13: 还有什么呢，西瓜，
2: 嗯，
13: 绿豆，
2: 嗯，
13: 乌梅酸梅，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可以吃的苦的酸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范围。特别是在夏至以后，西瓜开始大量的上市。前两天听一个笑话说，夏天为什么要多吃西红柿和西瓜呢？
2: 那都是红的。
13: 因为便宜。
2: 便宜啊。
13: 对。那荔枝啊什么都贵嘛，
2: 是
13: 啊，这当然是开玩笑，
2: 嗯，
13: 但是实际上夏天真的应该多吃西红柿，西瓜，
2: 嗯，
13: 这些东西，
2: 嗯，
13: 就跟您说的红的都属于火，嗯，它是补你的心的，
2: 还真是
13: 啊。另一方面呢，西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水果，因为是应季的东西，中医管西瓜叫什么，叫做天生白虎汤，因为在中医里头啊有一个叫做阳明热症，阳明经症，这个阳明热症属于什么特点呢？叫四大，大热、大渴、大汗，脉红的，就身上热，烦渴，
2: 出汗，
13: 脉也是红大的，叫四大症。对这四大症用什么治疗呢？就是白虎汤。而西瓜呢，就具有白虎汤的作用。那么你想，夏至的时候是不是具有这特点？人很热，浑身也容易出汗。
2: 对，
13: 这时候在夏热的时候吃一点西瓜，能够清热除烦解暑止渴益气，非常好的。
2: 对，
13: 而且西瓜呢，我们讲西瓜很甜，
2: 嗯，
13: 但实际上它的含糖量很少，
2: 哦，
13: 只有15%的含糖量，
2: 哦，
13: 所以即使糖尿病人也可以吃一点，清凉一下，
2: 哦，
13: 但是这个西瓜，
2: 嗯，
13: 你吃是归吃，
2: 嗯，
13: 我建议大家还是有些年轻人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下，还尽量少把它冰了，因为本身西瓜它不是凉的，它是一个温的东西，它对人没有什么坏处，但你一冰了以后它就变成寒凉的东西，就很容易伤胃。
2: 对对对，这个西红柿是不是可以生的吃？
13: 对，西红柿当然可以生，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对人体也是一个，它属于酸的东西嘛，酸甘养阴，就酸甜的东西它都能够养阴，所以它养阴液，你这时候不是出汗多吗？容易伤阴吗？吃了这些以后呢，对你的既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又能够使你的阴液得到补充，还是很好的。
2: 对，
1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自古以来呢，中国的民间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南北各地啊吃的面条种类不一，阳春面、干丝面、肉丝面、三鲜面、过桥面、凉拌面、打卤面和炸酱面，花样繁多的面是许多人记忆深处的乡愁乡味。比如说老北京呢，在夏至的时候就喜欢吃生菜、炸酱面等等。为什么人们在夏至有吃面的习俗呢？因为夏至日这一天呢，恰好是麦收之后，人们在这一天吃面，一是祈求消灾、庆祝丰收，第二呢，则是尝鲜。古代的时候，一般到夏至之后，人们都会举行祭祀的仪式，祈求苍天保佑灾消年丰。这个时候，民间的新麦子刚长出来，人们呢就以面食敬神，自然就有了吃面的习俗。夏至新麦登场，所以吃面呢也有尝鲜的意思。人们可以从新面粉中做成的口感比较好的面条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分。 听众朋友，可能呢您听过这样一句话，是药三分毒，这的确是中药行当中的一句古话，它说出了药物的复杂和不可轻用的性质。中药呢，自古以来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一类药物。简而言之呢，中药就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并且呢具有康复与保健作用的物质。中药呢，它的主要来源啊是天然药以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以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由于中药中啊植物药居多，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甚至啊有些药物啊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普通食物，比如说山药、百合、拂小麦、山楂、莲子、红枣等等，这说起来可就多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呢也都有运用植物治病的传统，有的时候西医也会用植物或其提取物来治病，但是呢根据以上理论来说呢，它们并不能够被系统的称之为中药。我们再来说一说是药三分毒这个毒字。对于毒的概念，古今含义不同。在中国的西汉以前呢，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周礼《天官种载篇》中呢，有医师掌医之政令，据毒药以供医事的说法。东汉时《本经》《内经》呢，已经把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了。比如说本经中的三品分类法，就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作为分类依据之一，并且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一些方法。书中是这样说的，若有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鼠宿，病去即止，不去备之，不去食之，取去为度。他这个意思呢，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要用这种有毒副作用的药物呢来治疗疾病，先开始呢就像是用黍和粟像粮食一样的做法，如果我们的病好了马上停止，如果病没有好稍微的加重一点量，如果说还没有好那么用十倍的量，其主要原则呢就是病好了马上停药。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也这样说，这个类呢是分类的类，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古时之属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为病，病在阴阳偏盛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毒药攻邪也。他这句话呢是比较长的，简而言之就是说药呢它之所以能够治病，是因为毒是它的一种性能。像我们日常吃的一些稻粱菽啊、麦黍稷这些谷物，它的气味是属于正气类的，所以具有养人的功效。而毒药呢气味是有一些偏邪的，但同时呢因为它偏邪的功效可以去除人体内的邪气，所以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可以被用作中药的治疗。从我们刚才的这些介绍中呢，您可以略知一二啊，就是古代药物毒性其实它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毒药是药物的总称，这个毒性呢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有些药物呢它的性质强烈，作用迅猛，使用后很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以致造成对于人体的不良影响和

二呢，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以产生严重或者是不可逆的后果。现代的药理研究啊，表明中药中的一些有毒成分是非有效成分，比如说半夏、白果、苍耳子等都含有没有治疗作用的有毒成分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则去掉，可以防止中毒。当有毒成分是有效成分，也就是说它这个毒性可以用来治疗疾病，比如说马钱子的番木鳖碱、巴豆中的巴豆油等，既是有毒成分，同时也是有效成分。如果呢将其去掉，则药效丧失；如果使用生药，又会引起中毒。只有降低其有毒物质的含量，以减少毒性，保证一定的药效，这样我们才可以合理的、恰当的来使用。所以啊，在日常生活中也认为药是治病救人的，而毒呢是导致疾病、伤身害命的。这种非黑即白的说法呢，对于中药及其承载的中医文化都有失公允，因为药只要合理运用，它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有益的。接下来我们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三个字，副作用。副作用呢，这是在每一种药物的药盒说明书里都会标注清楚的。它呢是指应用治疗量的药物以后所出现的治疗目的以外的药理作用。严格来说，所有的药，包括化学药、中药、中成药，都是有副作用的。对它的理解呢，我们要把握住关键的两点。一是治疗量，也就是合乎规范的剂量，而不是盲目的大剂量乱用药。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大量长期用药，那这个长期呢，如果你超过一个月以后呢，就一定要咨询医生了。或者说你用了三个月之后，这个药的量还是很大，您还在持续的使用，这就是长期大量用药，容易对我们的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第二个呢，我们要理解的另外一点是治疗的目的。多数的药物都是立体多项的，作用人体会出现多种反应。比如说代黄这种中药，不仅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化瘀。如果应用代黄的活血化瘀功效，那么通便的作用就成了它的副作用了。如果我们单纯的就是为了用它来通便，那么活血化瘀就要放在其次了。中医对药物的副作用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辨证合理，斟酌用药。患病呢，是人体的五脏有偏，服药是以药之偏性来纠正五脏之偏。我们绝对不主张滥用药物，如果需要服药，必须先辨证。辨证呢，来和药物相结合，才能够收取功效。第二点呢，就是配伍。比如说附子有毒，搭配甘草就可以减少附子的毒性。第三就是煎煮，比如说乌头这个药，它是有毒性的，如果我们把它先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使得它的毒性减轻。再有一点就是炮制，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味中药苍耳子，它是有毒的，但是炒制之后它的毒性就会减轻，所以中药的炮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后一点是服用方法，医师呢会根据病情和个体的差异来定制专属于每个人的服用方法。比如说有的药您需要一天服两次，比如说有的药呢一天您需要服三次，这都是根据个体化的、差异化的来决定的。中药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等，这是人体正气的自然排血反应，所以呢，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排出药毒。传统上认为这一类呢属于明眩反应，是好的现象，有一些药物就是要达到这种反应效果才会好，但是现代药理呢则将之归结为副作用。明眩，明呢就是木字边一个冥王星的冥，眩呢是木字边一个眩晕的眩，明是指动的意思，眩呢是指晕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点眩晕啊、不舒服这样的感觉。明眩这两个字，它是出自于《尚书说命》中的一篇文章，是说药不明眩，绝疾服疗，也就是说明眩反

0: 应呢，就好像是疾病貌似加重，但实际是一种好转的反应。还有中药的副作用和治疗作用有的时候是相互转化的，比如说桔梗、瓜蒂就有让人恶心呕吐的功效。如果是遇到吃坏了肚子需要催吐的，那么这个功效让人恶心呕吐的作用反而成了它的治疗作用了。说了这么多啊，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药几千年沉淀经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有现代医药学、药理学、毒理学对中药的研究，它的副作用呢更加明确，更加知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不良反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药物的不良反应呢，是指药物在常用的剂量下，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人类的疾病，或者是用于调整人体生理功能的时候产生的非预期反应。它的核心就是药物在常用剂量下产生的非预期反应，超过了常用量本身就是中毒量了，就不在这个范畴了。中药不良反应是指中药包括中草药、中药饮片及其制剂、中成药在正常用法用量的情况下产生除治疗作用以外的非预期而且有害于机体的反应。不良反应的类型呢，包括药物的副作用、毒性反应、依赖性、成瘾性、特抑制反应、致畸作用、致癌作用和致突变作用等。在中国古代呢，其实对这一点也有认知，比如说《淮南子·修物训》这一篇中，神农氏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而明张景岳更有无药无毒的说法，认为既如家常茶饭本节养人之正味，其或过用误用而能毒人。他的意思呢，都是说像我们日常的家常便饭本身都是能够给我们人体提供补养的正气，但是如果过量使用或者是错误的使用，都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毒害。其实呢，不良反应啊，它的内涵是相当广泛的，涉及的原因结果也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在这儿由于篇幅所限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举例为您说清楚，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选购中药制品、中草药汤剂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或药师的嘱咐，按照医生的指导方法来去正确的、合理的、适量的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这是不恰当的。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们常说境由心生，这是说随着情绪的变化，人们眼中的万物也都随之改变。心情愉悦的时候，万物皆自得，看什么都是美好舒适的。心情郁闷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处处逆人心，什么都和自己作对。其实万物并不曾变化，只是人的心境的转折，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穿越到中国古代，看看我们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是如何表达这种境由心生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白居易的诗《白云泉》，感受一下诗人赏景后心态的流露。《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的诗向来是简练直白，朗朗上口，人们一读便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这首《白云泉》也是这样。白居易登上天平山，见到山顶的白云泉，悠悠自得，心生羡慕，自己也想像泉水一样远离尘世的喧嚣污浊。但是泉水不知道诗人的羡慕，他向往的是广阔的世界，向山下奔冲而去，要去往人间。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也就是825至826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政务十分繁忙。这个时候的诗人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和泉水，对照自己的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了羡慕之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就像是信手拈来，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手法，把天平山上的白云和清泉描写得绘声绘色，为的是进一步写出自己内心的忧愁。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被白居易这么一组合，瞬间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读后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天平山在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西20公里的地方，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半山腰沿着山崖建有亭子，亭侧呢有一眼白云泉，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冽晶莹。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中呈现出云自无心水自闲的样子，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了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娴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惬意。

而这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最后诗人问青青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呢？流露出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这首诗明快简洁，诗人并不浓墨重彩地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魔化白云和泉水的神态，把它们人格化，让它们充满生机活力。诗人写景喻志，用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自身恬淡的胸怀和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情趣盎然。

0: 说到冬天的美景，最吸引人的无疑是雪。冬日的雪给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美好的词句层出不穷，而描写雪后天晴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描写了城湖雪霁的美景，我们一起来品读。《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南宋范成大。放船闲看雪山晴，风定奇寒晚更凝。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范成大是南宋名臣，曾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范成大晚年退隐后，在石湖，也就是苏州地区，度过了长达十年较为闲适而忧郁的晚年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范成大写了一组大型的田园诗，四十田园杂兴六十首，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每一部分各十二首，共六十首。范成大田园诗人的名号主要就来自这一大型组诗。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出自其中的冬日部分，是描写冬日景色诗中的妙品。现在正是冬日，围炉茶话，品一品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恰逢其时。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应该对湖面成冰的景致并不陌生，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冰面上嬉戏是享受冬天最快乐的期待之一。这首诗的第一句，作者描写了雪霁初晴时候湖面上的美景。放船闲看雪山晴，是说雪后放晴，诗人兴致高昂，于是坐着船在湖面上游逛，欣赏山雪美景。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诗人在这首诗中用一句“风定奇寒晚更凝”道出了风雪停后反而觉得更加寒冷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到了晚上，整个世界好像都凝结成了一个寒冷的冰疙瘩。到这两句为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雪霁后湖面上冰天雪地的寒冷和独特的美景。但是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他转而从声音的角度继续描写冰湖景色。坐听一篙珠玉碎，一句里面的珠玉碎三个字一出，我们耳边不禁会响起清脆动听的声音。原来诗人坐在船舱里，听到外面船篙敲碎了湖冰，这才发现澄澈的湖水已经结成珠玉一般洁白无瑕的薄冰了。诗人用珠玉碎来形容湖面薄冰被敲碎的声音，可以说是极具匠心。跟随诗人的文字，我们的眼前雪山连绵，耳边冰碎如玉，这城湖雪霁的美景不仅能满足视觉饕餮，还能聆听声音，感受含义，这样的意境怎能不让我们身临其境，回味悠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 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接下来呢是中华博物志，我们来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人物画中的几幅。这些画，画中的人物都是历代有着卓越才华但是崇尚隐居山林的文人高士，有伯夷、舒淇，有商山四皓，有会昌九老，有伯牙、子期等等。那么在故宫珍藏的这些古画中，画家们是怎样展现高士们的隐逸生活和精神内涵的呢？一起来倾听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人物备受瞩目，他们就是心怀家国、锐意进取之余，也崇尚隐居山林、修身养德的文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就有一类专门展现那些幽居林泉的文人和他们的轶事、雅趣的人物故事画，也称为高士图。高士就是称赞这一类人志趣品行高尚，超脱世俗。画家通过描绘文学作品里的高士故事，或者记录现实生活中文人的生活场景，来突出他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隽永精致的生活品味，同时也寄托了作者仰慕先贤、向往自由的情怀。今天的节目里啊，我们就着重为您介绍南宋李唐画的《采薇图》，明代戴进的《商山四皓图》，宋代的《会昌九老图》和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几幅画作。我们先来欣赏南宋李唐所作的《采薇图》。李唐是很受南宋皇帝宋高宗赏识的画家，南宋四大家之一。《采薇图》描述的是伯夷、苏淇隐居首阳山的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周武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苏淇认为武王在父亲刚去世就动武是不孝，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是不仁，这种做法太可耻。两人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隐居在首阳山采微菜吃，后来饿死在山上。他们的行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他们。
2: 在这幅采薇图中，伯夷、舒淇二人在林中溪水旁席地而坐，轻声交谈，旁边放着这篮筐、锄头，他们穿着粗布衣服，脚上是草鞋，面容清瘦，却目光坚毅。画中人物面部形象生动，线条柔和，色色清淡，衣服纹理简约灵动，树木石头则用笔粗率苍劲，墨汁淋漓，风格雄健刚硬，衬托出人物桀骜不屈的个性，是南宋初年人物画的杰作。
3: 接下来欣赏的是《商山四皓图》，它的作者戴进是明代钱塘人，也就是今天浙江杭州人。戴进的画作自创一格， 他是浙派画风的开派大家，擅长画山水、花卉、人物。先说一说商山四号的典故：周末的东园宫、陆里先生、齐礼记、夏皇宫都是80多岁，眉毛胡须都雪白，所以人称四号，号就是白的意思。他们为躲避秦朝的暴政，隐居在陕西的商山。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他们才接受汉高祖太子的礼请，入朝辅佐太子。画家常以这个题材表现那些年高隐逸而能择机行动的人。
1: 在《商山四号图》这幅画中，山谷间云雾蒸腾，松柏掩映，在林中的空地上，三位老人在下棋，不远处一位老人带着药童采药归来，正沿着溪流走向他们。作者用雄浑的笔墨为四位老人营造了一个山水清幽、世外仙境般的居所，衬托出他们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的品行。作者在人物衣纹用笔上细致稳健，但在人物开脸形神的刻画方面，则是趋于粗放率性，无论笔墨或色彩上都已经是典型的明中期面貌。
0: 宋代的会昌九老图画的也是年高隐逸的文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为直言朝政被权贵所排挤，于是弃官归隐在河南洛阳附近的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曾在唐代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与年高而不慕名利的胡杲、吉民、郑巨、刘桢、卢桢、张浑、狄坚摩、卢桢结成九老会，并请画师绘图纪念。后人仰慕他的风雅，也常以会昌九老这个题材表达文人逃避政治、崇尚隐逸的思想。在这幅画中，浓郁的树荫下，水边停靠着画舫，上面九位老人或坐或站，有的听琴，有的下棋，有的吟诗，有的观画，神态放松，面带微笑。旁边还有侍从和划船的人。画家通过描绘表现了九老甘于淡泊、与世无争的精神世界。会昌九老图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是留有宋高宗赵构、清高宗弘历等的题记。这上面赵构的草书题诗也是他书法的代表作，可见这幅画当时的受重视和珍贵程度。五代周文举所作的《琉璃堂人物图》也是描绘诗人发起的雅集故事。8世纪唐代开元时期，诗人王昌龄在江苏担任江宁县丞的时候，铸造了琉璃堂，常常邀请岑参兄弟、刘杳虚等文人赋诗绘文。这幅《琉璃堂人物图》人物形象清俊生动，气质高贵，形态逼真，画面不仅简练，只用了松、石、蒲草衬托文士们高洁的品格。画家的笔法

0: 净流利，肤色清淡，格调冲雅，堪称五代人物画中的佳作。周文举是十世纪南唐时期人，受南唐皇帝李煜重视，他擅长画人物、仕女。
1: 再来欣赏一幅元代画家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春秋时期的伯牙擅长古琴，技艺高超，钟子期从中听出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的寓意，伯牙引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伤心悔琴，认为世间再无知音，从此不再操琴。伯牙古琴或高山流水成为历代画家表现出知音相切相惜的话题。王振鹏是元代最著名的画家，对人物的形象情态把握准确，刻画生动。
2: 这幅《伯牙古琴图》中，伯牙子期对坐在山石上，伯牙长须飘飘，专注地弹着琴，子期翘着脚侧身而坐，双手交叉放在膝头，屏气凝神地倾听着。画面构思简洁巧妙，除了一个香炉和放置香炉的小机外，没有任何装饰，但更能突出主题。人物形象清俊儒雅，眉目传神，服饰颇具唐风古韵，线描刚柔相济，行云流水，婉转流畅。作者突破了白描法单调的城市，在单勾之外又加以浓墨的渲染，使笔墨层次更为丰满，体现了高妙的艺术水平和文人意趣，是元代人物画的杰作。
1: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人物画中的几幅画作。今天的乐亭中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夜半孤灯如豆，缺了一个角的矮机上放着四盘残菜，两只陶碗，碗内有酒，这酒泛黄，还有些浑浊。两个青年男子隔机而坐，一个东向，一个西向，东向者鼻如悬胆，西向者龙目面白，二人年纪相若，有26、27岁。喝。东向者率先端起酒碗，西向者略略迟疑了一下，也端起了酒碗。二人一饮而尽，东向者弯腰抱起地上的酒坛。不，西向者慌忙出手阻拦。管兄，你明晨还要远行，这酒就不要喝了。管兄者名夷吾，字仲，以明行，楚国颍上人，生得相貌堂堂，神清气爽，兼又文武双全，烟贯古今，有惊天伟地之才，济世旷世之略，只因未遇明主，一时难展其才。幸有好友鲍叔牙，身识管仲。管仲穷困潦倒时，鲍叔牙曾出资交予管仲，二人共同经商。每至分金时，管仲总要多取一倍。叔牙之从人，心怀不平，多冷眼相待。叔牙直指说，夷吾并非贪图这些区区之金，只因家贫难以为生，我理应多让。又曾领兵随征，每遇战事则退居阵后，等还军之日又为前驱，人们就激起胆怯性懦。而鲍叔牙不以为然道，夷吾因有老母在堂，需要奉养，哪里

0: 是真怯懦。管仲常与鲍叔牙商量一些事情，每一次都以管仲之见为非，人皆笑之。叔牙却说：“人之时运难定，若是宜无预其时，谋算定当百步失一。”管仲听说后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牙也。”二人结为生死之交。管鲍二人尚有益友，名叫赵乎，为人耿直，武艺超群，得信于齐僖公，为僖公所重，屡屡去书管鲍，要他们离楚来齐。管鲍依书而来，谁料到了齐国三月有余，不曾与僖公见上一面，不免有些失望。年前有人自郑国入齐，谈及郑国国君庄公智勇双全，大败王师，且又广招贤才，大有独霸天下之意。管夷吾闻之大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决计去投郑，任你叔牙赵乎如何相劝，终不肯听。赵乎没奈何，置酒为他饯行，酒未及饮，忽有君命来到，要赵乎进宫，单单留下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向而饮。管夷吾将鲍叔牙的酒碗斟满之后，又自斟一碗，单手端起，朝机上一蹲，道：“喝。”说毕，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叔牙苦笑一声，亦将酒碗端了起来。这时房门大开，赵乎带风闯了进来，弄得那灯忽闪了两下，差点熄灭。管兄，好消息，好消息啊！赵乎大声嚷嚷着。管夷吾、鲍叔牙一起瞪眼瞅着赵乎，那意思是什么消息？看把你乐的。赵乎抱起酒坛，自斟自饮了三碗酒，方才说道：“管兄，齐僖公要见您。”叔牙一脸惊喜道：“哦，什么时候？”赵乎道：“明日巳时。”叔牙将矮机啪的一拍：“这太好了，喝。”管夷吾倒是很平静，慢吞吞地说：“我明日就要离齐去郑，见不见又有什么意义？”叔牙道：“有意义，凭兄的才智，齐僖公一见绝对不让您走，说不定还要委以重任呢。”果如鲍叔牙所料，齐僖公见了管夷吾，一谈便是两个时辰，赵拜管夷吾、赵乎，并为公子纠之父。公子纠者，僖公次子也，鲁女所生，少有贤名，僖公甚爱之，有心立他为楚，怎奈世子楚儿已经长大，业已立为楚君，也曾随他争晋国、争郑国，不好骤然废之。除了楚儿、公子纠之外，僖公尚有一子，名叫小白，与公子纠同岁，乃举女所生。这小白沉默寡言，显得有些愚钝，却甚得高息推重，说他外柔内刚，有雄才大略。高息者，齐国正卿也，与国义仲并称为齐之二贤，连齐僖公对他也敬畏三分。管夷吾受命之后，向僖公进言道：“臣观世子虽有仁君之相，但不得善终，一日为四者，非纠即白，以臣之见，不只是纠，就是小白，应亦择良师辅之啊。”齐僖公道：“亲言甚是，以卿之见，谁可为小白之父？”管夷吾道：“鲍叔牙。”齐僖公将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鲍叔牙。”管夷吾点了点头道：“对，就是鲍叔牙。”略顿又道：“鲍叔牙乃臣挚友，臣知之甚深，真君子也，文韬武略亦不在小臣之下，请主公用之勿疑。”齐僖公点头说道：“好，寡人这就拜鲍叔牙为小白之父。”一晃便是五年，齐僖公兵败于晋国，怀愤成疾，驾崩之前将诸儿召至榻前主曰：“晋国无世仇也， 能灭纪者，方为孝子。你今死位，当以此为第一件事，不能报此仇者侮辱我家宗庙。
1: 珠儿含泪道：
0: 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灭了纪国。齐西公满意地点了点头，突然大声咳嗽起来。
1: 珠儿忙上前为他捶背。
0: 齐西公一边咳嗽一边说道：你也知道，在你三兄弟中，唯鸠最贤，其母又被寡人立为夫人，这四君照理应该由他来当。寡人之所以没有易处，一来念你母亲早故，二来念你有功于国，但你百年之后要将君位传给鸠，这叫做兄终弟及，此至古已有之。
1: 珠儿拍着胸脯回道：
0: 君父尽管放心，孩儿百年之后一定将君位传给鸠弟，绝不食言，若食言，雷劈龙抓。
1: 齐西公又是一阵咳嗽：
0: 寡人还有一事，望你谨记。
1: 珠儿道：
0: 君父请讲。齐西公道：寡人一母所生，弟兄二人，寡人居长，寡人尚有一弟，叫一仲年，随寡人南征北战，理有不世之功，谁知为敌所伤，幸喜他留有一点骨血，就是公子无知，你当善事之，依服礼制，亦如寡人生前可也。
1: 珠儿二次拍胸说：
0: 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善待公子无知。
1: 齐西公将后事安排已毕，又挨了半日，一命呜呼。珠儿少不得大哭了一场，
0: 厚葬了西宫，择日登上大位，是为齐襄公。
1: 齐襄公虽有西宫之志，却无西宫之才。他借助西宫余威，大动干戈，征济伐郑，连绵战争，既造难于邻国，亦消耗了自己。
0: 齐国呈现一副忧戚的景象。成年男子当兵打仗去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弱小的孩子、孤苦的妇女。昔日盛产谷米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茂密的狗尾巴草。
1: 齐襄公政令无常，朝不暮改，弄得大臣们无所适从，致使朝纲失常，政局混乱，不得不靠滥杀稳定秩序。襄公还特别好色，连族姑族侄亲姐亲妹也不放过，凡他看中的姑姐妹侄皆留置不嫁，供他淫乐。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下令国中民间长女不得出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君如此淫乱，国风可想而知了。
0: 公子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想寻着一个机会面见襄公，这机会就送上门来。这机会来自文姜，文姜生的秋水为神，芙蓉为面，比花花结语，比玉玉生香，可谓绝世佳人，古今国色，并且兼具通今博古，出口成章，因此号为文姜。襄公也乃一天生美男子，粉面朱唇，长身伟岸。文姜小襄公两岁，二人自小同行同坐，驱耍顽皮。吉文姜见已长成，出落得如花似玉。
1: 珠儿已开情窦，
0: 见文姜如此才貌，而举动轻薄，没有调戏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个不懂礼仪的人，常常聚在一处，并肩携手，无话不说。毕竟是兄妹，细致则可，昏致则万万不能。加之文姜长姐名曰宣姜，出嫁魏国，当上了第一夫人，华贵无比，文姜便萌生了出嫁之念。恰在这时，齐西公峥嵘归来，言及郑国世子乎，赞不绝口，说那世子不止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且乃文韬武略，亦世之罕见，堪称天下第一位大英雄美男子。这一说把文姜的春心给说动了，暗求其母胭脂襄公，要与世子乎做鸳鸯之鸟，比翼双飞。西公满口答应，
1: 谁知那世子乎一来不想与大国结亲。

0: 恐怕受制于人，二来把文姜与宣姜相提并论，婉言相拒。其实这事又怎能怪得了宣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宣姜者，文姜、包杰也。宣姜之貌与文姜在伯仲之间，也是一个绝色耳。年刚及笄，魏宣公闻其貌美，遣使者去齐为世子笄子求婚，齐僖公满口答应。待使者归来，宣公问曰：“其女相貌如何？”使者回曰：“天仙难及。”魏宣公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支走了使者，征集名将筑高台于齐河之上，珠栏华栋，重宫复室，极其华丽，名曰新台。先以聘宋为名，遣开笄子，然后使左公子谢入齐迎姜氏，竟至新台，自己纳之，是为宣姜。诗人作新台之诗，以次其淫乱。文姜闻世子忽辞婚，又其右脑竟至染上一疾，朝冷暮热，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世子朱耳闻之，立马前来探视，挨坐床头，遍体抚摸。事有不巧，偏偏齐僖公也来探视女儿，朱耳避之不及，硬着头皮与父相见。僖公曰：“你在此作甚？”朱耳道：“探视妹病。”僖公则之曰：“你们虽为兄妹，按理也当避嫌，今后但遣宫人伺候，不必亲来。”朱耳诺诺而出，再也不敢轻闯闺门。二人相见日稀，未几，僖公为世子聘娶宋女，那宋女也是一个绝色，加之随嫁印女，也是天姿国色。朱耳爱恋新婚，兄妹不再来往。文姜深闺寂寞，怀念朱耳，病势愈加沉重。也是天不灭姜，鲁国有一大臣公子辉对鲁桓公说：“古者国君年十五而有子，今君年将三旬，内主尚虚，百年之后何人为嗣？怎样面对列祖列宗？”桓公道：“卿言甚是，然事关内主，不敢轻定啊。”公子辉道：“齐乃大国，且与我国相邻，理应睦好。”桓公点头未语。公子辉又道：“这位大臣又道，臣闻齐侯有一爱女文姜，才貌双全，与其正世子乎而未果，君可求之。”鲁桓公道：“好。”遂遣公子辉入齐求婚。齐僖公以文姜病中请款其妻，宫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报之文姜，文姜所患本乃思春之病，得此消息不治自愈。一年后，齐僖公鲁桓公受宋庄公之邀，会盟于府中，桓公当面又以婚事为请，僖公以名岁相许。至鲁桓公三年，又亲至营地与僖公相会，旧事重提，僖公感其心诚，许之。鲁桓公遂与营地纳币，比之常理十倍，僖公大喜，约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鲁成婚。世子朱耳闻文姜将嫁他国，从前狂心，不觉复盟，遣一心腹宫人假送花朵于文姜，拟以诗曰：“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居，于嗟兮复于嗟。”文姜得诗，展读再三，挥笔写道：“桃有英，夜夜其灵，金姿不折，俱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朱耳读其回诗，知他仍然有情于己，又是欢喜又是想念，恨不得一把将文姜揽在怀中，共赴巫山。未及，鲁使公子辉入齐迎娶文姜，齐僖公欲要见约亲送，被朱耳知道，请求说：“姜妹将嫁鲁侯，齐鲁是好，此诚美事，

0: 秋九月初旬，吉期已破，文姜别过六宫，到东宫来别哥哥珠儿。珠儿整酒相待，四目相视，各不相舍，怎奈宋女在座，且其父西宫，亦遣宫人守候，不能尽情交言。临别之时，珠儿挨至车前，小声嘱道：“妹子留心，莫忘叮咛之句。”文姜忍泪答道：“哥哥保重，相见有日。”珠儿盯着文姜车辇，直到看不到他的影子，方才折身，泪水夺眶而出。齐僖公命珠儿守国，亲至文姜致欢，与鲁桓公相见。鲁桓公行翁婿之礼，设宴款待，从人皆有厚赐。待齐公去后，鲁桓公引文姜回到国都曲阜，隆重成婚。一来齐是大国，二来文姜如花绝色，桓公十分爱重。三朝建庙，大夫宗父，俱来朝见君夫人。齐公复使其弟一仲年聘鲁问候文姜，自此齐鲁互相遣使馈问，亲密无间。到了珠儿即位，因念及叮咛之句，馈问更勤，四时不绝。古礼，女子出嫁，父母俱在，每岁一归宁。西宫既亡，文姜再无归宁之礼，但他心中始终舍不下襄公，一忍再忍，忍了十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忽一日，正与桓公玩得情浓之时，喃喃地说：“
1: 夫君，臣妾自君父驾崩之后，十年未涉齐境，每每念及在齐亲人，泪不能禁。你能不能给假几日，让臣妾一圆故乡之梦？”
0: 鲁桓公慨然运道：“这个容易。”文姜欣喜若狂道：“
1: 这么说，夫君答应臣妾回齐了？”
0: 齐桓公道：“正是。”文姜曰：“
1: 您让臣妾什么时候动身呢？”“
0: 别急。”“
1: 为什么？”“
0: 郑昭公为高渠弥所事。”“
1: 哪个郑昭公啊？岂非当年的世子乎？”“
0: 正是世子乎。”文姜恨世子乎拒婚，恶声说道：“
1: 那郑昭公死与不死与我们有何关系？”
0: 鲁桓公道：“郑昭公有一上卿叫做季卒，因出国未归，躲过了这一劫。他致函寡人，求寡人起兵为昭公报仇。寡人暗自思量，单凭我鲁国之力，恐怕难以评判，当即遣使入齐，约齐侯一同出兵，但使者至今未归。”文姜作恍然大悟状：“
1: 啊，原来如此啊。”稍顿，复又说道：“哎，这样好不好？趁我鲁使未归，您亲去齐国一趟，当面与妾兄商量，岂不更好？”
0: 鲁桓公溺爱文姜，不能不从，是为大夫师伯所知，当庭问道：“臣闻主公将要去齐，可有此事？”鲁桓公曰：“有。”师伯曰：“听说主公去齐，还要带上文姜夫人。”齐桓公道：“正是。”师伯道：“主公赴齐，乃是商议军国大事，让夫人随行，是何道理？”鲁桓公道：“夫人已有十载，未曾涉齐，也想趁机归宁。”师伯摇手道：“不可不可，女有事，男有家，古之至也。礼无相独，独则有乱。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岁已归宁。今夫人父母俱亡，无有以妹宁兄之礼。鲁以秉礼为国，岂可行此非礼之事？”鲁桓公曰：“轻言易事，然寡人已经当面允了夫人，堂堂一国之君，岂可失信于一个女人？”师伯欲待再劝，公子辉摇手指道：“主公之意已决，不必多言了。”师伯长叹一声，不复再言。齐襄公闻听鲁桓公携文姜来齐，乐得像吃了喜梅一样，命人连夜造下密室，亲至乐水相迎。及至宾主相见，各叙寒暖，一同发驾来到临淄，盛宴相款。大宴过后，文姜借口与旧日宫嫔相会。

0: 会，随同襄公来到密室。那文姜虽说三旬有余，风韵犹存，襄公越看越爱，猛然将他揽在怀中，狠狠地吻了一口。姜梅想死哥哥了，一边说一边在他身上乱摸，摸罢又亲。别这样，文姜喃喃地说。襄公立马将他抱到榻上，剥去衣服，腾身而上，演起了亘古不变、百眼不倦的人间乐剧。这一演便是一个时辰，又私语了半夜情话，方交颈而眠。这一下可急坏了鲁桓公，只等到日上三竿，还没见文姜归来，少不得遣人至宫门打探。一见谍报归来，鲁桓公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夫人现在何处？谍报道，宫中。鲁桓公道，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谍报道，全都不在。鲁桓公道，何以知之？谍报道，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江夫人自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雷了一拳，这个贱，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姜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夜来宫中与谁饮酒？文姜答，童莲妃呀。鲁桓公问，几时散席？
1: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0: 鲁桓公问，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1: 文姜曰，妾兄不曾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

0: 雅集。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7: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6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8: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7: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8: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9: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6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10: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3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 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

0: 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1: 对
0: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1: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2: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7: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8: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7: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

0: 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1: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2: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以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那吴清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7: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

0: 爱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6: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7: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6: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7: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6: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5: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8: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 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这个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性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不带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5: 嗯，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0: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5: 嗯，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9: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利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1: 你是中国人吗？
12: 是的，我是中国人。
11: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12: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1: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12: 很好。谢谢你。谢谢。
11: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1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10: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13: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10: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14: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15: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上午？到几时？谢谢你，先生。
10: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14: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1: 好，下位同学。
16: 这新年一个人风雨中。
10: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13: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10: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13: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10: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13: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10: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13: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10: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13: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10: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17: 很好。
1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0: 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1: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0: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2: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不停地在练。
0: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2: OK， 起，
0: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3: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那里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0: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10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3: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0: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1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18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3: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地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0: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 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3: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0: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3: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是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0: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3: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0: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2: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你应技能，一，二，你。
0: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2: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对，一个啪，对啪。
0: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4: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at,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0: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4: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5: I want to take this picture and send it to your family.
4: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s like allergies.
6: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4: Yes.
0: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妮看到

0: 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1: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0: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1: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0: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1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1: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0: 胡子景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0: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景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1: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0: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1周后就有了结果。
1: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是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0: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2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1: 像我们周五

0: 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1: 如今，在胡子锦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0: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1: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

0: 纸星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 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

0: 来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桃的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好，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种了多少亩啊？
4: 总共十亩地，那个油桃还有猫桃。
5: 在平谷王新庄镇北新庄村，果农刘作鱼看着挂满枝头的油蟠桃，兴奋地说：“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从六月下旬到十月，甜蜜的大桃将陆续摆上市民餐桌，而大桃保险就是丰收的底气。
4: 你像去年我有一两片地是绝熟啊，保险公司它的理赔还挺快，一亩地赔了是1080多吧。
3: 成本能回来吗？
4: 成本能回来，就保的是成本。
5: 如今极端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适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勘定损。查勘员杜小雨说，
6: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防范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5: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7: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六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5: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8: 有700亩上下吧。
9: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8: 完全成本保险。
9: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8: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白全部倒了，赔了19万。
5: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2: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

0: 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一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1: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件思路吧。
0: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2: 主要关系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0: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十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3: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0: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两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4: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0: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5: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生活好几年呢。
0: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6: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7: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8: 准备出炉了。
9: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晶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8: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制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9: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10: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9: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10: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9: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 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

0: 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泾原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1: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0: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2: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3: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4: 我这个是
5: 溜一溜，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0: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6: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两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7: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10: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11: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啊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了。
10: 从清朝到现在， 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11: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
4: 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嘉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嘉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嘉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10: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11: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
4: 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的，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10: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4: 像我们制作我们嘉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嘉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嘉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般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10: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11: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10: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12: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1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仓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百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11: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10: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13: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张，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

0: 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1: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2: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1: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地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搓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 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首撮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首撮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首撮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首撮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首撮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首撮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首撮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首撮爱好、灵感

0: 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2: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10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湖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3: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焊渣，看到女焊的焊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焊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2: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缓的阻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3: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浮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2: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4: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段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2: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3: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5: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员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2: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

0: 记忆更带火了一个产业。
1: 它的纸是点小小的花蕾，是最后绣的，因为我们绣花。
0: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8000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2000-3000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2: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艺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务性。
0: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3: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0: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他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他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2: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0: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2: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6: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7: 以前就叫潮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6: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7: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8: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吧，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6: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7: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6: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7: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6: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7: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8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8: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6: 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白苏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苏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7: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
6: 一个人几把刀，白苏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7: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2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6: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7: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个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

0: 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1: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0.15的，有0.13，这再粗不行了，0.15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折。
0: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1: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库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0: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苏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2: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
3: 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4: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百合是一种食疗兼药用的高营养价值植物，经常被用来烹调各种菜品。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原糖、维生素和一些微量元素，具有调节肠胃、增强记忆力等多种好处，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有着怎样的药用价值？中药的四气五味又是什么呢？
2: 那中医怎么看这个百合呢？其实百合历史上很悠久，大家都知道兰州的百合，而最早的百合在陕西宾县还有长武，从那儿引进到兰州的。引种这么多百合是为了进贡用，皇帝啊、嫔妃啊经常要用到百合。而我们今天临床用的百合就不是观赏的百合了，是药用的百合。那药用的百合是哪种呢？用的是细叶百合和卷丹百合等等，就是药用百合跟咱们食疗百合也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百合这个大家族互相都是通的，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药用百合它有它的药用的价值。所以总结，百合主要有三个方面作用，就是润肺止咳、润肠通便、宁心安神。在药典上咱们看看这百合到底是有什么归经、主治和功效呢？百合性味是甘寒的，就是偏寒，归经是心肺两经。那归经归到心肺，一定对于心肺一些疾病比较适宜。功能主治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久咳、痰中带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对于心脏一些疾病，比如出现的心悸、心慌、睡眠不好，也能用到百合。说到性味归经，对于临床上一个中医大夫必须要掌握，因为什么？它是用药的一种基础依据。中药有四气五味，那什么是四气，什么是五味？这四气五味到底是从哪本书里、从什么时候才流传至今呢？这要看《神农本草经》，它是中医四部经典之一，中药学的专著。《神农本草经》序中写到，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中医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个原则，寒热温凉四气。说自然界有四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寒跟凉程度不同，凉是寒之见，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见，热是温之极。又有 酸苦甘辛咸五味。实际咱们的食物也一样，比如咱们经常吃的那个苦瓜，苦味的偏凉的，什么时候吃？夏天吃，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它有清心火的作用。所以食物也有四气五味，那中医讲的四气五味在治病的过程中那应该是怎么用呢？在《神农本草经》中是这样说的，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这不难理解，热了你要穿的少一点，凉了你要加点衣服。疗寒就是寒症，那一定要用温通的药，温的药，热的药。比如你高热的，你还说用热药，那不火上浇油吗？所以疗热以寒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的。而《黄帝内经》说到寒者热止，热者寒止。所以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和《黄帝内经》都阐述了四气五味作为临床医生必须掌握的用于治疗疾病的一种依据，一种用药的方法。百合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在现代营养学研究发现它含有各种氨基酸啊、矿物质啊、营养物质啊，对人体都是有益的。百合食疗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润肺止咳，还有祛痰作用。它不用于无痰的吗？实际上它促进了呼吸道的分泌物的形成，把那些该排出体外的通过痰的方式排出。所以对于干咳无痰或者干咳少量痰的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二个，补中益气，养心安神。中医认为中气不足也可以出现咳嗽久治不愈，所以有的人咳嗽是什么？底气不足，咳嗽都快没气力了。哎，这个百合就有补中益气的作用，当然还有宁心安神。所以在治疗睡眠障碍中，我经常用到百合。比如那次来了一个女士，睡眠不好，有一个多月了，老睡不着，身体还有一些燥热，就是出现上火症状。别人不热的时候他就觉得热，别人热的时候他开始出汗，而且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所以我用的百合地黄汤就起到了宁心安神的作用，当然还加了其他药，养心安神的药效果就非常好。当然热象再重的那还要加其他的清热药。总之中医甭管食疗还是药用，百合还是需要辩证，不能说所有人一听百合好都适用，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第三个，百合的作用调节免疫，美容养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面部皮肤好跟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见到一个便秘的女孩，为什么面部长了很多痤疮呢？就是中医又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就是排泄一定要通畅，便秘的人很容易面部长一些痤疮。肺的功能我们要尊重它，它是喜润物燥的，而百合恰恰就满足了肺的这个特性。所以开始我讲的那个女孩皮肤好的原因就是我们尊重了肺的功能，使它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好，她的皮肤就变得好了。既然是药食同源比较安全，那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偏方或者小秘方来治疗一些疾病。比如说蜜汁百合，蜜汁百合啊就是在临床上辅助治疗干咳无痰，老年人又有便秘的，用它来治疗这些久咳不愈无痰或者夜间咳嗽为主有阴虚的。还有百合莲子粥，百合莲子粥很常见，百合润肠通便，而这个莲子有健脾，所以对于 脾虚效果比较好。当然百合虽然是药食同源，用得很安全，用药也好，用于食疗也好，它都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味中药，一个食材。但是也有人不能用，比如说脾虚的人，虚寒性体质的都要少用。所以说任何好的东西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不适宜的人群。百合药食同源，是一味非常好的中药，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那我们就用下边的几句话来赞美这个百合。圣洁祥瑞是百合，寓意深远传世多，清心安神又美容，养阴润肺治喘咳，药食同源呵护肺，调节免疫是结果。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呢，我们和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有这样一句话，万病不离郁。可能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话有点夸张，郁呢是抑郁的郁。但是我们说的这张方子是从元朝传下来的，古人也会抑郁吗？当然了，古人的生活环境虽然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他们在仕途中、生活中也会遇到种种不如意。大家知道，古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寄情于诗词。高兴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诗词中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郁闷的时候呢，也会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了元朝，有一位医学家叫朱丹溪，朱丹溪说：“气血充和，万病不生；亦有肺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但是呢，郁也有不同，有气郁、湿郁、食欲，有血欲、火欲和痰欲。那么这个欲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气呢是指气息、气血的气，湿是指水湿、干湿的湿，食欲食呢是指食物的食，血呢这个好理解，就跟之前的气欲一样，有气欲和血欲。火呢是指内火，痰呢是指痰壅等等。这就是朱丹溪的六欲之说。有了这个理论做基础，随后呢，他又创立了一张方子，专门来解决这六种郁症。这张方子就叫越居丸。越居丸呢，采用香附、川芎、栀子、苍竹、神曲各十克，用水煎服。朱丹溪把气郁放在了第一位。所谓气郁呢，就是气机走慢了，气机堵住了，所以行气是首要任务。这里最擅长行气的呢，是其中的一味中药香附。香附是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女科呢？因为女性啊，往往更容易生气，更爱生气，因而就更容易气滞。遇上这种情况，很多中医大夫呢，在开方子的时候就会加一点香附进去。香附是怎么把气郁给解开的呢？古人是这么说的，说香附这味药啊，在行气解郁方面地位特别高，是能够统领千军万马的。长时间的行军跋涉，将士们都很累，兴致都不高，这就有点像我们体内的气机，走着走着就放慢了脚步。而香附呢，特别擅长鼓舞士气，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体内的气走得快一点。气郁会阻碍津液运行，形成湿气。祛湿呢，主要靠另外一味药苍竹。五脏六腑之中，湿邪最容易侵犯哪个脏腑呢？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最容易被湿邪侵犯的就是脾胃。 蛛湿肿满，皆属于脾。苍竹祛湿的同时呢，还有健脾的作用。当然，它健运脾胃的作用呢，远不及祛湿的作用强大。气郁还会导致血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身上呢老会有这儿青一块那儿青一块的淤青，尤其是下半身，一问起来呢总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给磕了碰了。其实这些淤青呢，大部分是莫名其妙出现的。身上容易有淤青的人大多是气郁体质，一开始呢郁在了气这部分，久而久之呢血液也跟着受到了影响，从气分遇到了血分。中医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和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川芎能够活血化瘀，瘀血可能出现在身体的任何地方。有些药材呢，去到身体内之后它是不动的，中医把这种药叫做守而不走。川芎则不然，它是走而不守，它跑得快跑得远，能把头上的瘀血腿上的瘀血都给化掉。我们说气郁主要是肝气有郁结，肝呢有一个作用负责疏泄，疏泄什么呢？就是疏泄气机。当气机郁结的程度超过了肝脏能力所及的范围，肝脏自己应付不来了，它就会横逆过去，克伐脾土。所以很多人一生气呢，就没有胃口，吃不下饭，或者是吃完饭之后胃胀得难受，脾胃不好好工作，积食随之就出现了。于是呢，又加了神曲来消积化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其实呢在中医界也有这么三兄弟，他们呢就是焦山楂、焦麦芽、焦神曲。甭管哪一个单独拎出来呢，都是消积化食的良药，合起来力量就更大了。中医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焦三仙，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方子。我们再来说一说栀子。栀子清热泻火，它不单独针对某一个脏腑，它清的是三焦之热。心脏有火它可以清，肝脏有火它可以清，脾胃有火呢它也能清。到这儿我们这五员大将全部派出去了，分别解决气郁、湿郁、血郁、食郁和火郁。那么剩下的痰郁又该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痰是怎么形成的。湿气郁积的久了会变成痰，湿气在邪热的炼化之下也有可能变成痰。现在湿郁和火郁都解决了，痰郁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其实呢，在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也有一张解郁的方子，叫逍遥丸。当我们感到压抑、感到烦闷、恶心、口苦、胁肋、胀痛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它。那么逍遥丸和越居丸该如何选择呢？简单的来讲，舌苔薄白、舌边发红的人比较适合逍遥丸。如果呀，舌头一伸出来呢，舌苔厚腻、舌苔偏黄，提示体内的郁结比较严重，这一类呢，就适合越居丸。好了，各位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抗抑郁的千古名方——越居丸。的确是这样，万病不离郁。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要保持一个开朗乐观的心境。每个人的面前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人的生活呢，可以说都是一地鸡毛。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面对，开开心心地迎接每一天的阳光，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让生命从当下这一秒重新出发。好了，各位朋友，我们关于古代抗郁名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

0: 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夏至之后的饮食养生。夏季阳气盛于外，从夏至开始，阳极阴生，阴气居于内，所以在夏至之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增进食欲为目的。因此呢，可以多吃一些苦味食物，以清补。除此之外，在强调清淡饮食的同时呢，不要过咸过甜，应该吃一些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食物。夏至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吃？俗话说的饭不香吃生姜，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究竟有没有道理呢？夏至养生，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中医专家李勇医生的讲述。
10: 在夏天的时候，这个火是很重要，夏天属火，在我们正常来讲，我们这种在夏至这个阳热比较亢盛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到饮食起居锻炼各方面的调养，符合，也就是我们顺阳，符合夏至的特点，这样呢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个平衡，你的军火才能够明。如果不这样呢，就会导致军火不明，一种混乱的一种状态，
11: 昏君的状态。
10: 对，所以这是养心的一个，刚才讲了养心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养心和夏季养生，它是在融合在一起的。
11: 好的，
10: 它需要来做哪什么呢？需要做的下面这几点。第一个讲，起居。
11: 起居。
10: 起居很重要，因为我们要顺应夏天阳盛阴衰的这种变化，所以呢，你要跟着太阳一样，要晚点睡觉，早点起床。
11: 对，
10: 这晚睡早起，一般晚上11点钟睡。早上6点钟起，7个小时就可以了，就咱们成年人就有足够。为什么呢？你就是充分的来享受这个日光，享受这个阳气，这就要晚睡早起。因为炎炎的夏日啊，暑热之气很容易伤人。而到了晚上呢，暑热难消，
11: 对，
10: 你早睡也睡不着。要到10点11点以后，这个暑热之气慢慢消了。你这个阳气才能够入里，然后睡觉才能睡得安稳。所以这是实际上是自然而然来的一个特点。
11: 对，
10: 而到早上呢，太阳早早起来了，阳气开始升腾了，你也要起来来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来保持你的阳气的一个状态。
11: 对，
10: 那么既然我们讲8小时睡眠，你这才7个小时，你是不是少了呀？怎么办呢？
11: 对，中午再补一下。
10: 对，午休，午休非常重要。这个中午和夏至一样，夏至是一年四季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而中午是一天里面阳气最盛的时候，这时候需要休息。休息干嘛呢？就是中午开始也阴气开始生了，你就让阴气好好的生长。这是子午觉，我们讲子午觉嘛，就是中午要把它休息以后来补上晚上睡觉的不足，而且让心得到充分的休养，因为中午是属于心的时候嘛，也是让它得到充分的休养。除了这个睡觉以外呢，再就是一个沐浴， 你夏天讲很潮湿，闷热潮湿，很容易出汗，一些细菌啊很容易附着在上头，就很容易出现皮肤病啊，疮疥肿多这些疾病。那么每天保持至少要洗洗一个温水澡，让这个去除表皮肤表面的这细菌
11: 汗渍啊，
10: 对，汗渍还很，而且呢它可以温洗澡的时候可以来提高神经那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血液的循环，来让代谢产物充分的排出去。而且这个血管一扩张以后呢，可以使神经的兴奋性降低，让你有利于你身体阳气的恢复，让它不至于耗散太过。
9: 民间说夏至多吃面，出门防雷电，而中医认为饮食调养要注意以下四点：一、夏天容易心火过旺，吃一些味苦的食品有助于削减心火；第二，吃点酸味的食物可以固表；第三，夏至伏阴在内，饮食不可过寒，否则会伤及脾胃，上吐下泻；第四，忌食过热过温的食物，如肥肉、各种补品及辛辣之物等。夏季养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医专家李勇为您详细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0: 饮食调养有个什么原则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讲要多吃苦味的和酸味的东西。因为什么呢？所有苦的东西在五行里面，酸、苦、甘、辛、咸，苦是入心的。
11: 而且
10: 它是核心，对对，就是您说的苦最重要的问题，它是可以去火，所以在这季节火热比较盛，你可以吃点苦味的东西，比如说苦瓜呀啊之类的东西，来去掉你的这个心火，去掉这个炎热。因为苦呢，它能够助心气，而且治肺气啊。夏季呢又是汗出 过多的时候，苦呢又能降低这个汗液的排泄，还是很好的。另外呢，要适当的吃一点酸的东西，因为酸的东西可以固表啊，你出汗太多以后需要固一下，所以我们夏天以后可以吃一些酸梅汤啊，让它收引一下啊。另外呢，可以吃一点咸味的来补心啊，因为你出汗比较多嘛，你损失的水那个电解质比较多，吃一些咸的东西来补充这东西，这是三个注意可以多吃的东西。
11: 对，
10: 而不能吃的是什么东西呢？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从阴阳学角度来讲，夏至伏阴于内，就是阴气开始长嘛，这个阴是伏在内的，这个内在哪呢？就主要在肠胃，所以不能吃一些伤肠胃的东西，比如说特别的寒的东西，冰激凌啊，冰饮呀、冰镇的东西啊，凉粉啊，凉皮啊，凉粥啊，我们很热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夏至以后，这些东西对人体的脾胃损伤是非常重要的厉害的，所以你可以不可以吃啊？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清凉一下，但是不能过吃过多，一旦过多以后就会损伤脾胃的气，
11: 对
10: 啊，然后导致它胃病的发生。而且呢，在夏天吃东西不要过饱，因为你夏天很热，你气血流通的比较旺盛，一旦过饱以后，那么气血都跑到脾胃的地方来了，其他地方容易导致一些供血不足的一些表现，所以不能吃得过饱，而且吃得过饱以后，夏天食物容易腐烂呀，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呀，会导致你的腹泻呀，脾胃损伤啊，胃炎呀，胃肠道疾病啊，会出现这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讲刚才也讲了，要容易吃苦的酸的来解暑的东西，那么属于这个的特点，刚才讲了一个苦瓜，还有什么呢？西瓜、绿豆、乌梅、酸梅，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可以吃的苦的酸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范围。特别是在夏至以后，西瓜开始大量的上市。前两天听一个笑话说，夏天为什么要多吃西红柿和西瓜呢？
11: 都是红的。
10: 因为便宜
11: 、
10: 对，那荔枝啊什么都贵嘛，
11: 是
10: 啊，这当然是开玩笑，但是实际上夏天真的应该多吃西红柿、西瓜，这些东西就跟您说的红的都属于火，它是补你的心的，
11: 还真是
10: 啊。另一方面呢，西瓜是夏天最好的一个水果，因为是应季的东西，中医管西瓜叫什么？叫做天生白虎汤。因为在中医里头啊，有一个叫做阳明热症，
11: 对，
10: 阳明经证，这个阳明热证属于什么特点呢？叫四大，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就身上热，烦渴，出汗，
11: 出汗，
10: 脉也是洪大的，叫四大症。
11: 对，
10: 对，这四大症用什么治疗呢？就是白虎汤。
11: 哦，
10: 而西瓜呢就具有白虎汤的作用。那么你想夏至的时候是不是具有这特点？人很热，浑身也容易出汗。
11: 对， 对， 对，
10: 这时候在夏热的时候吃一点西瓜，能够清热出烦解暑止渴益气，非常好的。
11: 对，
10: 而且西瓜呢，我们讲西瓜很甜，
11: 嗯，
10: 但实际上它的含糖量很少，
11: 哦，
10: 只有15%的含糖量，
11: 哦，
10: 所以即使糖尿病人也可以吃一点，清凉一下，
11: 哦，
10: 但是这个西瓜，
11: 哦，
10: 你吃是归吃，
11: 嗯，
10: 我建议大家还是有些年轻人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冰一下，
11: 嗯，冰，
10: 还尽量少把它冰了，
11: 嗯，
10: 因为本身西瓜它不是凉的，
11: 嗯，
10: 它是一个温的东西，
11: 嗯，
10: 它对人没有什么坏处，
11: 嗯，
10: 但你一冰了以后，
11: 嗯，
10: 它就变成寒凉的东西，
11: 哦，
10: 就很容易伤胃。
11: 对对对，
10: 嗯，
11: 这个西红柿是不是可以生着吃？
10: 对，
11: 嗯，
10: 西红柿当然可以生，
11: 嗯，
10: 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11: 嗯，
10: 对人体也是一个，
11: 嗯，
10: 它属于酸的东西嘛，
11: 嗯，
10: 酸甘养阴，
11: 嗯，
10: 就酸甜的东西它都能够养阴，
11: 嗯，
10: 所以它养阴液，你这时候不是出汗多吗，
11: 嗯，
10: 容易伤阴吗，
11: 嗯，
10: 吃了这些以后呢，
11: 嗯，
10: 对你的既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又能够使你的阴液得到补充，还是很好的。
11: 对，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9: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自古以来呢，中国的民间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吃面是很多地区的重要习俗，南北各地啊吃的面条种类不一，阳春面、干丝面、肉丝面、三鲜面、过桥面、凉拌面、打卤面和炸酱面，花样繁多的面是许多人记忆深处的乡愁乡味。比如说老北京呢，在夏至的时候就喜欢吃生菜、炸酱面等等。为什么人们在夏至有吃面的习俗呢？因为夏至日这一天呢，恰好是麦收之后，人们在这一天吃面，一是祈求消灾、庆祝丰收，第二呢，则是尝鲜。古代的时候，一般到夏至之后，人们都会举行祭祀的仪式，祈求苍天保佑灾消年丰。这个时候，民间的新麦子刚长出来，人们呢就以面食敬神，自然就有了吃面的习俗。夏至新麦登场，所以吃面呢也有尝鲜的意思。人们可以从新面粉中做成的口感比较好的面条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分。听众朋友，可能呢您听过这样一句话，是药三分毒，这的确是中药行当中的一句古话，它说出了药物的复杂和不可轻用的性质。中药呢，自古以来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一类药物。简而言之呢，中药就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并且呢具有康复与保健作用的物质。中药呢，它的主要来源啊是天然药以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以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由于中药中啊植物药居多，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甚至啊有些药物啊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普通食物，比如说山药、百合、拂小麦、山楂、莲子、红枣等等，这说起来可就多了。世界上许多地区呢也都有运用植物治病的传统，有的时候西医也会用植物或其提取物来治病，但是呢根据以上理论来说呢，它们并不能够被系统的称之为中药。我们再来说一说是药三分毒这个毒字。对于毒的概念，古今含义不同。在中国的西汉以前呢，是以毒药作为一切药物的总称。周礼《天官种载篇》中呢，有医师长医之政令， 具毒药以供医士的说法。东汉时本经内经呢，已经把毒性看作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

小的一个标志了。比如说本经中的三品分类法，就是以药物毒性的大小、有毒无毒作为分类依据之一，并且提出了使用毒药治病的一些方法。书中是这样说的，若有毒药以疗病，先起如鼠宿，病去即止，不去备之，不去食之，取去为度。它这个意思呢，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要用这种有毒副作用的药物呢来治疗疾病，先开始呢就像是用鼠和宿像粮食一样的做法，如果我们的病好了马上停止，如果病没有好稍微的加重一点量，如果说还没有好那么用十倍的量，其主要原则呢就是病好了马上停药。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也这样说，这个类呢是分类的类，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古时之属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也，所以去人之邪气，其为故也。正以人为病，病在阴阳偏盛耳，大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称为毒药，故毒药攻邪也。他这句话呢是比较长的，简而言之就是说，药呢它之所以能够治病，是因为毒是它的一种性能。像我们日常吃的一些稻粱菽啊、麦黍稷这些谷物，它的气味是属于正气类的，所以具有养人的功效。而毒药呢，气味是有一些偏邪的，但同时呢，因为它偏邪的功效可以去除人体内的邪气，所以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可以被用作中药的治疗。从我们刚才的这些介绍中呢，您可以略知一二啊，就是古代药物毒性其实它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毒药是药物的总称，这个毒性呢是药物毒副作用大小的一个标志。有些药物呢它的性质强烈，作用迅猛，使用后很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以致造成对于人体的不良影响和损害。另外毒药呢，它的毒性是药物的偏性，也就是药物的强弱、刚柔、急缓，我们利用它具有的这种偏性来驱邪扶正，纠正机体气血阴阳的偏颇，使之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而现代呢，对药物毒性的含义一般来说分两方面，一是指中药剂量与治疗剂量比较接近，或者某些治疗的量呢已经达到中毒剂量的范围，因此治疗用药时安全系数小。第二呢，是指毒性对机体组织器官损害剧烈，可以产生严重或者是不可逆的后果。现代的药理研究啊表明，中药中的一些有毒成分是非有效成分，比如说半夏、白果、苍耳子等都含有没有治疗作用的有毒成分的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则去掉可以防止中毒。当有毒成分是有效成分，也就是说它这个毒性可以用来治疗疾病，比如说马钱子的番木鳖碱、巴豆中的巴豆油等，既是有毒成分，同时也是有效成分。如果呢将其去掉，则药效丧失；如果使用生药，又会引起中毒。只有降低其有毒物质的含量，以减少毒性，保证一定的药效，这样我们才可以合理的、恰当的来使用。所以啊，在日常生活中也认为药是治病救人的，而毒呢是导致疾病、伤身害命的。这种非黑即白的说法呢，对于中药及其承载的中医文化都有失公允，因为药只要合理运用，它对我们的健康就是有益的。接下来我们再和朋友们说一说大家都很熟悉的三个字儿：副作用。副作用呢，这是在每一种药物的药盒说明书里都会标注清楚的。它呢是指应用治疗量的药物以后所出现的治疗目的以外的药理作用。严格来说，所有的药，包括化学药、中药、中成药，都是有副作用的。对它的理解呢，我们要把握住关键的两点：一是治疗量，也就是合乎规范的剂量，而不是盲目的大剂量乱用药。在这儿我们还要提示大家，大量

放在其次了。中医对药物的副作用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辩证合理，斟酌用药。患病呢，是人体的五脏有偏，服药是以药之偏性来纠正五脏之偏。我们绝对不主张滥用药物，如果需要服药，必须先辩证，辩证呢，来和药物相结合，才能够收取功效。第二点呢，就是配伍，比如说附子有毒，搭配甘草就可以减少附子的毒性。第三就是煎煮，比如说乌头这个药它是有毒性的，如果我们把它先煮半个小时，就可以使得它的毒性减轻。再有一点就是炮制，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味中药苍耳子，它是有毒的，但是炒制之后它的毒性就会减轻，所以中药的炮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后一点是服用方法，医师呢会根据病情和个体的差异来定制专属于每个人的服用方法。比如说有的药您需要一天服两次，比如说有的药呢一天您需要服三次，这都是根据个体化的差异化的来决定的。中药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胃肠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等，这是人体正气的自然排血反应，所以呢，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够排出药毒。传统上认为这一类呢属于明眩反应，是好的现象，有一些药物就是要达到这种反应效果才会好，但是现代药理呢则将之归结为副作用。明眩，明呢就是木字边一个冥王星的冥，眩呢是木字边一个眩晕的眩，明是指动的意思，眩呢是指晕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有一点眩晕啊，不舒服这样的感觉。明眩这两个字它是出自于尚书说命中的一篇文章，是说药不明眩，绝疾服疗，也就是说明眩反应呢就好像是疾病貌似加重，但实际是一种好转的反应。还有中药的副作用和治疗作用有的时候是相互转化的，比如说桔梗瓜地就有让人恶心呕吐的功效，如果是遇到吃坏了肚子需要催吐的，那么这个功效让人恶心呕吐的作用反而成了它的治疗作用了。说了这么多啊，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药几千年沉淀经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有现代医药学、药理学、毒理学对中药的研究，它的副作用呢更加明确，更加知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朋友们说一说不良反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药物的不良反应呢，是指药物在常用的剂量下，用于预防、诊断或治疗人类的疾病，或者是用于调整人体生理功能的时候产生的非预期反应。它的核心就是药物在常用剂量下产生的非预期反应，超过了常用量本身就是中毒量了，就不在这个范畴了。中药不良反应是指中药包括中草药、中药饮片及其制剂、中成药在正常用法用量的情况下产生除治疗作用以外的非预期而且有害于机体的反应。不良反应的类型呢，包括药物的副作用、毒性反应、依赖性、成瘾性、特抑制反应、致畸作用、致癌作用和致突变作用等。在中国古代呢，其实对这一点也有认知，比如说《淮南子·修物训》这一篇中，神农氏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而明张景岳更有无药无毒的说法，认为既如家常茶饭本节养人之正味，其或过用误用而能毒人。他的意思呢，都是说像我们日常的家常便饭本身都是能够给我们人体提供补养的正气，但是如果过量使用或者是错误的使用，都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毒害。
其实呢，不良反应啊，它的内涵是相当广泛的，涉及的原因结果也是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在这儿由于篇幅所限呢，没有办法一一的举例为您说清楚，但是在这儿要提示大家，选购中药制品、中草药汤剂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或药师的嘱咐。

0: 按照医生的指导方法来去正确的合理的适量的服药，千万不要擅自做主，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这是不恰当的。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只有这样，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用我们4亿多家庭、14亿多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习近平主席引用《游子吟》，让这首古老的诗篇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是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生活格局如何变化，家庭始终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亲情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再会。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们常说境由心生，这是说随着情绪的变化，人们眼中的万物也都随之改变。心情愉悦的时候，万物皆自得，看什么都是美好舒适的。心情郁闷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处处逆人心，什么都和自己作对。其实万物并不曾变化，只是人的心境的转折，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就穿越到中国古代，看看我们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是如何表达这种境由心生的。我们来欣赏这首白居易的诗《白云泉》，感受一下诗人赏景后心态的流露。《白云泉》，唐·白居易。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的诗向来是简练直白，朗朗上口，人们一读便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这首《白云泉》也是这样，白居易登上天平山，见到山顶的白云泉，悠悠自得。

心生羡慕，自己也想像泉水一样远离尘世的喧嚣污浊。但是泉水不知道诗人的羡慕，他向往的是广阔的世界，向山下奔冲而去，要去往人间。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也就是825至826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政务十分繁忙。这个时候的诗人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和泉水，对照自己的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了羡慕之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油然而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白居易就像是信手拈来，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手法，把天平山上的白云和清泉描写得绘声绘色，为的是进一步写出自己内心的忧愁。这两种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被白居易这么一组合，瞬间充满了诗情画意，让人读后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天平山在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西20公里的地方，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半山腰沿着山崖建有亭子，亭侧呢有一眼白云泉，号称吴中第一水，泉水清冽晶莹。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中呈现出云自无心水自闲的样子，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了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娴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其乐，逍遥惬意。而这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最后诗人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呢？流露出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这首诗明快简洁，诗人并不浓墨重彩地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魔化白云和泉水的神态，把它们人格化，让它们充满生机活力。诗人写景喻志，用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自身恬淡的胸怀和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情趣盎然。

说到冬天的美景，最吸引人的无疑是雪。冬日的雪给中国古代文人墨客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美好的词句层出不穷，而描写雪后天晴的作品也不胜枚举。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描写了城湖雪霁的美景，我们一起来品读。《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南宋范成大。放船闲看雪山晴，风定奇寒晚更凝。坐听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范成大是南宋名臣，曾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范成大晚年退隐后，在石湖，也就是苏州地区，度过了长达十年较为闲适而忧郁的晚年生活。在这段时间里，范成大写了一组大型的田园诗《四十田园杂兴》60首，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5部分，每一部分各12首，共60首。范成大田园诗人的名号主

0: 主要就来自这一大型组诗。今天我们欣赏的这首《冬日田园杂兴其六》就出自其中的冬日部分，是描写冬日景色诗中的妙品。现在正是冬日，围炉茶话，品一品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恰逢其时。生活在北方的朋友们应该对湖面成冰的景致并不陌生，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冰面上嬉戏是享受冬天最快乐的期待之一。这首诗的第一句，作者描写了雪季初晴时候湖面上的美景，放船闲看雪山晴，是说雪后放晴，诗人兴致高昂，于是坐着船在湖面上游逛，欣赏山雪美景。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诗人在这首诗中用一句“风定奇寒，晚更明”，道出了风雪停后，反而觉得更加寒冷的普遍现象。尤其是到了晚上，整个世界好像都凝结成了一个寒冷的冰疙瘩。到这两句为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雪季后湖面上冰天雪地的寒冷和独特的美景。但是诗人并没有就此打住，他转而从声音的角度继续描写冰湖景色。坐听衣高珠玉碎，一句里面的珠玉碎三个字一出，我们耳边不禁会响起清脆动听的声音。原来诗人坐在船舱里，听到外面船篙敲碎了湖冰，这才发现澄澈的湖水已经结成珠玉一般洁白无瑕的薄冰了。诗人用珠玉碎来形容湖面薄冰被敲碎的声音，可以说是极具匠心。跟随诗人的文字，我们的眼前雪山连绵，耳边冰碎如玉，这澄湖雪季的美景不仅能满足视觉饕餮，还能聆听声音，感受含义，这样的意境怎能不让我们身临其境，回味悠长。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技艺，接下来呢是中华博物志。我们来欣赏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人物画中的几幅。这些画，画中的人物都是历代有着卓越才华，但是崇尚隐居山林的文人高士，有伯夷、舒淇，有商山四皓，有会昌九老，有伯牙、子期等等。那么，在故宫珍藏的这些古画中，画家们是怎样展现高士们的 隐逸生活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类人物备受瞩目，他们就是心怀家国、锐意进取之余，也崇尚隐居山林、修身养德的文人。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就有一类专门展现那些幽居林泉的文人和他们的轶事雅趣的人物故事画，也称为高士图。高士就是称赞这一类人志趣品行高尚，超脱世俗。画家通过描绘文学作品里的高士故事，或者记录现实生活中文人的生活场景，来突出他

0: 画的、彩微图、明代带进的商山四号图、宋代的会昌九老图和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几幅画作。我们先来欣赏南宋李唐所作的彩微图。李唐是很受南宋皇帝宋高宗赏识的画家，南宋四大家之一。彩微图描述的是伯夷苏齐隐居首阳山的故事。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商纣王大战于牧野，周武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灭掉了商朝，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伯夷叔齐认为武王在父亲刚去世就动武是不孝，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是不仁，这种做法太可耻，两人发誓再不吃周朝的粮食。但是当时各地都属于周朝了，他们就隐居在首阳山采微菜吃，后来饿死在山上。他们的行为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歌颂他们。
1: 在这幅采微图中，伯夷叔齐二人在林中溪水旁席地而坐，轻声交谈，旁边放置着篮筐锄头，他们穿着粗布衣服，脚上是草鞋，面容清瘦，却目光坚毅。画中人物面部形象生动，线条柔和，色色清淡，衣服纹理简约灵动，树木石头则用笔粗率苍劲，墨汁淋漓，风格雄健刚硬，衬托出人物桀骜不屈的个性，是南宋初年人物画的杰作。
0: 接下来欣赏的是商山四号图，它的作者戴进是明代钱塘人，也就是今天浙江杭州人。戴进的画作自创一格，他是浙派画风的开派大家，擅长画山水、花卉、人物。先说一说商山四号的典故。周末的东园宫、陆里先生、齐李济、夏皇宫都是80多岁，眉毛胡须都雪白，所以人称四号，号就是白的意思。他们为躲避秦朝的暴政，隐居在陕西的商山。后来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他们才接受汉高祖太子的礼请，入朝辅佐太子。画家常以这个题材表现那些年高隐逸而能择机行动的人。
1: 在《商山四号图》这幅画中，山谷间云雾蒸腾，松柏掩映，在林中的空地上，三位老人在下棋，不远处一位老人带着药桶采药归来，正沿着溪流走向他们。作者用雄浑的笔墨为四位老人营造了一个山水清幽、世外仙境般的居所，衬托出他们淡泊名利、怡然自乐的品行。作者在人物衣纹用笔上细致稳健，但在人物开脸形神的刻画方面则是趋于粗放率性，无论笔墨或色彩上都已经是典型的明中期面貌。
2: 宋代的会昌九老图画的也是年高隐逸的文人。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为直言朝政被权贵所排挤，于是弃官归隐在河南洛阳附近的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曾在唐代会昌五年，也就是公元845年，与年高而不慕名利的胡杲、吉民、郑巨、刘桢、卢桢、张浑、狄坚摩、卢桢结成九老会，并请画师绘图纪念。后人仰慕他的风雅，也常以会昌九老这个题材表达文人逃避政治、崇尚隐逸的思想。在这幅画中，浓郁的树荫下，水边停靠着画舫，上面九位老人或坐或站，有的听琴，有的下棋，有的吟诗，有的观画，神态放松，面带微笑。旁边还有侍从和划船的人。画家通过描绘，表现了九老甘于淡泊、与世无争的精神。

0: 界。会昌九老图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是留有宋高宗赵构、清高宗弘历等的题记。这上面赵构的草书题诗也是他书法的代表作，可见这幅画当时的受重视和珍贵程度。五代周文举所作的《琉璃堂人物图》也是描绘诗人发起的雅集故事。八世纪唐代开元时期，诗人王昌龄在江苏担任江宁县丞的时候，铸造了琉璃堂，常常邀请岑参兄弟、刘尧虚等文人赋诗会文。这幅《琉璃堂人物图》人物形象清俊生动，气质高贵，形态逼真，画面不仅简练，只用了松、石、蒲草衬托文士们高洁的品格。画家的笔法精进流利，肤色清淡，格调冲雅，堪称五代人物画中的佳作。周文举是十世纪南唐时期人，受南唐皇帝李煜重视，他擅长画人物、仕女。
1: 再来欣赏一幅元代画家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春秋时期的伯牙擅长古琴，技艺高超，钟子期从中听出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流水的寓意，伯牙引为知音。子期死后，伯牙伤心悔琴，认为世间再无知音，从此不再操琴。伯牙古琴或高山流水成为历代画家表现出知音相契相惜的话题。王振鹏是元代最著名的画家，对人物的形象情态把握准确，刻画生动。
2: 这幅伯牙古琴图中，伯牙子期对坐在山石上，伯牙长须飘飘，专注地弹着琴，子期翘着脚侧身而坐，双手交叉放在膝头，屏气凝神地倾听着。画面构思简洁巧妙，除了一个香炉和放置香炉的小机外，没有任何装饰，但更能突出主题。人物形象清俊儒雅，眉目传神，服饰颇具唐风古韵，线描刚柔相济，行云流水，婉转流畅。作者突破了白描法单调的城市，在单勾之外又加以浓墨的渲染，使笔墨层次更为丰满，体现了高妙的艺术水平和文人意趣，是元代人物画的杰作。
1: 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人物画中的几幅画作。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浩宇，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夜半孤灯如豆，缺了一个角的矮几上放着四盘残菜，两只陶碗，碗内有酒，这酒泛黄，还有些浑浊。两个青年男子隔几而坐，一个东向，一个西向，东向者鼻如悬胆，西向者龙目面白，二人年纪相若，有26、27岁。喝，东向者率先端起酒碗，西向者略略迟疑了一下，也端起了酒碗。二人一饮而尽，东向者弯腰抱起地上的酒坛。不，西向者慌忙出手阻拦。管兄，你明晨还要远行，这酒就不要喝了。管兄者名夷吾，

0: 字仲，以名行，楚国颍上人，生得相貌堂堂，神清气爽，兼又文武双全，烟贯古今，有惊天伟地之才，济世旷世之略。只因未遇明主，一时难展其才，幸有好友鲍叔牙，身识管仲。管仲穷困潦倒时，鲍叔牙曾出资交予管仲，二人共同经商。每至分金时，管仲总要多取一倍。叔牙之从人，心怀不平，多冷眼相待。叔牙直指说：“夷吾并非贪图这些区区之金，只因家贫难以为生，我理应多让。又曾领兵随征，每遇战事，则退居阵后，等还军之日，又为前驱，人们就激起胆怯性懦。”而鲍叔牙不以为然道：“夷吾因有老母在堂，需要奉养，哪里是真怯懦？”管仲常与鲍叔牙商量一些事情，每一次都以管仲之见为非，人皆笑之。叔牙却说：“人之时运难定，若是夷吾遇其时，谋算定当百步十一。”管仲听说后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叔牙也。”二人结为生死之交。管鲍二人尚有益友，名叫赵乎，为人耿直，武艺超群，得信于齐僖公，为僖公所重，屡屡去书管鲍，要他们离楚来齐。管鲍依书而来，谁料到了齐国三月有余，不曾与僖公见上一面，不免有些失望。年前有人自郑国入齐，谈及郑国国君庄公智勇双全，大败王师，且又广招贤才，大有独霸天下之意。管夷吾闻之大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决计去投郑，任你叔牙赵乎如何相劝，终不肯听。赵乎没奈何，置酒为他饯行，酒未及饮，忽有军命来到，要赵乎进宫，单单留下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向而饮。管夷吾将鲍叔牙的酒碗斟满之后，又自斟一碗，单手端起，朝机上一蹲道：“喝！”说毕，一仰脖子灌下肚去。叔牙苦笑一声，亦将酒碗端了起来。这时房门大开，赵乎带风闯了进来，弄得那灯忽闪了两下，差点熄灭。“管兄，好消息，好消息啊！”赵乎大声嚷嚷着。管夷吾、鲍叔牙一起瞪眼瞅着赵乎，那意思是什么消息？看把你乐的。赵乎抱起酒坛，自斟自饮了三碗酒，方才说道：“管兄，齐僖公要见您。”叔牙一脸惊喜道：“哦，什么时候？”赵乎道：“明日巳时。”叔牙将矮机啪的一拍：“这太好了，喝！”管夷吾倒是很平静，慢吞吞地说：“我明日就要离齐去郑，见不见又有什么意义？”叔牙道：“有意义，凭兄的才智，齐僖公一见绝对不让您走，说不定还要委以重任呢。”果如鲍叔牙所料，齐僖公见了管夷吾，一谈便是两个时辰，赵拜管夷吾、赵乎并为公子纠之父。公子纠者，僖公次子也，鲁女所生，少有贤名，僖公甚爱之，有心立他为楚，怎奈世子楚儿已经长大，业已立为楚君，也曾随他争晋国、争郑国，不好骤然废之。除了楚儿、公子纠之外，僖公尚有一子，名叫小白，与公子纠同岁，乃举女所生。这小白沉默寡言，显得有些愚钝，却甚得高息推重，说他外柔内刚，有雄才大略。高息者，齐国正卿也，与国义仲并称为齐之二贤，连齐僖公对他也敬畏三分。管夷吾受命之后，向僖公进言道：“臣观世子虽有仁君之相，但不得善终。翌日为巳者，非纠即白， 以臣之见，不只是鸠，就是小白，应亦择良师辅之啊。齐僖公道：“亲言甚是，以卿之见，谁可为小白之父？”管夷吾道：“鲍叔牙。”齐僖公将眉头微微皱了一皱：“鲍叔牙。”管夷吾点了点头道：“对，就是鲍叔牙。”略顿又道：“鲍叔牙乃臣挚友，臣知之甚深，真君子也，文韬武略亦不在小臣之下，请主公用之勿疑。”齐僖公点头说道：“好，寡人这就拜鲍叔牙为小白之父。”一晃便是五年，齐僖公兵败于晋国，怀愤成疾，驾崩之前将诸儿召至榻前主曰：“晋国五世仇也，能灭晋者方为孝子，你今死位，当以此为第一件事，不能报此仇者侮辱我家宗庙。”朱儿含泪道：“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灭了晋国。”齐僖公满意的点了点头，突然大声咳嗽起来。朱儿忙上前为他捶背，齐僖公一边咳嗽一边说道：“你也知道，在你三兄弟中唯鸠最贤，其母又被寡人立为夫人，这四君照理应该由他来当。寡人之所以没有易处，一来念你母亲早故，二来念你有功于国，但你百年之后要将君位传给鸠，这叫做兄终弟及，此至古已有之。”朱儿拍着胸脯回道：“君父尽管放心，孩儿百年之后一定将君位传给鸠弟，绝不食言，若食言，雷劈龙抓。”齐僖公又是一阵咳嗽：“寡人还有一事，望你谨记。”朱儿道：“君父请讲。”齐僖公道：“寡人一母所生，弟兄二人，寡人居长，寡人尚有一弟，叫宜仲年，随寡人南征北战，理有不世之功，谁知为敌所伤，幸喜他留有一点骨血，就是公子无知，你当善事之，依服礼制，亦如寡人生前可也。”朱儿二次拍胸说：“请君父放心，儿臣一定善待公子无知。”齐僖公将后事安排已毕，又挨了半日，一命呜呼。朱儿少不得大哭了一场，厚葬了僖公，择日登上大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虽有僖公之志，却无僖公之才。他借助僖公余威，大动干戈，征冀伐郑，连绵战争，既造难于邻国，亦消耗了自己。齐国呈现一副忧戚的景象。成年男子当兵打仗去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弱小的孩子、孤苦的妇女。昔日盛产谷米的田地里，如今长满了茂密的狗尾巴草。齐襄公政令无常，朝不暮改，弄得大臣们无所适从，致使朝纲失常，政局混乱，不得不靠滥杀稳定秩序。襄公还特别好色，连族姑族侄亲姐亲妹也不放过，凡他看中的姑姐妹侄皆留置不嫁，供他淫乐。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下令国中民间长女不得出嫁，名曰乌尔，为家主祠。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君如此淫乱，国风可想而知了。公子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正想寻着一个机会面见襄公，这机会就送上门来。这机会来自文姜，文姜生得秋水为神，芙蓉为面，比花花结语，比玉玉生香，可谓绝世佳人，古今国色，并且兼具通今博古，出口成章，因此号为文姜。襄公也乃一天生美男子，粉面朱唇，长身伟岸。文姜小襄公两岁，二人自小同行同坐，驱耍顽皮。 齐文姜见已长成，出落得如花似玉，珠儿已开情窦。见文姜如此才貌，而举动轻薄，没有调戏之意，那文姜妖淫成性，又是个不懂礼仪的人，常常聚在一处，并肩携手，无话不说。毕竟是兄妹，戏之则可，婚之则万万不能。加之文姜长姐名曰宣姜，出嫁魏国，当上了第一夫人，华贵无比，文姜便萌生了出嫁之念。恰在这时，齐僖公峥嵘归来，言及郑国世子乎，赞不绝口，说那世子不止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且乃文韬武略，亦世之罕见，堪称天下第一位大英雄、美男子。这一说把文姜的春心给说动了，暗求其母焉之相公，要与世子乎做鸳鸯之鸟，比翼双飞。僖公满口答应，谁知那世子乎一来不想与大国结亲，恐怕受制于人，二来把文姜与宣姜相提并论，婉言相拒。其实这事又怎能怪得了宣姜。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宣姜者，文姜包杰也。宣姜之貌与文姜在伯仲之间，也是一个绝色耳。年刚及笄，魏宣公闻其貌美，遣使者去齐为世子及子求婚，齐僖公满口答应。待使者归来，宣公问曰：“其女相貌如何？”使者回曰：“天仙难及。”魏宣公使劲咽了一口唾沫，支走了使者，征集名将筑高台于齐河之上，珠栏华栋，重宫复室，极其华丽，名曰新台。先以聘宋为名，遣开及子，然后使左公子谢入齐迎姜氏，竟至新台，自己纳之，是为宣姜。诗人作新台之诗，以次其淫乱。文姜闻世子乎辞婚，又气又恼，竟至染上一疾，朝冷暮热，精神恍惚，半坐半眠，寝食俱废。世子珠儿闻之，立马前来探视，挨坐床头，遍体抚摸。事有不巧，偏偏齐僖公也来探视女儿，珠儿避之不及，硬着头皮与父相见。僖公曰：“你在此作甚？”珠儿道：“探视妹病。”僖公责之曰：“你们虽为兄妹，按理也当避嫌，今后但遣宫人伺候，不必亲来。”珠儿诺诺而出，再也不敢轻闯闺门。二人相见日夕，未几，僖公为世子聘娶宋女，那宋女也是一个绝色，加之随嫁印女，也是天姿国色。珠儿爱恋新婚，兄妹不再来往，文姜深闺寂寞，怀念珠儿，病势愈加沉重。也是天不灭姜，鲁国有一大臣公子辉对鲁桓公说：“古者国君年十五而有子，今君年将三旬，内主尚虚，百年之后何人为嗣？怎样面对列祖列宗？”桓公道：“卿言甚是，然事关内主，不敢轻定啊。”公子辉道：“齐乃大国，且与我国相邻，理应睦好。”桓公点头未语。公子辉又道：“这位大臣又道，臣闻齐侯有一爱女文姜，才貌双全，与其正世子乎而未果，君可求之。”鲁桓公道：“好。”遂遣公子辉入齐求婚。齐僖公以文姜病中请款其妻，宫人却将鲁侯请婚的喜信报之文姜，文姜所患本乃思春之病，得此消息不治自愈。一年后，齐僖公鲁桓公受宋庄公之邀，会盟于府中，桓公当面又以婚事为请，僖公以名岁相许。至鲁桓公三年，又亲至营地与僖公相会，旧事重提，僖公 感其心诚，许之。鲁桓公遂与嬴帝纳币，比之常理十倍，西宫大喜，约定秋九月自送文姜至鲁成婚。世子朱耳闻文姜将嫁他国，从前狂心，不觉复盟，遣一心腹宫人假送花朵于文姜，逆以诗曰：“陶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居。于嗟兮，复于嗟。”文姜得诗，展读再三，挥笔写道：“陶有英，夜夜其灵，金姿不折，俱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朱耳读其回诗，知他仍然有情于己，又是欢喜又是想念，恨不得一把将文姜揽在怀中，共赴巫山。未及卢氏公子挥入其迎娶文姜，其西宫欲要见约亲送，被朱耳知道，请求说：“姜妹将嫁鲁侯，其鲁氏好，此诚美事，但闻君父欲要亲送，与大礼不合，且君父国事在身，也不便远离，孩儿不才，愿代一行。”听了此言，西宫犯了犹豫，正不知如何是好，又探马来报：“禀主公，鲁桓公停驾于欢，专候迎亲。”西宫喜曰：“鲁礼义之国也，中道迎亲，正恐劳寡人入境，我不可以不往。”朱耳不好再说什么，默默而退。此事传至文姜耳中，怅然若失。其实秋九月初旬，吉期已破，文姜别过六宫，到东宫来别哥哥朱耳。朱耳整酒相待，四目相视，各不相舍，怎奈宋女在座，且其父西宫亦遣宫人守候，不能尽情交言。临别之时，朱耳挨至车前，小声嘱道：“妹子留心，莫忘叮咛之句。”文姜忍泪答道：“哥哥保重，相见有日。”朱耳盯着文姜车辇，直到看不到他的影子，方才折身，泪水夺眶而出。齐僖公命朱耳守国，亲至文姜致欢，与鲁桓公相见。鲁桓公行翁婿之礼，设宴款待，从人皆有厚赐。待齐公去后，鲁桓公引文姜回到国都曲阜，隆重成婚。一来齐是大国，二来文姜如花绝色，桓公十分爱重。三朝建庙，大夫宗父俱来朝见君夫人。齐公复使其弟宜仲年聘鲁问候文姜。自此齐鲁互相遣使馈问，亲密无间。到了朱耳即位，因念及叮咛之句，馈问更勤，四时不绝。古礼，女子出嫁，父母俱在，每岁一归宁。西宫既亡，文姜再无归宁之礼，但他心中始终舍不下襄公，一忍再忍，忍了十年，再也忍不下去了。忽一日，正与桓公玩得情浓之时，喃喃地说：“夫君，臣妾自君父驾崩之后，十年未涉其境，每每念及在其亲人，泪不能禁。你能不能给假几日，让臣妾一圆故乡之梦？”鲁桓公慨然运道：“这个容易。”文姜欣喜若狂道：“这么说，父君答应臣妾回齐了？”齐桓公道：“正是。”文姜曰：“您让臣妾什么时候动身呢？”

0: 了这一劫。他致函寡人，求寡人起兵为昭公报仇。寡人暗自评判，当即遣使入齐，约齐侯一同出兵，但使者至今未归。文姜作恍然大悟状，
1: 啊，原来如此啊。稍顿，复又说道，哎，这样好不好？趁我卢使未归，您亲去齐国一趟，当面与妾兄商量，岂不更好？
0: 鲁桓公溺爱文姜，不能不从，是为大夫师伯所知，当庭问道，臣闻主公将要去齐，可有此事？鲁桓公曰，有。师伯曰，听说主公去齐还要带上文姜夫人。
2: 齐桓公道，正是。
0: 师伯道，主公赴齐乃是商议军国大事，让夫人随行是何道理？
2: 鲁桓公道，夫人已有十载未曾涉齐，也想趁机归宁。
0: 师伯摇手道，
2: 不可不可，女有事，男有家，古之至也，礼无相独，独则有乱。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每岁已归宁，今夫人父母俱亡，无有以妹宁兄之礼。鲁以秉礼为国，岂可行此非礼之事？
0: 鲁桓公曰，
2: 轻言易事，然寡人已经当面允了夫人，堂堂一国之君，岂可失信于一个女人？
0: 师伯欲待再劝，公子辉摇手指道，
2: 主公之意已决，不必多言了。
0: 师伯长叹一声，不复再言。齐襄公闻听鲁桓公携文姜来齐，乐得像吃了喜梅一样，命人连夜造下密室，亲至乐水相迎，即至宾主相见，各叙寒暖，一同发驾，来到临淄，盛宴相款。大宴过后，文姜借口与旧日公嫔相会，随同襄公来到密室。那文姜虽说三旬有余，风韵犹存，襄公越看越爱，猛然将他揽在怀中，狠狠地吻了一口。
2: 姜梅想死哥哥了，
0: 一边说一边在他身上乱摸，摸罢又亲。
1: 别这样，
0: 文姜喃喃地说。襄公立马将他抱到榻上，剥去衣服，腾身而上，演起了亘古不变、百眼不倦的人间乐剧。这一演便是一个时辰，又私语了半夜情话，方交颈而眠。这一下可急坏了鲁桓公，只等到日上三竿，还没见文姜归来，少不得遣人至宫门打探。一见谍报归来，鲁桓公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2: 夫人现在何处？
0: 谍报道，
2: 宫中。
0: 鲁桓公道，
2: 这个寡人早已知道，寡人想问夫人在宫中何处，譬如是东宫啊，西宫啊，还是其他嫔妃住所？
0: 谍报道，
2: 全都不在。
0: 鲁桓公道，
2: 何以知之？
0: 谍报道，
2: 齐侯元妃宋氏已亡，只有偏宫连氏乃大夫连称之从妹，向来失宠，齐侯不与相处。江夫人自入齐宫，只是兄妹续情，并未与他宫嫔妃相聚。
0: 这鲁桓公朝鸡案上狠狠雷了一拳，
2: 这个贱，
0: 硬生生将人字吞了回去。又等了半个时辰，从人来报，夫人出宫来了。齐桓公也不答话，盛怒以待。约有一盏茶功夫，果见文姜姗姗而来。齐桓公强压怒火道，
2: 夜来宫中与谁饮酒？
0: 文姜答，
1: 童莲妃呀。
0: 鲁桓公问，
2: 几时散席？
1: 久别话长，直到粉墙月上，已半夜矣。
0: 鲁桓公问，
2: 你的兄长曾来陪饮否？
0: 文姜曰，
1: 妾兄不曾来。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0: 以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在2015年2月17日乙未羊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主席以孟郊的诗《游子吟》展现中国人深厚的家庭情结，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共享天伦的美好时分，与亿万人民共同思考家庭、家教、家风的深刻内涵。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一下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诗《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代诗人孟郊仕途坎坷，一生饱尝世态炎凉，在长期的颠沛流离中，对亲情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他的《游子吟》宛如一首深情的母爱颂歌，穿越千年时光，依然触动无数人的心弦。这首诗创作于孟郊任江苏溧阳县尉期间，多年的漂泊生活让他倍加思念母亲。诗的开篇用极为平实的语言，将慈母与游子通过线和衣紧密相连，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却生动地勾勒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用千针万线秘密缝制衣服的动作，细致入微地描绘出母亲内心深处担忧儿子迟迟不归的忧虑，母亲的爱也就在一针一线中毫无保留地倾注出来。这种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展现母爱的手法，质朴而真挚，让人感同身受。这首诗的经典诗句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人以寸草心比喻子女对母亲的孝心，以三春晖象征母亲温暖无私且广博的爱。这种对比强烈而形象的比兴手法，将子女对母爱的感恩与难以报答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艺术地再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性美，引发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强烈共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的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